0: 大娃，请尽情享用。
1: 你可以留在这里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物。
2: 好玩好玩，说话可要算数。
0: 要不是你们的话，我还在跟着海盗做坏事呢。
3: 你是海盗？
4: 你用坦克把这里炸开。
5: 他们研究出了预测地震的设备。
4: 地震要开始了，快趴下！
3: 火箭坦克。没带护具去。
6: 嘿嘿，就知道你们没我不行。
7: 舒克、贝塔，你们没事吧？
6: 还好你来得及时。
4: 哎，海盗！
5: 我要回到岛上去。
1: 你的岛。别难过，你和我们先回机场吧。
4: 谁要跟你们一起啊？我要我的岛。
1: 我答应你，事情结束之后一定帮你找个新的岛，和原来一样的岛。
2: 海盗，
1: 你的房间在那边，我带你过去。
5: 露露饿了，拿好水。
1: 我帮你拿吧，你坐一下。
8: 海盗，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莫非这机场已经又被您给拿下来了？哇，这个真是可歌可泣，可悲可叹，啊不，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1: 你的水。
6: 干嘛啊？
8: 海盗怎么会在咱们的机场呢？
6: 你不知道吗？他的岛没了，舒克安排他在这住几天，没事。
2: 可他，
8: 他可是海盗啊！
6: 哎呀，放心，要不是地震，他都打算一直待在那个岛上，每天脸上贴个面膜，养个植物，练瑜伽。我看他真的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海盗了。你哭啥啊？
2: 我感动，老大他变得温柔善良。
0: 笨蛋，他又不是没演过。又看，咱们得见识见识他。
2: 这不太好吧？
0: 他可是海盗啊。
6: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查一查吧，
1: 贝塔。

0: 好了没？该去找皮皮鲁了。你怎么了？
1: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抱歉，舒克，你自己去吧，我得去上厕所了。
0: 好，那我走了啊。
2: 老大，您还是那么精神。
3: 其实吧，在机场工作也挺好的，包吃包住，
2: 比咱们那时候条件好多了。
4: 要找点什么呢？
3: 不过，既然您回来了，我肯定还是听您的，只要您一句话。
5: 说够了没？我累了。啊，你请回吧。
3: 别老大，这什么玩意儿啊？
5: 竟敢对露露无礼，吊一会儿吧。还有他，
2: 李达，李达，他这是……
5: 这可是最后一颗昏睡菇啊！可惜，可惜。
2: 昏睡菇，
5: 记住了，占领机场什么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兴趣。
2: 我们失败了，被他困住了。他说自己对占领机场不感兴趣，然后就走了。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6: 你是不是在想，要是琪琪这样的跟踪高手在就好了呀？
1: 对对呀，要是琪琪琪琪。
0: 这是在干什么？有点可疑，
1: 对吧？我也觉得。
0: 轻点，
7: 真行啊！这是做什么用的？味道好安神啊！
8: 是配合瑜伽一起练习的吗？
0: 海盗是要
1: 对咱们下药？
0: 哼，幸亏今天我在。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看看。
1: 太危险了，万一……这是在干什么？不好，肯定是出事了。琪琪，你坚持住！
9: 这是
5: 上课呀，你以为呢？
8: 贝塔，贝塔，你怎么回事啊？真是的，
0: 贝塔，你看你干的好事。

0: 还有一个整天找事的皮皮鲁。
1: 海盗，你也太放肆了！
2: 我要回到岛上去。
3: 你和我们先回机场吧。
4: 他可是海盗啊！
5: 就让我们一起来查一查吧。
4: 只要您一句话。
0: 占领机场什么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心情。
5: 琪琪，你坚持住！
6: 哎呀，我快点！
3: 看你干的好事。

0: 贝塔，海盗！我也快做好了。海盗你好。
1: 你找我来干什么？
0: 你认识古文，也见过地震仪。
1: 一知半解而已。
0: 我用这块水晶制作了探测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
2: 哈，这么快？不愧是皮皮鲁。
0: 舒克说你看到了地震仪旁边的文字，你得帮忙调试一下。
1: 先把这里换成铁的。
2: 哟，新玩具。
3: 哦，对了，贝塔，你肚子好了没？
2: 我吃了药，好了。这是什么？
0: 那是个测谎仪。还没调好。
3: 测谎？
2: 我记错了，我没吃药，是自己好的。
4: 好吧，我没拉肚子。
0: 可能又故障了。
4: 好吧，我知道，我早上留在机场是为了监视海盗。我就是信不过他。
3: 为了尽快阻止下一次地震，

0: 舒哥，这么整太浪费时间了，你先降落。
1: 好。
0: 把探测器绑在坦克上，你们在空中找。
2: 嘿嘿，我来看探测器。
0: 好了，你们起飞吧。
1: 飞塔，你穿好。
2: 没问题。
1: 这里先降落。

0: 是精定了，看你还能有什么办法！舒克，贝塔，嘿，有种你别跑啊！嗯，你们没事吧？没事，
1: 他已经偷我们的水晶，哼！探测仪坏了。
2: 果然在这儿。这里有点奇怪。
3: 能按又怎么样？没反应。
2: 应该是要同时按。
1: 那我数到三。大家一起按，一、二、三。看来我也进不去了，就在这里替你们守着吧。万一蒙面鼠突然回来呢？
4: 那就拜托你了。
1: 可对了，水晶你们拿去，没了探测器，只能靠水晶了。你们小心啊。嗯。哎，贝塔，你戴上这个，现在它可以直连你的头盔，这样外面就听不见测谎结果了。

0: 我用这块水晶制作了探测装置。
1: 舒克说你看到了地震仪旁边的文字，你得帮忙调试一下。
0: 掉了，速走就行了。水晶掉了。
1: 1、2、3。现在它可以直连你的头盔，这样外面就听不见测谎结果了。不能不防着点海盗。
2: 明白。
0: 啊！小心苔藓！
3: 哇，这熟悉的感觉，我在我的岛上时也经常被他们划到。这些苔藓能发光，是不是很有用？
0: 确实。那些蓝色的蘑菇呢？有危险吗？
3: 把发光的部分去掉就可以吃。
0: 那这个更有用，贝塔肯定喜欢。贝塔，这些发光的蓝蘑菇可以吃啊？
2: 真的？那咱带回去点，让阿姨给做做。
0: 你小心点儿。
2: 我小心着呢。
0: 走吧，继续。

0: 我看看。怎么都一样？那咱们走哪条啊？
1: 安全起见，我建议我们都走一遍。
0: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喂，你是认真的吗？
1: 我特别非常极其认真。
0: 时间有限，我们每人走一条，谁找到就用无线电呼叫其他人。都回去跟海盗学学古蜀文。

0: 多谢提醒。 又跟植物说话，装疯卖傻，看我揭穿你！哎呀，都这么晚了，我该敷面膜了。嗯，不在这里，在哪儿呢？
1: 哎，找不到，算了，少做一次也没什么。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啊！嗯。
0: 我就是骗你们，我怎么可能学好呢？快放我下来！放你下来，自己打自己。
1: 你，
0: 我怎么了？放你下来也行，但是。
2: 你以后不许嘲笑我的花花草草，还要为我端茶倒水，帮我照顾露露，
1: 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3: 就你一个吗？那就好办了。
1: 小子们。
3: 好像是舒克那边。哎，肯定是盲面鼠，快放我下来！
1: 你还没答应我呢。哎，我答应了。哎，我可不像你，我背台说话算话，快点，舒克有危险了，你快给我解开，快呀！哎呦，这怎么过去啊？

0: 哼，别废话，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哎，想骗我弄塌了这道，你好好走。<笑>我才没那么傻。
1: 果然是你。
0: 你们，哼，我看你还是挺傻的。哎。

0: 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1: 不服用解药他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2: 这紫蘑菇真好使。
1: 那当然，大自然的力量，以后不要总嘲笑植物。
2: 是。
0: 嗯，发生什么了？哦，对了，刚才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1: 哎呀，这个说起
2: 来……哎，别耽误时间了，任务要紧，快快快快快！
0: 海盗，你能看懂怎么打开这门吗？
1: 就是跟太阳啊、热量啊有关。
0: 太阳？
2: 哎，准是又到了喝茶的时间了。
0: 哎，你们……哎，有了！
1: 哎哎，别！哎呀，你只要把水晶放上去就可以了。
2: 哎呀，那你早说呀！

0: 区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钱庄是这里最大的粮食种植区，这里也有最大的三个粮仓。城里的粮食没了，所以我们必须占领钱庄。
1: 钱庄，可是连队长，恐怕到时候粮食都已经被转移走了。
0: 不会，八路军的主力现在都自顾不暇，钱庄的土八路根本就没有抵抗能力，况且那里的秋粮还没有收，那就等着我们去收吧。
2: 是，
0: 马上休整队伍，明天一早突袭钱庄。
2: 明白。

我跟你报仇了！什么破玩意儿？这是个坏。

0: 这不是瞎子吗？哎，瞎子，快快快快快快！快！我说这深更半夜的，搁这溜达什么呢？啊！
1: 太君，我等了您好长时间，您也没回来。 所以说我就来找您，这误打误撞的，还真让我碰见您了，这真是老天有眼。
2: 瞧我！啊，对啊，太君，我找您是来感谢您的不杀之恩。<笑>你还等他不杀之恩？有意思。好，我放你一马，走吧。
1: 谢谢太君。
2: 报告上所，我们正在追击一名中国士兵。
3: 中国士兵，
2: 嗨，这里只有瞎子，没有士兵。
1: 嗨，
2: 你也可以走了。
1: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太君。
2: 等等。 你去哪里？
1: 我回家啊，太君。
2: 回家？你家在哪？
1: 回太君。

0: 庄的人。
1: 钱庄？
2: 哎，太君，咱们正好可以让他带路啊。
3: 二哥，一个瞎子能带什么路？
0: 太君，我能带路。我们家黑子不是在您这儿呢吗？可以让他带路。
1: 黑子？
4: 黑子什么东西啊？
0: 就是我们家那头驴，我进城就是他带我来的。
1: 罗西，你很聪明啊，能想到找驴带路。
5: 来人，
1: 带瞎子去里面找他那找黑子。
5: 哎，
4: 太君，你真的相信他那头驴能带路？
1: 是，为什么不信？我还信他们能替我们踩地雷。
4: 哎呦，对，太君高明啊，高，高。
6: 哥，小鬼子是让咱来打听情况的，你现在不进村都趴多长时间了？
7: 谁说咱们没进村啊？皇军知道咱们没进村吗？见了皇军就说刚从村里回来，知道吗？
6: 知道了。
7: 他妈轻点，找死啊。
6: 哥，
7: 皇军来了。他妈废话，我眼又不瞎，我还不知道是皇军来了。
1: 这就是钱庄。
2: 哎，呀！你学我干啥？你学还挺快。
1: 你前面带路。
6: 我？
8: 废话，不你是谁啊？你不说你的毛驴能带路吗？快走。
7: 赶紧带着弟兄们勇敢点往上冲。勇敢去，去去。
6: 哥，咱们呢？
7: 走。哎呀，是太君呐，我们还以为是八路呢。
1: 里面什么情况？
7: 报告太君，没什么情况。我和弟兄们一直是寸步不离的守了一天一夜呀。
1: 我是问你钱庄的情况。
7: 钱庄？钱庄就更没情况了。太君，您放心吧，有我牛儿狗在，这钱庄啊肯定是太平无事。您就放一百个心啊。
1: 有你在，有你在又多一个废物。
7: 废物？对，废物，废物啊。
1: 进村。
7: 嗨，
9: 您把地雷埋在这儿，这万一小鬼子要是不来，你们又走了，那我们可怎么办？
10: 放心吧，小鬼子要是不来，你们就把这雷起了，保证炸不到我们自己。
9: 这可难说。叔，
11: 慢点！
9: 您又把这粮仓里的粮食倒腾出来，东藏西藏的干嘛呀？
11: 别在这放屁啊！你不懂。
9: 我怎么不懂啊？这粮食运到哪儿都是不消停。
11: 不是，这没你什么事，别在这瞎晃悠，眼神又不好，

0: 万一踩进去怎么办呢？去，该干嘛干嘛去。
1: 这老头太倔了。
2: 好，对吧？
3: 哎，你带路的怎么不走啊？在前面带路去，说你呢。
4: 你什么意思？
1: 太君，我是想问你，咱们是进南口还是进北口？
4: 什么南口北口的，只要进村就行。
3: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快带路，
1: 快带路，
3: 快点。
1: 北口有地雷，这不是找死呢吗？
4: 他在说什么？
5: 站住！
6: 太君，
1: 他好像说游击队在北口埋的有地雷啊。
4: 哪尼？地雷？
1: 对啊。
4: 你胡说！
1: 太君，我怎么敢胡说呢？我也就一条命了。
4: 那，你前面带路，我会重重赏你。你怎么还不走？
3: 哦，太君，你刚才不说吗？只要带路就会有赏钱，他不走就等着那赏钱呢。
4: 啥？
3: 哦哦，那
4: 你好好干，以后我会给你更多。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你带几个人跟他一起去
3: 啊？我嗯，牛排，太君说让你带着几个兄弟前去探个路。
7: 放羊的罗圈狗臭屁，太君是让你带几个人去探路，根本就没说让我们去。
3: 牛排，你不光嘴不干净，而且耳朵还不好使。刚才太君说的就是你。
7: 你少他妈废话，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3: 爷，你什么意思？当着太君的面你敢违抗命令？
7: 我操的嘞，你这狗仗人势的东西，他们哪天你放到我手里，我弄死你！
3: 弄死你！
7: 弄死你！
3: 弄死你！
7: 弄死你！
3: 弄死你！
7: 弄死你！
3: 弄死你！
4: 放着！找什么？
3: 太君，牛排说他愿意带着几个兄弟前去探路。
4: 你呢？有戏！
7: 太君，我根本不知道。
4: 感谢，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
3: 牛排长，请吧。
4: 快点。

0: 你也去，
1: 快！
2: 太君，过来吧，这儿没有地雷。
3: 狠了吧，
4: 阿哥，牛二狗，
2: 太君，
4: 你留下几个人在这里掩护，我带部队绕到南口。
2: 没事，快，不是瞎子，坏的南口带路，快点，快，快。

0: 这是南口吗？我们怎么知道啊？太子，这是南口吗？你这说话，你黑子，这是南口吗？黑子说是南口。我家住南口。太君，这回该谁先冲了？
1: 太君，
2: 怎么样？
1: 太君，我们回来了。
0: 太君，既然牛排回来了，这回还是让牛排先冲吧。
1: 去你大爷的吧！刚才我们没走多远，就踩上地雷了，还炸死我们两个弟兄。这回啊，该你打头阵了。
0: 牛排，我一个瞎子，我怎么先冲啊？
1: 不管，就你冲，你们去不去？不去，我毙了你！
0: 哎，别，我冲，我冲。
1: 去。 走。

照我看，这村里应该有八路。那怎么办？帮着打一仗吧。钱庄有粮食，咱们顺便整顿一下部队。 把地图拿来。哎。

让部队退三里，在这个十字路口埋伏。

0: 感谢老天爷，今天是九死一生。谢什么老天爷？要谢得谢我，我没拿钱。
1: 我在这儿呢，别找了，赶紧走。
0: 哎哎，这儿。
1: 太监，看来没什么事儿。

救了我一命。快快快，咱赶紧回家吧。

0: 太君，八路的火力太猛了，要不您先撤吧，我在这顶住。啊，太君，牛排的意思是咱们先撤退，他掩护。
1: 刘喜，刘喜，你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你得撤。
2: 撤，
3: 牛排，
2: 站
1: 着站保住啊！
2: 撤，
1: 快！
0: 去你妈的吧！你们撤了，让我们在这顶住，想到美了吧？告诉弟兄们，别打了，咱们也撤。
2: 兄弟们，撤！

0: 太君，弟兄们都跑不动了，还是原地休息一下吧。
1: 哎，原地休息，原地休息。哎，钱贵，你还没谢我呢。
2: 谢你？为什么谢你啊？
1: 你应该谢我跟黑子，谢你和驴。
2: 对啊，要没有我跟黑子，那小鬼子能这么准确的进你们部的雷区吗？
1: 你说的也对。
2: 走了，
1: 哎，干嘛去？
2: 干嘛？打鬼子，
1: 小心点。

0: 黑子，走。他娘的，幸亏老子今天跑得快，不然呢，今儿就折在这儿了。哥说的对，我们兄弟跟着你啊，就这么福大命大。
1: 看来这蚯蚓又中埋伏了。
0: 哥，那咱去救不？
1: 救
0: 啊！
1: 好啊，就派你去。
0: 我？
1: 老子还不是为了保住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的命，才投靠小鬼子的？你脑子进水了啊？

来了！哎，太君，你拿枪对着我什么意思啊？你听我解释，我这是乔装打扮，出去侦查一下情况，回来好给你带路。

0: 小鬼子真相信咱们，他们是在利用咱们，等把咱们用完了，说不好哪天就把咱们全都咔嚓了。
1: 牛二狗还有点良心。
2: 哥，那咱现在怎么办呢？
0: 你们都给我听着，全都给我进林子里去，慢慢的摸着走，不许开枪。等他们呢全都撤了，咱们再走。

里边什么声音？给我停！全都给我停！

0: 哥，好像是部队。
1: 啊？有八路？弟兄们，快撤！
2: 撤！
3: 快撤！
4: 不行！
2: 回答，走。

0: 团座，这小鬼子也不经打呀，这不三下五除二的全给打趴下了。小鬼子这是低估了这里的局势，所以才走进了我们的埋伏圈。
1: 团座，这张打太痛快了。
0: 哎，团座，这奇怪了。 这村里怎么感觉像没人似的？这有什么奇怪的？这里的游击队个个本事不凡，如果不了解这里的地形，一旦开战，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凶多吉少。那我们现在进村，会不会也中了埋伏？
2: 收集武器，打扫战场。是。
3: 收集武器，打扫战场。一会儿进村里去。站住！站住！
4: 谁呀？谁这么横？
3: 二哥！
4: 太君，是您啊！
3: 给我！
4: 别，太君，这是我的驴啊，这是。
3: 你是太驴？
4: 你把我骗去包围圈，我今天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3: 别，
4: 太君，别开枪，别开枪！钱，不用了，太君不用给钱了，您骑走吧。
3: 我的钱。
4: 哦，明白。
5: 什么东西！贝子，等着我，一会儿我就来救你。站住！下来！
3: 你不认识我是谁啊？原来是秋野君。让开！哎，连队长。
4: 你还像一名帝国的军人吗？嘿，作为一名帝国的军人，牵着一头破驴回来，你懂得尊严二字吗？
3: 秋野君，死亡和荣誉是共存的。作为一名帝国的武士，就一定要勇敢，敢于面对死亡。
4: 对不起，连队长，我愿意以死谢罪。
3: 军人应该战死在战场。
4: 嗨，我希望你能够自重，没有下一次。

明白。这些炸药放在这很危险，把它放到安全的地方去。

0: 老人家，我是这个团的团长，我叫辛志远，我想找你们的村长。
1: 啊，我就是村长。
0: 哦，那个老人家，八路军什么时间走的啊？
1: 啊，你们来的前几分钟吧。
0: 啊，老人家，靖南城已经失守了，您应该知道吧？我想，您应该还知道，我们帮你们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啊，我的这些兄弟们只有枪没有粮，想跟你借点粮食。老人家，你放心，我就是借。我还还，还给你写欠条，大印就在我身上。您听到了吗？
1: 没有粮食。
0: 我知道你对我是不信任，还是怕我不给你钱呢？来，把我的军饷拿来。
2: 团座，这样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
2: 团座的军饷。团座。
0: 老人家，这是我一年的俸禄啊，你看看能买多少粮食啊。
3: 哎嗨哎嗨嗨哟，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对了
5: 啊，
6: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

0: 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3: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

0: 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啊，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
0: 哎，
1: 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1: 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

0: 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

0: 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啊，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

0: 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钱呢是真不少，可是俺没粮食啊。
3: 我拿钱买你的粮你都不卖，为什么呀？
4: 团座，别跟这帮刁民啰嗦了，咱们挨家抢吧。
3: 村长，八路军抗日我们也抗日啊，你看能不能。
2: 没有，就是有，那也是给八路军吃的。
4: 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是八路峰的村长吧？
3: 放手！
2: 小兔崽子，老子就是八路军分的村长，你有种打死我啊！然后挨家后抢粮食去，去！
4: 哼，你还来劲了你？你看我今天不毙了你！
3: 你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4: 团座。我这不也为您着想，为兄弟们考虑吗？
5: 如有再犯，兵法处置。
4: 是。
3: 老人家，对不住了。那你说，你是八路军任命的村长，那么说，还有其他村长啊？
2: 嗯。有一个，但是个瞎子，现在呀还不在村里头。
3: 瞎子，
6: 可怜可怜我吧。
7: 小鬼子抢了钱贵的驴，钱贵装扮成乞丐混入济南城，目的就是要潜入日军指挥部拿回他的驴。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驴没有拿到，却巧遇了地下党张冉冉，他又一次被卷入了一场袭击小鬼子军营的战斗。
6: 可怜可怜我吧，
8: 找死啊！在这儿讨饭，不想活了？
6: 长官，对不起啊，你没看出来我是个瞎子吗？这是什么地方？
8: 这是日本军营。在这儿哪有饭给你讨啊，快给我滚。
9: 你没事吧？

自己小心点。

0: 那边。
1: 来来。

是只猫啊。

0: 乔告。
1: 对。回来了。
2: 严队长，小野向您报道。
1: 杨玉娟，你辛苦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准确消息，在城中心地道里埋放了很多的炸药，准备炸毁城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实施这个计划。
1: 具体位置呢？
2: 具体位置不是很清楚，但是实施这个计划的人是新二团的团长，叫新志远。
1: 新志远，
2: 对。

0: 后果不堪设想啊！一定要立即找到这个信之源。
1: 团座怎么样？这里的老百姓非常朴实啊，但这里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他们不会轻易接受我们。团座，那个村长不就是一老头吗？你一句话，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我保证让他说出粮食藏在哪儿了。
0: 不能乱来，对乡亲们要尊重。
1: 我也想尊重他们呀，可是团座，兄弟们两天没有吃饭了，再这样下去。
0: 我怕会出人命的，不能因为咱们要被饿死，就去逼死别人。再想想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团座？都这个节骨眼了。

0: 娘嫌舅不爱，爹嫌儿不亲的。团座，我们快撑不住了。
1: 你马上去找那个村长。
0: 谁？
1: 那个瞎子。
0: 是。

0: 吃多了就得喝水。
1: 吃多吗？你吃的比驴都好。
0: 累咸了啊！
2: 吃草草那吃草。
0: 哎，这可是秋野君最好的坐骑，你可别给弄死了。他要死了，秋野君可气你了。
1: 明天让厨房把他给炖了，开会吃吧。走了，胖子。

中国人。

这就是小鬼子的炸弹吗？太好了，要不然我一个人累死了，也杀不完他们。

是，开始。

0: 抓住他，何军。哎，
1: 何军，不行，
2: 这跑不了了。
1: 哎，八哥，快追啊！

0: 什么人？你什么人？原来是个女人。原来是个瞎子。甭管是瞎子还是女人，大家都是中国人。老乡，这么晚了，这里太危险了，你赶紧走吧。啊，对对对，你也赶紧走吧。
1: 等等，原来是你啊！
0: 你认识我？不认识。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我出城。
1: 那把我一起带出去呗。
0: 我又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带你出城？
1: 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好，好，好，
0: 那你就意思意思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意思吧。要钱啊？没有。算了算了，原来是个穷人。
2: 走了，他们走了。
0: 我们也走了。哎，老乡。嗯。现在可是全城禁言。
2: 你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不会的，我跟我兄弟从小就在这混，熟得很。你兄弟？对啊，他就是我兄弟。
0: 算了算了，你到底有钱没钱吧？你个瞎子，真是眼瞎心不瞎呀，动不动就提钱。你姓钱啊？
2: 哎，这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姓钱，我叫钱贵。贵什么贵？
0: 你叫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叫什么还真是和你没关系。

0: 要想出城，和这个钱就有关系。
1: 行，你带我出城，十个大洋。
2: 二十。
1: 八个。
2: 十五。
1: 六个。
2: 十个。
1: 五个。
2: 成交。哎，姑娘，咱还得再捋捋，我觉得有点乱。
1: 干不干？
2: 干。
1: 愣着干嘛？赶紧的。
3: 那你牵着驴椅吧。
1: 为什么？
2: 废话，你要不拽着，一会儿跑起来，你跟得上吗？黑子，咱们走。

0: 听他的没错，听他的，他带咱们这么走，不直接出城，一定有原因。快点走！这驴也太神了吧！ 何止神啊，你就瞧好吧。兄弟，咱现在去哪儿啊？我明白了，黑子的意思呀。 是让咱们在这儿躲一躲，
1: 在这儿，
0: 就在这儿。
1: 这破庙怎么藏身啊？
0: 这事儿啊，你还真得听他的。快走吧，
1: 走吧。

0: 你不是瞎子吗？
1: 我是瞎子，我怕你看不见。
0: 没想到你一个瞎子考虑的还挺周全的。
1: 眼瞎心不瞎，这不是你说的吗？那边有蜡烛，你去点上吧。

0: 进钱呢？这什么地方？怎么藏身？除了钱，您能说点别的？十个大洋。
1: 不是说好五个吗？哦，对对对，我给忘了。你把钱给我，我就告诉你怎么藏身。都死到临头了，还钱？
0: 我福大命大，造化大。 就是你死，我也死不了。别臭贫了，给你。嗯，麻烦你。跟你说，你吹什么吹呀？这都是真的，我才没工夫给你做假钱呢。姑娘。
1: 你连杀了我的心都有了，我能信你吗？你说不说？哎，你可别打我啊！你要是打我，刚才你给的钱可就白给了，而且5万大洋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告诉你，你很危险。你要不说。
0: 你就危险了，
1: 姑娘，你别急呀。

一级吧，就不像个英雄，就像个泼妇。泼妇你懂吗？没关系，你就是个泼妇，我也告诉你，这个藏身的地方就在。

0: 谁？
1: 出来！
2: 呀！什么人敢在此处撒野？呀！
3: 住手！
2: 你没死啊，
3: 钱贵，你还活着呢。
4: 钱贵，伤着没有啊？
5: 就是钱贵，你怎么被一个女的追着打呀？
2: 胡说什么呢？我多的被一个女人追着打了，不就踹了一脚吗？
3: 哎，钱贵，你刚才好像还挨了一巴掌。
2: 闭嘴！什么死啊死啊？你们不能说点吉利的。我有72条命，没事。
4: 原来你们都认识。
6: 就是你媳妇儿啊！
2: 去去去，不要胡说。
6: 这丫头长得可真俊啊，
7: 你好看，
5: 好看吗？嗯，跟你有关系吗？
7: 没有。
2: 哎，别去！
7: 哎，不，
2: 住嘴！姑娘，你是什么人呐？
8: 女人。
2: 我知道。我是问他，他是干什么的？
8: 干什么的？

0: 八路，
1: 无可奉告。
2: 一只飞刀，一块石头，三千多人的部队，把村子和我们的指挥所背得像铁桶一样，可人呢？
0: 人呢？
2: 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杀了人，放了火，
0: 还掉了我的弹药库。哎，爸，空弹了，没打好弹。

0: 太君，
1: 能跑
0: 是跑得了还是跑？

0: 我不了，打开！嘿，你，还有你，
1: 你在战场上作战很勇敢，可是为什么消失的总是你？八个，报告太君，打仗我不含糊。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再死不辞。八路的火力再猛，我也能顶住。这一点，秋野太君，他可以给我作证啊。不过，为了更长久的效忠大日本皇军，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得保存点实力呀。八哥，你还有很充分的理由是吗？
2: 连队长，请息怒。我觉得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
3: 用他们话说，叫“醉翁之意不在酒”。
0: 怎么讲？
2: 昨天晚上的事情，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炸了我们的弹药库，目的就是调虎离山；另一路来到你的办公室，就是为了同伙窃取情报。
0: 情报？
2: 什么情报？飞刀、很普遍，石头也满地都是。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话，用这两种东西是杀不了人的。所以我判定，他们应该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工人员，而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作战计划。
0: 你讲的有道理。 我们要严加警备，传我的命令，严查出城人员，宁肯错杀，不肯放过，胆敢反抗，就地枪决。
4: 你们先出去，我要换衣服。

0: 瞎子，你干什么呢？
1: 打坐，想媳妇儿。
2: 一个瞎子为了给媳妇报仇出生入死，看着他，张冉冉心里难过，决定帮瞎子报仇雪恨。
0: 这个仇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是我们全中国人的仇。
1: 但媳妇儿是我一个人的媳妇儿。
0: 你也别太难过了，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3: 哎嗨哎嗨嗨哟，
4: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

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

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你。

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

0: 羊绒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属下发现有人偷偷在族长的汤药当中加重了猪黄的分量，让良药变成了毒药。
8: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谋害族长，还不通知赵来？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不用你管，这仇我自己会报。不是我说你，这个仇你还真报不了。你说你一个瞎子，怎么可能挡得住小鬼子的子弹呢？ 夏子，你怎么流鼻血了？
1: 啊，没事，驴肉火烧吃多了。
0: 那还不赶紧擦擦？

0: 真是一个可怜的人。哎，秦桂，你鼻子咋滋血了呢？
1: 不用你管。滋血算啥呀？明天还长针眼呢。这男人呀，就见不得漂亮姑娘，八成是上火了吧？
2: 闭嘴！胡说什么呢？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了，赶紧回村吧！啊！
3: 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走。
2: 为啥呀？
3: 为啥？现在外面都在打小鬼子，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况且，你还得帮我去趟日军指挥部。
4: 凭什么呀？我不管你是八路军还是国军，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想过安稳日子。你们谁打谁是你们的事儿，我们管不着。
3: 你不想给你媳妇儿报仇了？
4: 我媳妇儿的仇当然要报。
3: 那不就得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小鬼子，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4: 我一个草民啊，还真帮助不了您完成任务。您高抬我们了。
3: 我可没有高抬你。昨天晚上，小鬼子的军火库是你炸的吧？啊！
4: 什么军火库？不是我，
3: 不是你，不是你，难道是你兄弟啊？
4: 他更没那本事了。
3: 他是没有，你有。
4: 我也没有。等等啊！

0: 我觉摸着呀，钱贵有这能耐，他说的是真的。
1: 什么真的呀？山羊叔，你就别跟着捣乱了。黑子不是被小鬼子抓走了吗？结果我就去找他，碰上了一位大侠，军营就炸了，马惊了，小鬼子死了，库房着火了，驴回来了，大侠就在这儿。
2: 钱贵，我告诉你，你破坏了我的行动，你要负全部责任。
1: 我破坏你什么行动啊？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你赶紧走吧。
2: 我偏偏就不走了，你必须配合我完成这个任务。
1: 我一个瞎子能帮助你什么呀？
2: 要的就是你这个瞎子，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在外面等你。对了，如果你帮我，我就帮你报仇。

0: 现在怎么办？是去还是不去？
1: 我不去，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2: 我家还有头老母猪呢。
3: 二姐，我虽然是寡妇，但还没让哪个男人沾过边呢。去了要是死了，这辈子该多亏呀。
2: 就是啊，钱官，咱们要是去了，这叫纯属找死。
0: 好，你们既然不愿意去，那我也不强求。你们不去，我得去，我得为我媳妇儿报仇。你们既然不想去，那你们就走吧。
4: 这儿，
3: 呀呵，
4: 你们还真走啊？同甘共苦到现在就不灵了是吧？好，你们要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去告诉小鬼子，军火库是你们和我一起占了。
5: 哎哎哎，钱官，你怎么这么坏呀？可不敢这么说呀，这么说这叫掉脑袋的呀。这
2: 就是啊，钱官，这可岂止是掉脑袋，这会被满门抄斩的，你知不知道？
6: 没看出来，钱官你还这么缺德。
5: 钱贵，你要是这样，你就是汉奸。
4: 什么汉奸不汉奸的，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们无情，我就无义。别废话，给句痛快的，是去还是不去？
7: 是。
4: 早这样不完了吗？大洋还要不要？
7: 要啊！
4: 等着，我给你们要大洋去。
8: 想好了，
4: 我帮你，他们也答应帮我了。但是咱们得立个字据。
8: 什么字据？
4: 每个人得给10块大洋，这笔钱得你出。
8: 你可真叫钱贵啊！拿笔来。
4: 等等，在立字据之前，你得先告诉我这次行动是干什么，怎么干。
8: 我要去找一份图纸，这关系到整个济南城所有老百姓的安危。

0: 太君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1: 长官，我们是来慰问太君，顺便讨点赏钱。哦，明白了，他们是给太君唱戏的。
2: 唱戏？为什么？
0: 这些个老百姓啊。

0: 还开心，快乐快乐。<笑>你们面子不小啊！佐藤太君说了，同意你们唱戏，好好唱，啊，卖点力气，唱好了，赏钱耍不了你们的。
1: 谢谢太君，谢谢长官。<笑>

0: 你什么的干活？我学徒，学徒的干活。
1: 太君问你是在戏班子里是干什么的？太君，您拿我们开玩笑呢，在戏班子里能是干什么的？唱戏的呗。
2: 啊，是太君，我们啊都是唱青衣的。

0: 这什么意思？
1: 男人学女人。
0: 明白了，明白了。你第一个插。
2: 啊，好，好，太君，他第一个插，第一个插。
0: 通知士兵，让他们来看戏。
3: 嘿，
0: 传令秋叶，人家防范，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3: 嘿。
4: 进来吧。
5: 报告新团长，侍卫长来了。
6: 嗯，让他进来，我去看看。
7: 进来，侍卫长，大驾光临，我是饲养员。
8: 新支援。哟，
6: 侍卫长，侍卫长，不好意思，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来，坐。
8: 金大团长，为什么违抗军令？难道你不知道违抗军令的后果吗？
6: 侍卫长，志远明白，请你转告司令，各级军官都想扎城，但都是因为我的阻止没有执行，此事全是志远一人所为，我愿意受罚。
8: 因西二团团长辛志远违抗军令，致使晋南城遭日军占领，经重庆军事委员会决定，就地枪决。
9: 侍卫长，把枪放下！
8: 你们谁动？谁动我打死他！
6: 参谋长，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0: 团座。
6: 都给我放下！
9: 团座，你怎么这么愚忠呢？现在司令要杀你，他杀了你，接着就会杀了我和弟兄们。
11: 八哥，
6: 兄弟们，我们参军为什么？
12: 为的就是保家卫国。济南城已经被我们保护下来了，任务也算完成了，就是死也是光荣。
9: 哎，好，
13: 好，好，好，好。
14: 我把你兄弟弄过来，
15: 就这儿了啊！你们赶紧勾脸换衣服，我叫人搭台子去。
16: 是是是，您辛苦。
15: 辛苦，辛苦有什么用啊？啊，我说瞎子，懂规矩吗？

0: 啊，懂懂懂，到时候五五，二一天做五。
1: 行，四六就四六，啊。
2: 我六，你四。
0: 啊啊，行行行，都听您的，都听您的。
2: 这是眼瞎心不瞎，我看好你，啊？
1: 那行，那你赶紧装了吧，啊？哎，对了，那个学徒，说你呢？那个学徒，
2: 佐藤太君点名让你唱，啊？
1: 小子啊，先给他办上。
0: 哟，那可不行啊，玉，他不会唱戏啊。
2: 不会唱戏上这干嘛来了？啊，
0: 不是，他就是个学徒啊，他就是打杂啊、剪场什么的，他可不会唱戏。
1: 那佐藤太君点名让他唱，啊，你再学也给我学一出。那太君要急了，你们全得咔嚓。听明白了吗？我捣乱吗？这不是，赶紧的，
0: 快快送鱼。
3: 哎，鱼，您慢走，鱼。
0: 我的腿啊！
4: 老寒腿又犯了，快过来坐会儿，下吧。来来来，坐坐。
5: 把枪放下。带着兄弟们退下，
4: 团座。
5: 退下！
4: 大伙，走。
6: 去。

0: 你如何向司令交代呀？这个你不用管，我自会向司令解释。金团长，你是条汉子，我敬佩你。今天我放你一马，你亲自回去向司令父亲请罪吧。我们走。是是。
1: 望着侍卫长远去，新志远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自己违抗了军令，将难逃一劫。左藤太君有令，一定要看好他们，啊！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行动。别看是几个外国猎手，那可都不是善茬。如遇情况，立即汇报，啊！
2: 如果他们胆敢违抗命令，擅自出门，格杀勿论。
3: 嘿，
2: 那就辛苦二位啊！
4: 说啥了？
2: 他说呀，说咱第几位啊，都不是善茬，要是不老实啊，就
4: 呀。
5: 你瞧瞧，你瞧瞧，昨天晚上你们俩当闹军营，今天又来了，让人家认出来了吧？
3: 不能吧？要是认出来，早就咔嚓了。
1: 照我说的，咱们跑得了，
3: 去吧，
1: 跑什么跑？

1: 怎么样？这四周围全是小鬼子，出去准备杀了我！哎，
2: 被你们害死了都！
3: 都别说了，我想他们还是对我们有疑心。
1: 行了行了，甭管疑心还是救心的，你先跟我说说，
3: 你都会唱什么戏？
2: 我会唱黄梅戏。
1: 黄梅戏，大小姐，你不会唱河北梆子？
3: 我是安徽人，不会唱河北戏。这不要命
1: 的吗？你要是不唱，甭说小鬼子，就那个姓于的也饶不了我。
3: 那这样嘛，我唱黄梅戏，你给我拉。
1: 拉什么拉？我们是河北人，不会拉黄梅戏。
2: 什么捣乱？
3: 哎。
4: 我还会唱歌剧、西洋曲儿，怎么样？你们会拉吗？
2: 啥？
3: 歌剧，洋洋西
2: 西洋
3: 曲儿。
4: 行了，唱一个我们听听。
2: 哎，对对对，来一个，没听过。
4: 行了，别整这个洋玩意儿，要是被小鬼子发现了，都得死啦死啦的。
3: 冲哪儿喊呢？瞧准了再让。
2: 对不起啊，二姐，我日理三舅。
3: 好了，别说了，咱们现在还是赶紧想想到底唱什么呀？
1: 西洋曲啊！
3: 鬼院里，大小姐，我实话跟您说啊，我们呢就会唱一个河北梆子呀，蹦蹦戏舞的。哪个村呢要有一个红白喜事儿，我们给人吹个喜曲儿，吹一个大出殡。
2: 大出殡，
3: 行，就拉大出殡。
1: 找死呢！拉大出殡，要让鬼子知道了，咱们都得玩完了。
3: 哎呀，你们听我的，没错，我就上台一顿瞎唱，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我唱什么。
1: 哎呦，我的姑奶奶，这个主意好，咱就给他们送葬，我来吹。
3: 这么多的小鬼子，万一要是演砸了，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就把他咬死了。就照我说的演吧，是死是活就这一下了。我当时留学的时候听小鬼子唱戏，就跟嚎丧差不多。所以，咱们只要唱出那个味儿，保证小鬼子爱听。
1: 行，那就来吧。
2: 还愣着干嘛？给个进场哦！不是咋进场啊？你可别胡说八道啊！一会儿都给我们弄死了。谢谢各位太君，这个我们能给各位太君演出啊，我们感觉特别的荣幸。
5: 其实我们戏班子非常欢迎各位皇军，皇军的名字就好听。 哪个皇？皇叔郎的皇，你看哪个皇军，哪位太君都挺像皇叔郎。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在座的小鬼子，都是人吗？皇叔郎算人吗？当然，大东亚共荣。我们戏班子为了预祝能让各位太君长寿健康，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出。 大出殡，马上开始！
6: 妈呀，怎么唱这个呀？

0: 十个，快！是。
1: 梁队长，
0: 怎么回事？
1: 连队长，那天晚上偷驴的就是这个瞎子。

0: 一个瞎子怎么会偷驴呢？
1: 田队长，他骑来的驴就是我们那天丢的驴。
2: 田三，说实话，驴是哪儿来的？
3: 太君。那驴是我捡的，
0: 捡的，我怎么捡不到啊？为什么你捡的驴跟你家养的都是一样的？啊，
4: 太君，这驴啊长得都一样啊。
3: 太君，您可不能冤枉我，我为了您把驴都献给您了。
0: 我冤枉你，我冤枉你，啊。那天你把我们领到地雷镇，你就跑了是不是？
3: 太君，我哪敢跑啊！我不一直跟着您的吗？
0: 他说的有错吗？是，可是，
1: 行了，
0: 别扫我的兴。
4: 下去。
0: 嗨。

0: 千桑，对不起。不过，你们的戏非常好看，很像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赞。来，我给大家演奏一曲《樱花赞》。
1: 乡长，太君都给你赔礼道歉了，并且还为你演奏一曲日本的名曲《樱花赞》。
2: 谢谢佐藤太君。
1: 太君，他们受宠若惊。
0: 去，把我的三味线拿来。

0: 早知道不带那头驴来了。
1: 这小鬼子眼还真尖。
2: 啊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小鬼子他们听说是大出殡了呢。
3: 哎，瞎子，你还真别说，小鬼子那曲子啊，还真像大出殡。哟，这鱼大肚子可在底下看着呢，他可看出来了。
2: 要不咱们还是跑吧。
0: 跑，往哪儿跑？这回是跑不了了。
3: 瞎子，刚才啊，你已经把小鬼子给糊弄了，你再糊弄一回呀、啊。

0: 糊弄谁？没有。糊弄谁呀？
1: 妹妹。

0: 碰到谁啊？
1: 看见红头山，
2: 我看你们是在找死呢。啊，那个大叔别来糊弄太君。
3: 鱼，这大出殡太君不没听出来，这不挺好的吗？啊，
2: 放屁！太君听不出来，我还听不出来啊？那万一以后这事儿太君知道了，那我怎么办？
4: 哎，爷，您是明白人，这乡里乡亲的，不就您能听明白这小曲儿吗？太君也就是听个乐，对吧？
2: 不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4: 爷，你眼神够好的，

0: 你也是个女的吧？
1: 我是个男的。
2: 哟，玉爷，瞧您说的，我们都是站着撒尿的主儿。
0: 哎，我可不管你们是男的是女的啊，既然装成个男的就得有个爷们样啊，别到时候把太君惹毛了，把你们都给扒光了，你可别怪我于某人不仗义。
3: 仗义？您太仗义了。于大翻译啊，我们就是混口饭吃，您多担待点。
4: 玉，到时候我们一定都听您的，等钱下来让皇军高兴就是你我高兴，是不是于爷？
0: 还得是瞎子，说话全在点儿上啊。
5: 哎嗨哎嗨嗨哟，
6: 之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0: 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

0: 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被城外搜身，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7: 人间万般皆

0: 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维，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重温涂山璟的纯粹治愈吧。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头痛有合剂，
7: 合剂功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还是觉得这帮唱戏的有问题。
9: 当然有问题。
8: 请赐教。
9: 昨天来了一个刺客，是为了情报。今天戏班子就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所以今晚我就让他们留下，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10: 空了这么多房间不让睡，还得跟你们这帮男人睡一夜。妹子，他们肯定不知道咱俩是女的，要是知道了，那不早就把咱俩给那啥了。
11: 嗨，二姐，你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他们把你那啥的。
10: 行了行了，你们就在这睡吧，我和二姐去那儿。
12: 准备干活了？
10: 那当然，你以为我睡觉去？
12: 你干什么我不管，咱俩是互不相干，我报我的仇，你干你的活，你可别连累我二姐啊。
10: 行了行了，你干什么我不管，只要你别误了我的大事儿。
12: 你那算什么大事儿？我今天要干点大事儿。
10: 你有什么大事儿？
8: 吃的。这是霸道。

0: 还给你吧。
1: 本来呀、想跟小鬼子弄点耗子药的，可是没找着，就这点霸道了，给他放在锅里边也够他们拉三天的。哎，外边还有鬼子吗？没有了，那我也该出去干点大事。
2: 站住，不许去。什么事小什么事大你分不清楚吗？
1: 给我媳妇儿报仇事儿最大。
3: 瞎子，站住，不许去，
2: 不许去，万一打草惊蛇，我们的计划就全完了。
4: 就今天晚上这么一个机会，你还不让我去，我告诉你，不但我得去，你也得去。
2: 为什么呀？
4: 我不认识淑芳。
2: 就你这样你还打算报仇呢？嘿，我不去。
4: 啊，你不去是吧？那咱俩就跟这耗着，耗到天亮，谁也别办事。哎，我就这么无赖。无赖怎么了？再者说了，我这也不叫无赖，这叫互帮互助。你帮我放药，我帮你拿东西。
2: 行行行，快点。
1: 这就对了。
4: 哎，拉来我竹竿。
2: 干嘛？
4: 我是瞎子，晚上看不见路。
2: 个瞎子。白天你也看不见路，走。
4: 哎，来来来来，
2: 快点！
5: 老鼠要出动了，看来有好戏看了。
2: 到了，这就是。
4: 太好了，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钱棍爷爷的厉害。

0: 秋野太君来了，
1: 。
2: 你们两个来到厨房有什么事情？
0: 不对啊，太君，我要去茅房啊。
2: 佐藤连队长早就注意到你。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来到这里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0: 秋野太君，都是因为他。我让他带我去茅房，他就把我带到厨房来了。啊？啊什么啊？可都是因为你，你说你认路，结果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幸亏太君来得早，我要是落太君锅里边，这可怎么办？
3: 那能怪我吗？谁让皇军的厨房长得跟茅房是一个样？
0: 太君，我真没说谎啊，我真是因为闹肚子了。
2: 好了。大家都在吃饭，为什么偏偏是你拉肚子？
0: 不瞒太君，都是因为我嘴馋。我吃了这个，

0: 一颗小小的豆子，吃了也不会拉肚子，因为我会姓马。
1: 太君，这个东西吃完了，真的会闹肚子。
0: 太君，这不能吃啊！
1: 我吃了一个，我怎么没事？ 太君，您吃的太少，
0: 嘴硬。好，
1: 太君，这个不能吃啊！
0: 我怎么还没吃？

0: 怎么这么快啊？作为一个帝国的军人，站没站下，坐没坐下。报告连队长，昨天我都拉了一夜了。
1: 他们那边有什么情况？
0: 他们那边，他们就是找厕所，找厕所找错了，找到了厨房，其他没有什么动向。

0: 要是说那个人是来偷情报的，他跑到厨房去干什么？看来他们只不过是为了钱的一帮戏子。最有意思的是那个瞎子，
1: 对，而且他还会算命。那天我们去南口，他就算出来了。
0: 算出什么了？
1: 地雷，地雷啊！
0: 那我们就去看看那个瞎子。
1: 连队长，稍等一下，我有一个请求，让我再去一趟厕所行不行？
0: 还亏对
1: 还。
2: 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乱，
3: 如果我们不赶快聚集粮食，后果不堪设想。
4: 团座，我们现在凑不齐粮食，要不就跑吧。
5: 跑？往哪跑？
4: 团座，难道你对司令还抱有什么幻想吗？
3: 只要能放了我的兄弟们，我心之源怎么样都行。
6: 团座，要不然我们自立门户得了。
3: 我们已经违抗军令，如果再自立门户，那就更难逃一劫。
6: 可是
3: 不出去前，马上给我找到那个瞎子村长，解决粮食问题。
4: 是。
6: 团座，为了粮食，叶司令不会放过我们的。
3: 我是团长，你是团长啊？嗯，
6: 你是。
7: 来了，佐藤太君到。
0: 皆さん。ご飯はいいですか？天さん，我听说你会算命。

0: 会一点。太君要算吗？
1: 那你帮我算算今天的天气。
0: 今天的天气？
1: 嗨。
2: 小子，
3: 咋好了？这是两风大洋啊！如果算准了，这钱就归你；如果你算不准的话，不但这两风大洋你得归还太君，就连你这脑袋都得给太君。听明白了吗？
0: 佐藤太君，说话的算数。
3: 太君说话能不算话吗？

0: 佐藤太君，今天有雨。
1: 什么时候？
0: 晚上。
1: 好，那我们晚上见。
2: 夏日，这天能有雨吗？你可不能瞎算呢。走了。
3: 哎，你看吧，还是走不了。人算不如天算。
0: 扫把星。
1: 九爷，
4: 哎，
1: 你说今天会下雨吗？
4: 这种天气怎么可能下雨？
1: 你不知道，可是有人知道。那个瞎子说，今天晚上就会下雨。如果他说对了，那这样的人我们倒是要重用，毕竟在战场上有个先知先觉的人，胜算的机会就会大。
4: 连队长高见，但是如果没有下雨呢？
1: 那就杀了他。
4: 哎，
5: 又拖了一天，事儿没办成，还唱了一天的戏。
6: 哎，说话得凭良心啊！您今儿可一句都没唱。
5: 我是一句都没唱，可我翻了一堆的跟头。
7: 哟，那可没辙，大小姐啊，谁让您不会文戏的？再者说了，小鬼子那头还老盯着你，你只能改武戏了。哎，别说了，你那跟头翻的呀真漂亮，小鬼子都给你叫好啊。要不这么着，回头啊不打仗了，跟着我们唱戏去得了。
5: 你可拉倒吧，
6: 人家那是吗？你这不打脸吗？
5: 哎，瞎子，你说今晚真能下雨吗？
0: 能。
5: 好，咱们的计划就这么定了，你跟小鬼子一起等下雨，我就去办我的事儿。

0: 要是今天不下雨呢？
1: 放心吧，我这老寒腿一疼啊，准下。
2: 哎，他们在说些什么？
3: 天灵灵，地灵灵，打雷刮风才下雨，老天爷呀，你给点动静吧！老天爷呀，你哪怕放个屁都成啊！
1: 要是连阴天下雨都算不准，钱爷就别混了。

0: 说，他们那些人，舒太君，只要您一踏进门槛，对天哪，就下雨。
1: 真的这么说的？好，那我们进去。

0: 你是怎么说来着？你是说一踏进门来就会下雨？
1: 小子，
2: 又不砍头，又不有赏，
1: 不，你这个赌打的有点

0: 我说的是，只要您一进来，就会下雨。
1: 你这不还没说吗？
2: 那我现在就进来。

0: 田桑，日本的榻榻米坐得不习惯吧？
1: 啊，坐地上也挺好的。
0: 这是我们日本的清酒，我敬你一杯。
1: 谢谢佐藤太君，
0: 请。

0: 先生，你把手伸点，我够不着。哎，
1: 谢玉，千桑，如果我今天卖的是左脚，会怎么样？
0: 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索腾太君。我真不知道，我只算出来您卖右脚，天会下雨。我没算您卖左脚会怎么样。
1: 千桑真是幽默，我就喜欢交你这样的朋友。
2: 学长，太君这么赏识您，你还不敬太君一杯？来，我再给你斟点。赶紧敬太君一杯。
0: 我敬佐藤太君。
1: 田桑是哪里人了？
0: 回佐藤太君，我是钱庄人。
1: 哦。那我正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田桑。如果我明天派兵到钱庄，会遭到伏击吗？
0: 啊，佐藤太君要去钱庄？
2: 对，钱庄，你赶紧给算算。你快点算呢，你。
0: 啊，于爷，您别着急，等我掐算一下。
3: 刚才这阵势真吓死我了，这瞎子还真不是一般人，那定力，你的说定啥定啊，他倒是定住了，我的魂儿都快被吓飞了。而且瞎子他真会算命啊。会算啥呀？蒙的呗，这可不是一般人都能蒙得准啊。你说那雨说下就下。傻妹子，我告诉你，他有老寒腿的毛病。每次呢，要是腿疼得狠点儿，就下大雨；腿要是疼得轻点儿，就下小雨。是这样啊？我说呢。不对，那他怎么能够算得出佐藤他迈右脚就下雨呢？
4: 蒙的呗。你当他真能算出来小鬼子打嗝放屁拉屎撒尿啊？那不成神仙了？睡觉。
3: 也是哦。
0: 能遭到伏击。
2: 先生，你别给我瞎算你。
1: 那有什么办法能破解一下吗？
0: 佐藤太君，每个人的命都是有定数的，破解很难，但是咱们可以避过去，避得过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2: 啊，太君，瞎子的意思是这化解不了，这一切呀都是定数的。

0: 好，我就定你去泉州，去帮我到那里去摸摸情报。啊，
1: 佐藤太君，这情报我可不会摸呀。
2: 太君说你会摸，你越也会摸。
0: 千三，谢谢你对大日本皇军的效力。
1: 我再敬你一杯，小子。如果三天之内你不回来，你戏班子的人都得撒了撒了的。
0: 千三，为了你那些朋友，你也要早点回来。

0: 老板。
1: 哟，你来了。
0: 上等的蜂窝浆还有卖吗？
2: 有的有的，里面请。
3: 乔儿，照顾好啊。
4: 哎，好嘞。
3: 来。
5: 袁局长，
6: 现已查明，驻扎在钱庄的部队就是辛志远的新二团。我想让你把那个辛志远抓过来，记住，我要的是活的辛志远。
7: 哎，我马上行动。
6: 司机，我已经派牛二狗和那个瞎子去了钱庄。
7: 瞎子，
6: 你跟着他，只要他能安全地进入钱庄，他走的路就是你走的路，这样会更安全一些，明白吗？
7: 属下明白。
6: 去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

0: 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

0: 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脚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脚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

0: 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制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 我得替厂家好

0: 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4: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6: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7: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鸡呀、啊，
1: 那就开合鸡公阿咖分散啊。
2: 合鸡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鸡公制药。
3: 歇啥呀，歇！这不急着让咱们往前赶吗？还歇？
4: 没事吧？哟，哎，哎
5: 哎哎，没事吧？
3: 没事吧？来来来，这是什么破路啊？这是啊？呀，你还笑？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你在这驴上骑着挺舒服的啊，让我们走？你谁呀你？啊？你能不能下来？
6: 下来
3: 上
6: 来
3: 上
6: 来，坐下来，
3: 下
1: 下来，
3: 你他妈下
6: 下来吧！哎呦，
7: 罗佩，怎么了这是？
3: 怎么了？这驴啊，我老子骑会儿。
7: 罗佩，我这眼神不好使，耽误了皇军的事儿，负了责任。
3: 哎呵，我操的嘞！你他妈敢拿皇军压我？你他妈混进去了你！
7: 牛排，你哪这么大火气啊？我也是给皇军干活，咱俩干的是一个活，你凭什么打我？
3: 他妈打你是轻的，老子最恨的就是狗仗人势拿皇军来压我。哼，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你信不信我这一枪他妈崩了你？
7: 别着急，要是耽误了皇军的事儿，你我可都负不起责任。
3: 老他妈跟我来这一套！你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跟着。碰上地雷，你先踩。
8: 哎，慢点，慢点，
3: 不是哪儿呢？哎，
8: 坐好了。哎，
3: 让他先走。
1: 走，
9: 走，走，走，
10: 走啊！哎，走吧，
7: 我二哥。积点德吧，要不然哪天死了都不知道谁杀的你。
3: 走
1: 走。
11: 来，这是我刚刚泡的蜂蜜茶，来喝。
12: 谢谢啊。
11: 杨同志，说句心里话，你来啊太好了。
12: 迎春花还没有消息吗？
11: 暂时没有消息。先生同志，我想问一下，这次组织上派你来，除了配合我要找到迎春花之外，一定还有什么指示？
12: 对，组织上让我协助您完成建设联络站的任务，还有就是尽快把钱庄的粮食运出去。
11: 哎呀，

0: 太好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呀。
1: 那迎春花怎么办啊？
0: 迎春花的事情你不要着急，只要我们把联络信号传出去，迎春花就会自动的出现。
1: 嗯，只能这么办了。
0: 夕阳同志，从今天起，对外，你就是我这家蜂蜜店的新伙计了。我呢，在城西正好又开了一家布店，这样两家店可以相互照应，同时呢，可以更多的掌握城里的情况，以防万一嘛。
1: 嗯，好。
2: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老跟这儿跟我们打仗，多危险呀！啊，
3: 为了家，
2: 为了家，
3: 嗯，
2: 你别糊弄我，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3: 我说的家是指国家，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国家，哪有个人的小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保护好我们的国家。
2: 又给我讲大道理，我们乡下人哪懂这个呀？
3: 哎，二姐，那小鬼子把钱柜叫去干什么呀？
2: 嗨，不就是想算算花命吗？要算算他们能娶几个媳妇儿，能娶几个妾，能生几个娃，能赚多少大洋呗。
3: 他们就为闹这个呀？
2: 啊，你以为呢？我告诉你妹子，不管是小鬼子还是老鬼子，他们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好
3: 啥
2: 色。

0: 站住！不许动！不动！不动！
1: 哪个村的？
0: 钱庄的。
1: 您就是钱庄的瞎子村长吧？
0: 您认识我？
1: 认识。我们抓的就是你。下来。
0: 快点，走。
2: 做好准备，沙子已经进城了。看情况，没有地雷。
3: 崔爷爵，那我们什么时候进攻？
2: 你现在回去，马上报告佐藤队长。
3: 我们下午袭击钱庄。
4: 让你受惊了，喝水。谢谢长官。听说你是个能人呐，神通广大。
3: 不敢，不敢。
4: 谦虚了。
3: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部队驻扎在这里吗？往好了说呀，您是要保护我们老百姓。 要是往坏了说呀，不就是为了那点粮食吗？嗯，聪明。不敢，长官，我虽然说眼睛看不见，但是我经历的事儿，我明白。你们国民党和小鬼子不停地折腾我们，不就是为了那点粮食吗？你说的不对。
4: 我们当兵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打小鬼子赶出中国。但是，要打仗，就得让我的兄弟们吃饱饭。我实话告诉你，我的兄弟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等你回来，就是想跟你借点粮食。
3: 粮食？我哪有粮食？
4: 听说你也算是半个村长，嗯，
3: 您高抬了，我连半个都算不上。
4: 我刚才说过了，我的兄弟几天都没吃饭了。我们在这儿等你这么久，就是等你回来。

0: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老村长说了，他做不了这个主。
1: 长官，老村长都说了不算，我说了就更不算。你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干什么呢？
0: 村长，别介意啊。这人呢有三急，这饿急了和憋急了一样。刚才我这兄弟，这饿得有点急，都到这份上，你就多通融一下，帮这个忙。这粮食我们将来一定得还，请你顾全大局，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
2: 理是这个理，可这粮食的事儿，我一个人说了还真不算，我得和老村长商量一下。行啊，这事儿要是办好了，我们立马就撤。啊，撤？你们可不能走啊！
0: 为什么？
2: 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我这次回来，小鬼子是让我来踩地雷的，这不地雷没炸吗？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会回来抢粮食的。
0: 到时候老百姓又得遭殃，你们要是撤了，谁来打小鬼子？哦，小鬼子还有这一出。那你马上去找老村长，弄清楚这粮食到底藏在哪里。我和我的兄弟们可以饿死，也不能让小鬼子得到这个粮食。
2: 明白，明白，我这就去。
0: 哎，怎么了？您不让我去找老村长吗？你刚才说是小鬼子让你来的？
2: 对啊，牛二狗在外面等着呢，没敢进村。我琢磨着，他一定通知小鬼子去了。

0: 长了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啊！啊也不胡须啊！
1: 你快起来吧，你快！啊！
2: 完了完了完了！
1: 咋了？
2: 瞎子没回来呢？
1: 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他肯定是跟那啥太君去喝花酒去了。
0: 别瞎说，瞎子不是这种人。
1: 谢。
0: 干嘛去？哎呀！
1: 嘿，尚叔，他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啊？啊！要是沙子死了，咱不得都咔嚓了呀？
3: 那咋办啊？
2: 是震惊啊！赶紧收拾东西，
0: 回来。
1: 那怎么办呀？啊！
2: 瞎子太他妈丧了！
4: 这可是太君赏给你们的啊，赶紧趁热吃了！
0: 别瞎动！
5: 哎呦！这是给咱们的道头饭的啊！
2: 我可不能死！
0: 回来，
4: 站住！
6: 回去，
2: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
0: 嘿嘿，我说什么来着？这是日本兵营，能跑得了吗？
1: 毛病，反正咱也走不了了。干脆，
2: 张叔，你帮我拿一下那个，
1: 不吃点儿？
0: 不要吃不要命的玩意儿吗？
1: 我还够命，死了还不吃饱了？

0: 我也吃掉。还有饭吗？给我来口。
1: 我不够了，我不够了。
0: 你来
1: 干嘛呀？
0: 你听不听我的？
2: 喂，粮食没有，要你有一瓶。
3: 这帮孙子，
4: 怎么是你啊？
0: 帮我说。没事吧，叔？
4: 没事。干啥干啥？
3: 底气还挺冲，看来打的还是不重。
4: 少废话，不是，你这时候回来干什么呀？
3: 我回来干嘛？叔，我知道你是八路军的党员。现在不是国军来了吗？咱怎么着也得对付对付呀。老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能说这八路军来了要啥给啥，这国军来了要啥没啥。您说人家能放过咱们吗？
4: 说话别有点弯的，我就是一句话，只要他们真心实意打鬼子，我就给他们粮食。
3: 叔，他们是真心实意打鬼子。前两天村外面那场仗，就是他们抄了小鬼子的后路，才把小鬼子打跑的。那些伤员就是那仗打的。
4: 他们打的啊，没准还是小鬼子把他们给打了呢。一群残兵败将跑这儿要粮食来了。没有，
3: 叔，我可告诉您，您要是不给人家粮食，他们大开杀戒，那粮食早晚得被抢走。
4: 他敢？
3: 敢？人家有什么不敢的？您见过哪支队伍不杀人抢粮食？
4: 八路军，八路军就不杀人，不祸害百姓。
3: 您说的那不是八路军吗？现在不是国军来了吗？叔，您怎么这么倔呢？要我说呀，咱们就给他们点粮食。哎，省的呀，他们像原来的队伍一样又抢又杀的，人家现在可是给咱们喝敬酒呢。
4: 棍儿啊，你别这么软骨头好不好啊？啊，他们能怎么着？还敢抢啊？
5: 我们不会抢。
3: 长官，您是不是来早了？
6: 怎么，来早了不行啊？
3: 不是，行。行，
5: 能，田村长这招出得好。老村长，这样你也不用为难了。
4: 我不怕，
6: 放肆！
3: 别，有话好好说。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为了打小鬼子。所以说，叔，我觉得呀，老百姓能明白这个理，要不咱们能给多少就给多少。
4: 你小子到底是哪边的？
3: 我当然是您这边的。
4: 我这边的，我这边的也没粮食。
7: 我看你是找死。
4: 我就是找死。
7: 你，你还敢动手啊你？
3: 长官，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您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个村长这老人啊比较犟，跟我一样属驴的。
7: 我一枪崩了这个老不死的，我倒要看看这个粮食留给谁吃。
8: 别冲动，有话好好说。
3: 哎，还是这位长官啊好说话。
9: 行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一致对外。
7: 是，不是团座，他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10: 哎，兄弟，那个以你现在的把握，老百姓能给我们多少粮食？
3: 长官，要是没有老村长的话，我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咱们还是先解决了小鬼子吧，老百姓想看到的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
10: 兄弟们都饿着的，都饿成这样，怎么打仗？怎么打鬼子？
3: 吃树皮，吃草根。

0: 人家八路军能吃树皮吃草根打小鬼子，你们怎么就不行呢？
1: 行，那你们把粮食留给小鬼子啊，让他们吃饱了好打我们。
2: 这个钱柜怎么还不回来？
3: 哎，大小姐啊，甭担心了，咱们现在啊都是人质，钱柜要是回不来，咱一个也活不了。
4: 无所谓，我现在胆子已经吓破了，什么都不怕。
2: 可是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寸步难行啊。
4: 所以嘛，我给你们每个人立了一个碑。
2: 你也太逗了吧！
3: 呸呸呸！这大早上起来就是死活的，真不吉利。
4: 那你去死吧！
3: 嘿，你个小王八蛋呢！
5: 这么说，你是喜欢我，还要娶我？
6: 嗯。
5: 我二寡妇也算是个丧门星。你说嫁给公鸡呢？公鸡死了。要嫁钱柜吧？钱柜的媳妇死了。哼，大个男，你要是娶了我，你就不怕我把你也给磕死了？
7: 不怕呀，二姐。
8: 我爹说了。
5: 你爹？你爹不早死了吗？
8: 哦，我爹是托梦告诉我的。我爹在梦里啊，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大个儿啊，二姐是个好女人，你一定要把她娶回家呀。”所以啊，二姐，咱们是出不去了，干脆你就把我娶了得了。啊？
5: 你要干啥？
8: 我
5: 你个不要脸的你！
8: 二姐，你干嘛呀？太不温柔了你！
5: 占老娘便宜没那么容易！这流氓二货，你不知道本姑奶奶趁机排放就立在村口呢？啊
3: 啊！这又咋的了？这是？
8: 我这咋地还没咋地呢？我不是觉得都快死了吗？是不是就把该办的事都给办了吗？
5: 办你娘了个腿儿！就算死了，我的真金牌坊也在村口杵着呢，不能让你小子给我毁了。再者说了，我也是正式成过亲、拜过堂的人。就你啊，你死了这条心吧，别毁了我的名声。
8: 我这不是能好心吗？
3: 好心我求，你这叫乘人之危，知道吗？
9: 哎呀，你个现眼的玩意儿，你要不赶紧进去看看去？
3: 我去，哎呦！
2: 张树，你没事吧？
3: 没事。哎呀，这眼前都是小星星啊！
9: 啊！
3: 哎呦天哪，
4: 都自血了，叔！
3: 哎呀，你说真是一个泼妇啊！
2: 叔，二姐她不是寡妇吗？怎么还立贞节牌坊呢？哎，
3: 说来啊，话长了，其实她挺可怜的。当年呢，他成亲那天，男人就被抓壮丁给抓走了，没办法，就找了一只公鸡呀，跟他拜了堂。
2: 公鸡，
4: 就是不会下蛋的那个。
2: 那后来呢？
3: 后来这公鸡死了，他男人也死了，至今连个尸首都没找着。哦，对了，现在埋他男人那墓里啊，埋的就是那只公鸡。
2: 这样对他呀。

0: 这是祖上的规矩。这不族人就给他立了一个贞节牌坊，以示他的忠贞。
1: 这什么规矩啊，太没人性了。
2: 乡亲们，今天把大家伙召集过来呀，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啊。这国君呢想跟咱们要粮食，我觉得吧，这粮食不能给啊。
3: 叔，你说啥呢？
2: 听着，为啥不能给呢？就因为这国君呢，他打鬼子根本就不行。天天打，天天败，说白了就是不中用。这粮食他们是没少吃啊，屎也没少拉，可是这小鬼子呢，他愣是没打跑。
4: 你
2: 啊，这眼下又逃到咱们村来了，弄得鸡犬不宁，这不就是祸害老百姓吗？还跟咱们要粮食吃啊？哼，做梦吧！
3: 乡亲们，老村长说的对呀。不过，这个打了败仗，不等于国军没有抗日啊。老话说得好，不以成败论英雄吗？这八路军里边有咱们的亲人，这国军里就没有了。国军是抢过咱们的粮食，偷过鸡，摸过狗，不过那是啥年代了？现在是啥年代？现在是全民抗日，那个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那个叫啥啥合作，一致对外嘛。
2: 哎，你那离了啥呀？那是，那叫国共合作。
3: 对对对，国共合作，还是老村长有文化。国共合作啥意思啊？就是告诉咱们，都是亲兄弟，都是一家人。
5: 团座，
3: 都要一起。
5: 我怎么觉得这个瞎子在耍咱们呢？
6: 别急，
3: 这个
6: 让他接着往下。
3: 常言说得好，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狗急了还跳墙呢。乡亲们，狗要是真急了，真要是跳墙，可怎么办啊？国君是偷过鸡摸过狗，抢过咱们的粮食，也没少祸害老百姓。可是现在国军的战士们饿得两眼都发直了，真要是跳墙了，和小鬼子一样打咱们，抢咱们的粮食，烧咱们的房子，怎么办呢？
5: 你小子放屁，老子一枪毙了你。
3: 乡亲们，瞧见没有，不给粮食什么结果？枪毙，这枪都掏出来了，日语就是死啦死啦地。
7: 报团长，鬼子进村了。
0: 坏了，这次算错了。
8: 就是
0: 小鬼子怎么进村了？
6: 哎，田村长，戏演得不错呀。小鬼子，你带来的吧？啊，
0: 新团长，我可真是冤枉。
6: 兄弟们，准备战斗。
9: 是。哎
7: 呦，乡亲们，刘建红，赶快到后山躲起来，这里交给我们。兄弟们，打鬼子去！
9: 走，
8: 快走，
9: 快走，
8: 快点，快
0: 点，快！这回他们要是真把小鬼子打跑了，要不咱们就给他们点粮食。
2: 你放屁！
10: 又香又甜的蜂蜜了，
11: 怎么呀？
10: 又香又甜的蜂蜜了。上好的迎春花蜂蜜了。上好的迎春花蜂蜜了。
5: 瞎子，
3: 咋了？
5: 狗汉奸！
3: 这又怎么了？这事儿
5: 是你把小鬼子引进来的，是不是？

0: 新团长，您说我这招谁惹谁了？小鬼子的事儿您还不清楚吗？
1: 我再清楚也没你清楚啊！我不像你会演，啊，还会算。兄弟们，抓点紧！这是一场恶战。兄弟们，小鬼子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怎么办？

0: 我是汉奸，老子今天非逼着你不可！
1: 我是汉奸，我要是汉奸，你打死我小鬼子就能走了吗？
0: 我要是汉奸，我能告诉你小鬼子来了吗？
1: 我要是汉奸，我能帮你们找粮食吗？
2: 等方向，
0: 方向，
1: 谭座，你这还看不出来？他就是鬼子派来的探子。
0: 他就没长这个胆儿，
3: 谭座，
0: 谭座，我们被包围了。

0: 饿吗？饿。你呢？真饿，谭佐。我也饿呀。饿也得打。等这场仗打完了，我心志愿就算活住这条老命。
1: 也得给我的兄弟们弄点粮食，让我的兄弟们吃顿饱饭。走！
2: 完了完了完了！这回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3: 啊！
4: 站住！
3: 回去。
4: 太君，我想出去买点东西。
2: 不行，回去。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

0: 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

0: 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三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4: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

0: 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8: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9: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我们撤完宿舍，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9: 属下发现有人偷偷在族长的汤药当中加重了蛛黄的分量，让良药变成了毒药。
10: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谋害族长，还不通知赵来？
5: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怎么了？
3: 他要出去。
4: 于大哥，
2: 你叫什么？
4: 于大哥。
2: 再叫一声。
4: 哥。
2: 哎。我来处理。哎。哎呀，你小子叫什么名字啊？
4: 叫我小张就可以了。
2: 小张，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4: 就是想出去买点东西，太饿了。
2: 哎呀，也是，把你们关那几天呢，可把你给受坏了。你呀，以后要是出去的话，一定要多学学你于大哥。啊、哎，这大肚子多扛饿。行，咱马上就出去买啊。老子今天高兴啊，你们几个谁要买东西就跟小张说，让他一起给你们带回来啊。
5: 四个烧饼带芝麻的，
4: 一只烧公鸡。
6: 哎呀，涛儿姐呀、啊，这都啥时候了，还惦着你这只公鸡？临死的人了，吃啥烧公鸡呀、啊？
5: 哎，吃鸡怎么了？
4: 山羊叔，你仨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6: 你怎么傻傻的都管？
2: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啊！要是瞎子没死啊，你们这顿饭就不能白吃。
6: 他死了？
5: 怎么死的呀？
4: 出啥事了？
5: 啊？
2: 看把你们一个一个给吓的，
6: 没死，
2: 替皇军干活去了。如果干得好的话，说不定还有赏钱呢。不过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哎呀，
6: 给我来四个驴肉火烧。
5: 你吃得了那么多吗？
6: 少废话，要死的人能吃一口是一口吧。
5: 二十个烧饼带芝麻的，
4: 两只鸡，
5: 母的。
2: 小张，记住了吧？走，早点回来啊！
5: 多带点啊！
6: 放这儿，快，快。

0: 皇军赏给你们现大洋回家，不想回家的加入我们皇家军。
1: 孙团长，我们佐藤连队长很想跟你交朋友。
2: 扯你娘个蛋，有本事把你娘的狗头给我露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兄弟们，有人要走，现在就走，还来得及！不怕死的兄弟，给我留下，舍身救国，不成功！

管家。

0: 太棒了，小赞啊，小赞啊，想吃点什么？想吃包子，好，看看包子，好嘞，哎，
1: 要几个？
0: 要
2: 几个就行了，
0: 四个。
2: 卖蜂蜜的，
3: 哎，小哥要蜂蜜吗？
2: 先给你放这儿。是迎春花蜂蜜吗？
4: 不错，不错
3: 吧？是，冬天采的。
2: 冬天。
0: 再来一个。小张，
5: 吃烧饼。哎，
6: 张冉冉接头没有成功，但他心里点燃了一团火焰。这团火焰烧尽了他一直以来找不到组织的阴霾。
2: 没什么，没什么。
6: 他坚定地留在济南城，找到城防图。
0: 抓紧，把他们那些人的东西给买齐了啊！你还想吃什么？跟我说啊，咱全给买了啊！
2: 好，
0: 羊毛出在羊身上，那钱算他们头上的。
2: 好好好，
0: 走。
7: 太君，太君，钱算给您带来。
8: 詹三，你去哪里了？
7: 太君，我哪儿没去？我一听到枪响，我就躲起来了。
8: 又是，你立大功了。
7: 太君，您什么意思？
9: 什么意思？太君能够顺利的进村，有你的功劳。当然了，更主要的是我的功劳。
7: 牛派，你也太会抢功了吧？刚才打的时候怎么没把你打死？
9: 我操他嘞！你怎么说话呢？老子他妈身经百战，战场上的事儿经历的多了，就是先打死你，也打不死老。
8: 贞子，你这次功劳大大的。国军已经被我们消灭了，你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去了。
7: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0: 太君，

0: 我回来了。
1: 哎，吃的买回来了，快快快！你咋？哎呀，咦，哎，你们那……
2: 哎，那个大小姐啊，这多好的机会啊，你咋没跑啊？
3: 我是想跑，但是又转念一想，把你们丢在这儿，实在是不仁不义啊。所以我就留下了。哎呀，
2: 你把自己说得这么伟大，莫非你真的是
3: 吃不吃？啊，
2: 吃吃吃！哎，来来来，我的驴，我有四个驴
4: 呢，
2: 我
4: 帮助，
2: 我再加一个，我来。

0: 瞎子，我是来救你们逃命的。什么意思？小鬼子现在还在那边喝着庆功酒呢，
1: 后边有个洞，从那儿出去就可以到后山了。

0: 那你呢？
1: 我一个瞎子，没事。
0: 瞎子？
1: 哎，行了，赶紧走吧。
0: 我给你解开。

0: 读这个东西。
1: 别动！
2: 别动！别动！别跑！别动！
3: 金团长，你往哪儿跑？
4: 哎，他们是我们的人。
1: 八嘎，八嘎！
3: 金团长，你可别激动，千万别开枪。你要是开枪敢打死我，你身后的弟兄谁都别想活。皇军的枪可不是吃素的，告诉你，金团长。我们现在哪也去不了，皇军已经把这里围的是水泄不通。

0: 掌柜的，掌柜的，求您做的衣服做好了吗？哟，您来了，嘿，
1: 早做好了，要不然咱们到里屋去试一下吧。
0: 行。
1: 啊，石头，哎，你帮着招呼着啊。
2: 好，
1: 来来，跟我来，跟我来。哎。
2: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任务吗？
1: 告诉你，鬼子攻打了钱庄，组织上命令我们选择时机做出行动，打击一下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0: 太好了，就等着这一天呢。
1: 有样东西给你看，跟我来。

0: 喜欢吗？喜欢，哪来的？哼，这是我的战利品呢，跟了我很多年了，杀死过很多小鬼子。听你爹说，你从小就喜欢钱，我觉着他很适合你，所以决定把它送给你。真的？那还能有假吗？
1: 这枪，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你看，
1: 海哥，
0: 你看，
1: 海哥，
0: 你看，你看。
2: 太君，国军这个新团长是我亲自把他抓到的。
3: 报告连队长，今天的。

0: 战斗，我们抓获了国军十二团团长辛志远，还有他的部队。
1: 志远军辛苦了。
2: 佐藤太君，我想看看我戏班子的人。
1: 回去吧。
2: 谢谢佐藤太君。

0: 欣赏，孙赏，里面请。
1: 你还没死呢，瞎子，你咋这德行了呢？
2: 真是生不如死，
1: 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赶紧回屋吧。
2: 不，走，怎么弄的呀？这是
1: 怎么了，黑子？啊，
2: 慢点，瞎子，慢点，慢点。
3: 不认凳子，
2: 咋整的？瞎子，我问你，是不是你投靠了小鬼子，把新团长出卖了？
4: 我没有，我一个瞎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3: 不是，这到底咋回事儿啊？
1: 对呀。
3: 好，你说你没有出卖新团长，那他们被抓的时候你在哪儿？
4: 我在帮他们。
3: 新团长要你个瞎子帮什么忙？妹子，你可不能冤枉瞎子。
4: 瞎子不是那样的人，瞎子，你赶快跟大伙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1: 对，你快说呀！说说，
4: 哎呀，我现在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的，只有见到新团长才能清楚。
3: 你说，他们怎么会全军覆没呢？
4: 小鬼子突然袭击，新团长为了保护百姓，留下来阻击，可是兄弟们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才被抓。我想救他们。
1: 可是刚到后山，
4: 就被牛二狗这个狗汉奸给围了。不行，不行，我得出去。
1: 你干嘛去啊，瞎子？
4: 我去找秋野他们，烧饼，你带瞎子去。
1: 我不去，咋又是我呢？
4: 你聪明啊，你不去谁去啊？
1: 是吧？终于承认我聪明了。
4: 聪明，
1: 那行，我牵他去。
4: 行，
1: 嗯，去吧。
4: 你走吧。
1: 慢点啊，
4: 留神。
1: 哎。

0: 秦团长，今天我请你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你们的炸药到底埋在哪儿？
1: 做梦！
2: 疯子来了！

0: 这么尊重你，你不要得寸进尺。我只是问你一件事，你们的炸药到底埋在哪儿？
1: 快说，那炸药到底埋在哪儿？
0: 如果你说了呢，我就把你和你那帮兄弟都放了；如果你不说，你也很清楚是什么后果。
2: 说了吧，你那么多兄弟，那么多条人命呢。
1: 金团长，赶快说了吧，免得受骗。

0: 我们这里可是皇上的老虎凳，皇上的老虎凳可不是那么好做的。哟，这里哪来的狗叫啊？
1: 那我告诉你，我和我的兄弟们就没想过活着。我再告诉你，我们中国人就不懂什么叫屈服。我还告诉你，中国有败类吗？有，他们不是人，是畜生。无论他们生在哪里，注定都是走狗。
0: 那我也告诉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听见没有？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别在那嗷嗷乱叫，有本事上来咬一口。
2: 拉出去！拉出去！八个！八个！回去看好你的炮楼。
0: 安吉！

0: 秦团长，我再问你一遍，你说还是不说？你问这话还有意思吗？
1: 那我就把你的人统统杀光。一枪手，准备！
2: 兄弟们，怕不怕死？不怕！
1: 好，兄弟们，我们钢铁心二团的口号是什么？

0: 虽然现在我们手里没有枪，但是我们有灵魂，有骨气，有自己的战斗。
1: 新团长，
2: 新二团到。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

0: 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影响我省的降雨有所减弱，但是受到台风美沙克残涡的影响，昨天我省东南部地区还是出现了强降雨，黔东南州的从江、黎平两个县域都出现了暴雨，其中从江县境内还有一个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再具体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铜仁市东南部、黔东南州、黔南州境内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个别乡镇会出现暴雨，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高度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省内其余地区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到了今天夜间的时候，全省各地都将会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9到19摄氏度。遵义多云，30到21度。六盘水多云，28到17度。安顺多云转阴，27到19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28到19度。铜仁小雨转阴，32到24度。凯里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都匀阵雨，28到22

0: 兴义多云转阵雨，29到20度。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夏子，你是不是疯了？你这嘟嘟囔囔说啥呢？就是啊，夏子，这都一晚上了，说个不停的。
1: 对呀，秦贵，你就喝两口吧。你说你一口都不喝，我们不是担心你吗？对不对？你说你这万一要是死了，我呸！你这要是万一那啥了，对不对？我们怎么办呀？来，张嘴，哎，听话，来，喝一口，就一口啊，就一口。
2: 心里难受啊！
3: 狗娘养的，打死老子！打死老子！撤尸！

0: 夏子这次是真被吓着了。我看夏子这回真落下病根了。叔，当时你们没见着，太惨了。哎，他就是心里有愧，所以才这样。这就叫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夏子打小啊就爱耍小聪明，这会儿好了。
1: 直接把自己耍成汉奸了！哎，夏子，哎呀，夏子，哎，
2: 怎么还聋了？
1: 于大半夜他那儿摆弄驴呢。哦，夏子。 这平时还真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啊！我跟你们说呀，瞎子这次立了大功了啊！他帮皇军抓住了国军团长辛志远，这佐藤太君很高兴啊！佐藤太君下命令了，你们今天晚上都演一场戏啊，好好的庆祝一下。 好好的表扬一下瞎子啊！不是怎么着？我是说话没说明白呀，还是你们当我是放屁呀？
0: 去！
1: 我们一定去。一个个颠头大脑的，麻利儿收拾啊！走了。
0: 今天晚上唱戏，谁愿意去谁去，我是不去。
3: 为什么？哎呦，我这个肚子呀，昨天晚上吃什么东西了？哎呀呀，这家伙没吃好。哎呦，
4: 我也不去。
5: 二姐不去，我更不去了。
6: 夏子，那我也不去了。

0: 汉奸，大汉奸！
1: 要是不救他们，也不会死。现在你说怎么办？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这都是小鬼子。只要你肯帮我，我们就一定能救出新团长。真的？真的。
2: 指挥，什么情况？小鬼子们抓了新团长，今天晚上要搞一个庆功宴。他们多少人？
1: 最少有一个营的兵力。
2: 这么紧急形势吗？行，告诉同志们要注意安全。好。
3: 司令部去了，那我现在就去看看什么情况。好，你要当心啊！大家都看到我们的战利品了吧？今天的庆功宴就是为了犒劳大家。 开始吧。
4: 新团长为了保护济南城和老百姓，可自己却深陷了绝境。现在，张冉冉等人必须要把新团长救出来，拿到埋藏炸弹的图纸，以免小鬼子狗急跳墙，毁灭了济南城。

0: Parker!
1: <音>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一个人都不准出入。
2: 嗨！
1: 你们几个，快去！
3: 嗨！
1: 太君，你放心，他们跑不了了。

0: 把他给我压进去！嘿，快，压一，
1: 好，
0: 快。

0: 你们戏班子人都在吗？
1: 佐藤太君，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0: 还有一个呢。
1: 他今天有点不舒服，在房间休息呢。
0: 搜查他们。
2: 嗨。

0: 你给！
1: ，
2: 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小张啊，啊！不是，你肚子疼，你把帽子摘了，好好躺着吗你？
3: 我头也疼啊。
2: 这是怎么弄的？来，玉哥帮你揉揉。
3: 不用，我自己揉，我可能就着凉了，歇歇就好。
2: 你可得小心点，你让你于大哥多担心你。
4: 病了，病得不轻。
5: 是，老毛病又犯了，肠胃不好，要不然我送他回家吧，就别给你们添乱。
0: 于三，给我走。
2: 嘿，乡长，好好照顾他啊！如果再出问题，我收拾你！我，
6: 于爷慢走，
2: 开动。

0: 团子，兄弟，咱的脊梁可不能塌呀！
1: 情况就是这样。这到底咋回事啊？好好的，怎么又冒出一个黑衣人来呀？哎，
2: 我出去给你们看着点啊。
3: 二爷，你小心啊！
2: 没事。
3: 我问一下，你这个肩膀是不是黑衣人打的？
1: 就我自己打的。
2: 嘿，英雄啊！哎，流年不利。 行了，大伙儿也别想太多了，早点休息，明天咱是打道回府。
1: 瞎子，那个……
2: 行了，你也不用谢我了，来日方长。不过这次我可不欠你的，咱两清了，以后别再给我找麻烦。
1: 以后再说。
4: 还有以后啊！夏乐，夏乐，跟你说一好消息，佐藤太君说了，这儿啊没你们什么事儿了，你们可以走了。
2: 我可以走了，
4: 不但走，太君还给了你们的赏钱，全在我手里放着呢。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啊！

0: 谢鲤鱼，你谢个驴啊，还没给完呢，那儿还有呢。
1: 哎，你个死胖子，你是不是骂我是驴呢？
2: 没有啊，
1: 是不是觉得不爽了？是不是不高兴了？
0: 爽！
1: 我看你是不想走了你。
0: 哎呀，行了，鱼，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不懂事儿。
1: 跟你们下着好好学学。 你个死胖子！行了，驴都不高兴了，是不是啊？等皇军什么时候再想看你们演出的时候，啊，我再来请你们，到时候还要上钱。小张啊。 回去以后啊，多吃点儿，啊，不管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于大哥，哥肯定会替你帮忙的啊。<笑>谢谢于大哥。<笑>那行了，我公务缠身。<笑>那行了，你们一路保重啊，我就不说了。<笑>
3: 瞎子，
4: 咋办？啥咋办？分钱呗。你赶紧分钱。没你的。
3: 为啥？
4: 我为啥？
3: 我为啥为啥？
4: 我说为啥就为啥。
3: 我不知道为啥呀。
4: 你不知道为啥？你骂他。
3: 我那不你骂他，我不是为了大伙多挣点公共钱吗？
4: 为了大伙多挣公钱，你就不要公钱。
3: 不，你这黑熊瞎子，你这还是个人吗？这啊？
4: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我看见了。 他兜里还有两封大洋呢。哎，我说你这老头，这是我给皇军算命的钱，跟你们都没关系。哎，怎么没关系啊？怎么就没关系啊？这大家伙都在这站着呢，你说有没有关系啊？哎，我说你这老头半天不说话，怎么一说话就挑事儿？
3: 你嗓子。

0: 你这里个愣啊，赶紧分钱！
1: 瞎子，你跟太君算命的时候，我们可都陪着你呢。分钱你得想给我们大伙儿。
2: 对呀，哪能吃独食啊？你也太黑了吧！你做人要大气，
0: 你这张老脸你还要吗？
1: 你说给不给吧？
0: 给，
1: 分钱，我都给你们。
0: 对，在兜里呢，那两封打印都是没收兜。
1: 那哪儿呢？快快！
3: 慢走啊！
4: 哎，河州啊！
5: 哎，过来，有点糖葫芦。
4: 上等的花布。
6: 哎，客官，几位啊？
7: 你也下呀？
6: 哎，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哎，师傅， 不好意思，各位客官啊，我们小店就剩这一张桌子了，大家就将就一下啊。
8: 大二，哎，你们这儿酒多少钱一壶啊？
6: 咱们小店的酒啊，便宜，十个子儿一壶。
8: 十个子儿一壶，这也太贵了。掺点水吧，一份酒，三份水。
9: 哎，小子，你是请我们喝酒啊，还是请我们喝水啊？
8: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行了，去吧。
9: 不是你这太抠了，你这。
10: 哎，我说你给我挤啥呀？弄个凳子。哎，
11: 这位大姐，我刚才已经让您了，可你还往我这儿挪凳子，我也得坐呀。
12: 对不住啊，姑娘。二姐，你别闹了，坐坐坐。
10: 哎，你像谁啊？
6: 我当然向着你呀、
12: 啊，人家不是女的吗？
6: 对不
10: 对？那我长胡子了。
6: 二位，请坐，请坐啊！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听我说两句。
11: 哎，大姐，您能让一下吗？
10: 不能。
6: 呀，我说客官，你们劝劝架呀？
8: 有什么可劝的？吵了架，泄火，没啥不好的。再者说了，又打不起来。
6: 带着去。
13: 卖蜂蜜的，
11: 哎，小哥要蜂蜜吗？
13: 是迎春花蜂蜜吗？
11: 是，冬天采的。
13: 冬天？
11: 别看你壮实啊，姑奶奶也不是好惹的。
10: 呀，你还来劲了是不是？你别以为你是姑娘，我就不敢揍你啊！
11: 泼妇，
10: 你还敢骂人？你还是男人不你？
6: 你怎么回事？你们
10: 这？
12: 哎呦，这开打架这是！
6: 方便，大哥，走，快走！
12: 你别看见了。
10: 为啥呀？
9: 啊！这俩娘们太猛了，赶紧走吧。
10: 我不走，他在帮咱们呢，走了就太不仗义了。
6: 对，太不仗义，太不仗义。
8: 你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讲义气？你知道义字怎么写吗？赶紧走！
9: 你走！
10: 快放下你！
14: 他是谁？他是谁？自己人。我不能掉以轻心，先试招再说。

0: 终于把那个女魔头给甩掉了。我看未必，她绝对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主。
1: 瞎子，我觉得她好像是看上你了。
2: 去去去！
3: 哎，小六，对上那乌鸦嘴。

0: 你们两个太凶了啊！我要不看你俩是大老娘们儿，就我这暴脾气，我早就……
1: 说什么呢你？
0: 我想
2: 想什么呀？想去杀小鬼子呀？
1: 你俩咋回事？刚刚还打打杀杀的，这会儿又这么近乎。我告诉你们，这位是辛志远的表妹，他此行就是为了救他表哥，而我呢，进日本军营也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所以……
0: 哎，你打住吧，少弄些李可楞啊！我们帮你的时候，你那军官还没被抓呢。
1: 废什么话呢？辛团长是不是被日本人抓走了？我们是不是要去救他？
0: 我也没说不救你，你看你这脾气。
1: 既然要去救他，那就劳烦各位再帮个忙，再去一趟佐藤那儿。我会给大家一些补偿的。
2: 补偿？我请问大小姐，这掉头玩命的事儿，您补偿多少钱啊？这一条性命您给补偿多少钱呢？补偿？
3: 行了。一趟也是去，两趟也是走。
1: 那你就是同意了。
3: 我同意了，我可以去。不过他们的事儿我做不了主。
2: 我表个态啊，这事儿谁愿意去谁去，我是不去。
4: 我也不去。
0: 我更不去。强贵，我先走了啊。
3: 站着。烧饼，你就这么走了？带着我一起。
1: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3: 回村啊。
1: 不行，你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
3: 哎呀，这个钱呢，确实是好东西。不过钱有了，命没了。我要他干嘛？
1: 那你不替你媳妇儿报仇了？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对来自于中央广播电台的其中的报道。
1: 傍晚，城市结束一天的疲惫，变得舒缓惬意。
2: 没有辣椒。
3: 十号床点位哈，五号床点位。
2: 你们四位哈。40号，你好，大桌森林寺的来这边请。12号桌五位来里面请。
1: 对年轻人聚集的餐馆来说，忙碌才刚刚开始。从容淡定，有条不紊。素多能是餐厅后厨的核心人物。
4: 你现在好了。
1: 这间烧烤店里，大部分烹饪由客人自己动手，不过蘸料的调配还是交由后厨打理。贵阳人把这个环节称为打蘸水，风格多变的蘸水正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蘸水是贵阳人的风味滤镜，或带来惊喜，或矫正味型，几乎所有食物都可以和蘸水适配。每天素多能要打上千份蘸水，收工已是凌晨。妻子照例在准备加餐的食物。
4: 今天多量菜。
1: 清水煮豆腐、黄豆芽，无需添加其他佐料。他们将所有的调味托付给一份蘸水。农历二月，农人们开始新一轮播种。6个月后，

0: 肉质肥厚，油分充足，有平衡的辣度和香气。在中国，这种辣椒只生长于贵阳花溪，因此得名花溪辣椒。反复冲打，让花溪辣椒中的果胶充分释放，直到产生糍粑一样的粘稠质地。这就是贵州常见的调味品糍粑辣椒。
1: 这个辣椒要现炒现吃，
0: 新鲜糍粑辣椒加入菜籽油翻炒，用贵州原产的豆豉提味增鲜，便是地道的油辣椒蘸水。

油而不腻，辣而不燥，只需一碟油辣椒，朴素的食物立刻风味陡升。水豆腐细嫩绵软，豆芽清爽鲜甜，贵阳人给这道家常菜起了个优雅又形象的名字，金钩挂玉牌。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曾经由于食盐的匮乏，人们把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新香料上，辣椒蘸水是其中之一。

除了糍粑辣椒，另一种辣椒也在蘸水中坐拥半壁江山，但无论味型还是样貌都截然不同。花溪辣椒依然是唯一的主角，与盐同炒，高温下辣椒素衰减，氨基酸和还原糖重组，形成数百种香型化合物，增香减辣同步完成。不同于糍粑辣椒的粘稠质地，冲碎后的胡辣椒干燥酥脆，风味更加复杂张扬。传统胡辣椒蘸水讲究颗粒分明，不添加任何油脂，所以也被贵阳人称作素蘸水。简单调味，与一勺原汤混合，是水煮素菜的黄金搭档。

没有油辣椒的黏连，添加不同的佐料，速战水会呈现不同的个性。本地水豆豉、霉豆腐、酸萝卜是常客，发酵食物带来甘甜厚味，香郁醇美。取整颗松花皮蛋，搭配织金桥梁粉、爆浆糖心包裹辣椒熏香，唇齿间余韵悠长。木姜子香型最为奔放，进入酸汤，柠檬泉的芳香瞬间绽放。依附香料，速战水得以百般变化。同样以胡辣椒为基底，青岩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蘸水搭配思路。惊蛰临近，制醋作坊进入最繁忙的阶段。湿气弥漫，微生物活跃，看似波澜不惊的牧槽内，暗流涌动。

0: 发酵两周，胚子已经可以产出头醋，但风味的定型还需要时间。将头醋重新淋入醋缸，二次酿造是这间作坊的必要工序。在青岩，置办猪蹄是对一碗好醋最大的尊重。焦糖色外衣下，猪蹄肉质酥烂，软糯黏滑。要想获得猪蹄的最佳风味，蘸水的参与必不可少。
1: 那炸出来了，
0: 主调依旧是胡辣椒，另一个主角也到了登场时刻。新醋终于出坛，晶莹顺滑，激起双层花泡，由此得名双花醋，曲香浓厚，有绵长的酸甜。双花醋蘸水，搭配青盐卤猪蹄，醋酸消解油腻，辣椒的辛香紧随其后。折耳根用奇异的植物芬芳牵线搭桥，成就酸与辣的琴瑟之好。

在中国当下的主流烹饪中，食物端上餐桌，风味已经定型，而蘸水用调味后制的方法，不断打开本味之外的新世界。

0: 要不是你，我早就完成任务了。所以，这回要死，大家一块死。
1: 算了吧，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老百姓，跟他较什么劲儿？
0: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老百姓就不用保家卫国了。
1: 保家卫国这种事儿落在他身上，有点大，他担不起。更何况一个瞎子，让他们走吧。
2: 撤。
0: 咱俩分头准备，晚上见。
1: 好。
3: 越，行了行了，别走了别走了，歇会儿歇会儿。娘啊，可算把这俩拧包头给甩了，要不然今天我这条老命就交代到这儿了。

0: 说，你不老，啥老命啊？
1: 就是
2: 个头啊！
3: 好了，你们回村吧。
0: 哎，兵荒马乱的，你干啥去？

0: 你这话咋说的呢？你说你给你媳妇儿报仇，这大家伙不是陪着你报呢吗？这节骨眼上，你说这话，显得好像大家不仁不义似的。
1: 也是这个理儿。
2: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在我媳妇坟前发过誓，我得替她报仇，杀鬼子。不出差错还能见，出了差错，来生见。
1: 真是条汉子，我最佩服了。我要嫁就嫁这样的男人。
2: 干嘛？
1: 哎，钱贵，等等我，我陪你。
3: 马生啊，
4: 快看哎，快看啊！
5: 老板，结账。
1: 哎呀妈呀！人影都没了。
0: 快！
1: 不好了！
0: 又咋了？
1: 钱贵不见了！
0: 啊！走你！
6: 哟，醒了！我还以为你小子死了呢。
2: 这是哪儿？
6: 阴曹地府。
2: 蒙谁呢？我死不了，我有七十二条命。
0: 七十二，七十二，七十二，
7: 七十二条命。
0: 说，我们团长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我看你就是个大汉奸。
2: 谁是你们团长啊？
6: 国军钢铁新二团团长辛志远。
2: 辛团长，我护着他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出卖他呢？
6: 自己看看吧。
2: 我一个瞎子，我怎么看？
6: 那好，我来告诉你。小报上说，你给日本人传递情报，以致我们新团长被活捉。小鬼子还在指挥部对你进行了嘉奖，没错吧？
2: 冤枉啊！我真是冤枉啊！我真没有出卖新团长。
7: 你有证据吗？
2: 没有。
6: 人证呢？
2: 也没有。
7: 人证物证都没有，我们怎么相信你啊？
2: 那你们不相信我，我有什么办法？
6: 臭小子，你活腻了啊！
2: 哎，别别别！张冉冉是你们国军的。
7: 张冉冉，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6: 叶司令的外甥女。
7: 原来你认识她啊？她在哪儿啊？
2: 在城里。
8: 哎，你这套裤不错啊，是啊，挺好看的。
9: 哎，石头，刘掌柜什么时候回来啊？
10: 他去赵村了，明天早上吧。今天晚上应该回不来了。
9: 怎么办？来不及了。
10: 要不你等他回来跟他商量商量呗。
9: 不行，我今天晚上就要行动了。
10: 这样呀？这样，我找几个人跟你一块儿去，我在这儿留下等刘掌柜回来，等他回来我给他说一声。
9: 好。

0: 大家一定要小心，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后面会有。
1: 是水星，
0: 记住了，行星室在二楼右手边的第三个房间。
2: 好，知道了。

0: 我们又唱了一台好戏。
1: 放下武器！
0: 别想着耍什么花招，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1: 交枪不杀！

0: 这里安全吗？安全，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1: 家人们，快！敌人那么跑了，快走！留子尽头。
0: 这里有个密室，日本人知道这儿吗？知道，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躲在这儿。
2: 希望如此吧。去把新之远他们给我带过来。进去。
3: 新之远，这是什么？谁的？谁用的？
2: 我能告诉你吗？别浪费时间了。好，新团长说的正好，我让你也尝尝这是什么滋味。哼。
0: 能听到什么吗？听不清楚。
2: 我倒是要看看，你们的骨头到底有多硬。拉出去，打到他们说实话为止。
4: 哎，走，带出去。
2: 把他们两个分别审判。
4: 嗨，
2: 等等。

0: 追。
1: 孙队长，新团长已经招了，如果你再不招的话，你就永远都不用再说话了。早说嘛，早说的话就不用说这么多苦了，是不是？

0: 你确定就是这儿？
1: 好像就在墙后面。

0: 报告，您队长，里面发现藏有炸药。
1: 藏匿炸药的地方一共有几处？
0: 我真不知道有几处，我就知道这有一处，别的地方都是新团长他们带人去的。佐藤阁下，您看我都告诉您藏炸药的地方了，您就放了我吧。
2: 着什么急？把其他的几个藏匿炸药的地方给我找到，我马上就放了你。
3: 啊啊什么？哪那些废话？
2: 你都到这一步田地了，你还不老实交代啊？嘿嘿，大姐，他一定会交代的。 大姐，你帽子上是什么？

0: 我们要去找他，
1: 此刻受伤了，立即全城搜捕，搜查每一家药房，他们一定会去的。
2: 对，太君说的对，
1: 太君你放心，再发不了的。
0: 你能不能闭上你的乌鸦嘴？

0: 他们跑不了的。好了，我们安全了。走，香玉没事吧？没事。哎，行。哎，行。
1: 不许动。
0: 你们是谁？他们是您的队伍。真是大小姐。你们是？
2: 巡二团，特务连郭云峰。
3: 文件向您报告。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杨志新团长让我们来城里找那个瞎子，由于没有找到。
0: 所以我们就没有回钱庄，我们俩的心愿于难。你们找他干什么？他是
2: 钱庄的村长，找他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0: 村长，原来你还是村长啊！
2: 卑职曾经就是。
0: 卑职呢？真转上了。你可以啊，以前真是小看你了。现在知道了吧？
2: 我告诉你，我本事大了去了，法力无边，七十二般变化。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了。我手底下使唤人多了去了。想当初五本年前，
0: 行行行，就你厉害。现在没时间了，你们俩跟我去弄点药。
2: 是。你帮我看好谢阳。小事一桩，交给我吧。
0: 帮我把枪藏好，看好他。

0: 大夫，大夫，
1: 谁呀？
0: 我是来抓药的。
1: 哎呀，这么晚了，明天再来吧。
0: 呀，媳妇儿病得挺重的，到了院过来帮帮忙吧。
1: 好，进来吧。

呢，赶紧走。

0: 张小姐，你先走，别管我。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张小姐，你先走，再不走
1: 不行。
0: 不行，
1: 哎，小莫。

0: 哎，你说这枪响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钱柜折腾的？他哪有那本事啊？连枪都不会打，最多呀，他偷驴。
1: 嘿，他岂止会偷驴呀？他还会偷寡妇呢！
0: 给我住嘴！收招吧！
2: 你说钱柜会不会躲到这儿来呀？不好说。哎呦，哎呦，我妈，吓死我了！
3: 又咋了？
2: 外面鬼子这个多呀，吓死我了！啊！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鬼呀！哎呀，吓死我了！
0: 钱柜，你说，
2: 幸亏是包袱，这要是石头，我没被鬼子杀了，就被你们杀了。钱柜，你杀了几个鬼子啊？
0: 杀！我差点没被小鬼子给杀了！杀！钱柜，你太能做了，你咋还跑着跑着跑没了呢？找你多长时间？
4: 是啊，钱柜，你差点把大家伙给害死！你说这满大街的枪声乒乓乒乓的，我们差点给嘟嘟了，
5: 差点都蹬腿，你知道吗？
4: 那我们赶紧藏起来吧！啊！
0: 又咋了？哎，这里边怎么有一死人啊？还没死呢，活的。哎，还真没死啊！哎，这伤的也太重了，跟死了似的。
6: 就因为他伤得重，所以说咱们得带上他，赶紧走。
0: 那去哪儿啊？
6: 回村。
0: 那咋带呀？
6: 咋带？大个儿
0: 啊，
6: 预备。
0: 我不敢，你胆儿怎么这么小呢？少爷，嗯，你呗。我后背受凉了，啊啊，疼！哎，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不仗义？
6: 钱官啊，咱先甭管谁背，你先说说这大活人是咋回事啊？怎么回事？她是个女八路，大小鬼子受伤了。
0: 张然然把他交给我，现在去找药了，时间也差不多，马上就该回来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把他藏起来。那样好吗？有啥不好的？少爷，背。
2: 怎么老是我背？
6: 不好了，
2: 鬼子上来了。
0: 啊！
6: 来了，不，别了，咱们先躲起来。
2: 啊！
0: 哎，
6: 那不行，那边藏不住。
0: 小鬼子肯定会搜查的，要躲躲这边。你先进去照顾那个女八了。
2: 好，
0: 二姐，快点，快，急急！大哥，快点，快！你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走，出来吧，出来吧。嗯。啊！快进去，快进去！
1: 少爷，
0: 这次该我了。
1: 别闹了。
0: 怎么？我哎哎哎！

0: 小鬼子走了，赶紧出来吧！哎呀，谁放屁了？谁放的大臭屁？
1: 熏死我了！
0: 哎呀妈，熏死我了！谁？你熏死我了！ 你是不是你？
2: 二姐，怎么能是我呢？我不是那种乱放屁的人。你，肯定是你。
3: 烧饼，是不是你放的屁啊？
2: 肯定是他。我刚才仔仔细细的闻了闻这股屁，绝对有股烧饼味。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九。

0: 买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 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 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事，打开多彩生活。
1: 属下发现有人偷偷在族长的汤药当中加重了蛛黄的分量，让良药变成了毒药。
2: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谋害族长，还不通知赵来？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6: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我们要到区审计，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3: 民兵，民兵。

0: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2: 背个人
0: 遇敌平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我们走。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李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

0: 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1: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哎呀，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大哥，大哥，
0: 大哥，大哥，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大哥，大哥，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
2: 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
2: 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哎，这顿坎儿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0: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桃车玩意儿。
2: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卫，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3: 庄里八路敌哟，
2: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2: 哦，对，有八路。
3: 腾腾的
2: 杀他个鸡犬不留。
3: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2: 哦，睡觉？不不不不
3: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敌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4: 啊，
0: 和林下嫂家挖通了。
4: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5: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5: 林芳，
6: 嗯，
5: 给你。
6: 爹，你上哪去？
5: 我去查查岗。
6: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5: 爹去去就来啊！
7: 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3: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7: 是，
3: 打枪的不要。
7: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骗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大家安静点。

0: 上边，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1: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2: 怎么办？
0: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

0: 五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桃体汞柱低压66，桃体汞柱外膜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元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

0: 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属下发现有人偷偷在族长的汤药当中加重了猪黄的分量，让良药变成了毒药。
12: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谋害族长，还不通知招来？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赵局长。
1: 有备，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弱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郭家庄不消灭，我的不收兵。
1: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2: 你看主人，
0: 咱们这不懂，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3: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啊，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
1: 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好，

0: 韩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有进儿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2: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嗯，
1: 哦，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1: 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
4: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1: 等等，
0: 下，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4: 走走走！站住！回头回头！
3: 不知道
4: 干什么？
3: 回头！别误会，别误会！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3: 赵区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0: 你高兴得太早了。
3: 哎，打他妈的，来小心，来打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3: 去哦，
1: 区长。
6: 赵区长。
1: 孙子。
3: 平原叔。
6: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

0: 大康，川法哥，狗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0: 赵局长，我
1: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0: 崔连长，
2: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0: 区长，区长，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1: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来来来
0: 来来来来，铁道，
1: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呀，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过来。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跟一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3: 好。
2: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

0: 啊！局长叫你上高防工事。
1: 好。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5: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

聊糖尿病问题，糖老协牌学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

0: 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

0: 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都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yeah! 头疼了，
6: 头疼，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
1: 哼，
0: 各小组注意，
1: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0: 哎哎，拉这个。
1: 哦，
0: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大娘快点，
1: 哎，
0: 来拿着，
1: 给你。
0: 你的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0: 哎。
2: 哎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0: 哦，这个是个新情
1: 况。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2: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3: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4: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2: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3: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爹。yeah.
4: 对，
0: 哦，唐司令，
3: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3: 嗯，
0: 啊，厉害呀！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啊。
5: 嗯，哎，
3: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5: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3: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5: 可靠，
3: 完全可靠。
5: 嗯，索卡，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3: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1: 欢迎啊，去上个12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1: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2: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1: 林夏草，林夏草，
3: 你怎么回来了？
1: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

0: 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1: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2: 好。
1: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2: 对，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2: 好好，走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爷弟，谢了。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0: 咱们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板口情况不妙啊！那你按什么嘞？
1: 队长，把一个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

0: 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力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力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力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力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力方 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

0: 玉石盏，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一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起。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一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一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一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

0: 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呐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

0: 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会啊，
8: 一键开机即开。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的
5: 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是你。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包了，我拿票。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We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属下发现有人偷偷在族长的汤药当中加重了猪黄的分量，让良药变成了毒药。
14: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谋害族长，还不通知招来？

0: 没见过一面，真苦了他们。
1: 我联系一下林阿姨，要到林爷爷地址，咱们现在去，别让他爷俩说上话。
2: 这是他最后的愿望，我们得帮他圆了。
3: 86岁的老爷子，不知道记性还灵不灵，得听天意了。走，上车。

0: 爷爷您好，请问您是林爷爷吗？林远的儿子。
1: 你们是谁？找我做啥？
0: 爷爷，我想给您听段声音。
2: 娃呀，爸对不住你，没能陪你长大。
0: 林爷爷，这是您父亲林远想跟您说的话。
1: 这是我达的声音。我从小就没见过我达，他走时我才出生。
0: 林爷爷，您父亲林远还等着您回话呢，他想听听您说说话。
1: 好。
0: 林爷爷，您用这个说话就行。
1: 达，我是你的娃，我名叫林生，
3: 我过得挺好的，您别牵挂。
2: 娃呀，是你吗？
3: 妈，
2: 那是你达呀。
1: 真是我达，我从来没见过我达，
3: 他就牺牲了。
2: 林生，
4: 你个娃，
3: 你都长这么大了。妈，
2: 达对不住你，
3: 没能陪在你身边，
2: 没能看着你长大。
3: 达呀，
1: 你别说对不起呀，你是英雄，我一直以你为傲。
3: 我虽然没见过你，但是我从小
1: 就听我娘讲你的故事。
3: 你是为了这个国家，你是为了
1: 我们这后一辈的人才牺牲的，咋还能怪你吗？
2: 知道，娃，他对不住你，
3: 对不住你和你娘。我走的时候，你才刚出生，
2: 我只抱过你两次。现在，我好想，好想抱你一下。
3: 我一直都想，
2: 如果我能活着回去，我一定要好好的
3: 看你长大，养你识字，带你去看黄河。
2: 可这事情我已经无法做到了。
3: 林叔，你能不能
2: 不要怪他，好吗？
3: 哎呀，你不要难过，我听我妈说，
1: 你是为了我们这一辈过上好日子才走的。
3: 我们现在过得很好，我有儿有女，
1: 孙子都上大学了，
3: 我们村里通了公路，家家户户都有电，
1: 我们都能上学，住的是高楼，开的是汽车，再也不用打仗了。
2: 好，只要你们过得好，这一切值了。
3: 达呀，你知道吗？现在的中国强得很，我们有高铁，比闪电都快，从延安到北京只要几个小时。我们还有大飞机，能飞上天，还有航空母舰在海上巡逻，守护着我们的国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手机，
1: 娃娃们都用电脑上课，
3: 比我们那个时候啊学得多多了。我们国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全面小康了。
2: 我们的国家真的这么强了吗？
3: 真的的，我还去过北京，看过天安门，看过升旗仪式。当我站在毛主席像下的时候，我就想对你说，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大呀，这一切都是你们一枪一炮打出来的，都是你们一个一个的
1: 流血牺牲换来的。
2: 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能感觉到，咱们的新中国一定跟梦里面一样。

0: 我们打仗
1: 就是不想让你们再受别人欺负，不想你们吃的窝头都掺着杂草，不想你们穿的衣服补了又补。我们今天打仗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吃饱穿暖，过太平的日子，让娃娃们都有书读，让人人都能幸福。
0: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林生，大要走了。
1: 知道，这次可能是回不来了。
0: 可是我不害怕，大只想让你知道，大很想你。
1: 大对不住你跟你娘，
0: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要替我的战友们把电台送过去。
1: 我要给你们这些娃娃们争取来一个
0: 听起来像梦一样的新中国。
2: 大，我会告诉我的子孙们，
3: 大陵园是我们的英雄，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会
2: 让我的后辈们都记得你，
3: 都记得你们这些为国家牺牲的人的。
2: 大，
0: 答应大，要好好活下去，活到100岁。
1: 多看一看这盛世中国，
0: 大是看不到了，
1: 一定要替他
0: 多看看。
2: 大
4: 孩子，
0: 不要哭，你记住，大永远爱你们。
2: 哥的大呀，
0: 我的娃，我的战友们，我们的新中国，我来了。队长，你看前面就是二亮我说的那个坐标，二期的西南山坳，鬼子的部队就在那儿埋伏等着咱呢。你说吧，咱咋弄？
5: 再有2小时就到达二期部队所在地了，绕过去，这个时间不能给鬼子缠通，否则咱们的时间肯定不够了。
0: 绕过去虽然时间长，但是咱更保险。
6: 队长，队长，前方有条隐秘的小路能避开鬼子主力，走不走？
5: 无论如何也要把电台送出去。走，小道。
6: 走走。

0: 别劲儿，别想了，快走！是这儿吧？就是这儿。
1: 鬼子太多，咱们分散突围，必须保护电台。你们先走，我在这儿拖住他们。
0: 队长，你啥意思？
2: 不是说好的吗？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0: 队长，跟他们拼了，一起冲出去！
3: 要死一起死！
4: 哎呀，凯克！
1: 林远、李文博、马教授，听我的命令，保护好电台，必须完成任务。走，
0: 走！
5: 不好，林远他们那打起来了，周队长留下来掩护他们了，咱们得帮他们。
3: 怎么帮？那是1939年，
2: 管他哪年呢，也得救啊！陆电台，给林远发信息，
0: 就不能见死不救啊！嗯，
2: 哎。前面有小路，让咱们赶紧穿过去。
5: 林远，快！前面有小路，赶紧穿过去！快！

0: 先それ。
1: よっしゃ。

0: 子弹了，想知道斩获的。
1: 小鬼子，老子已经够笨了，杀一个赚一个。

熊，熊熊，熊熊。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非常，非常，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心迈步从头越。

0: 无动进步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走进同仁万山望家社区，看搬迁群众如何用一朵绒线花织出指尖产业致富路。四度观影超560万人次，线上线下热议不断，票根经济更带动贵州文旅消费升温。蜀运航线上新，票价亲民，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解锁高性价比出游。欧洲高温致空调需求暴增，中国品牌空调出口大涨，免安装空调成欧洲人新宠。夏日清风和韵浓，邯郸磁县明里湖荷花悄然绽放，邀您共赏山河美景。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织一朵花。在同仁万山，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能织出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我们一起走进同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寻找答案。
2: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同仁万山望家社区

0: 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
1: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0: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1: 有一天，何书记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0: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社区党委书记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全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2: 苏许市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奖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0: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
1: 这个是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哪怕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0: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
3: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0: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
4: 我们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0: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
5: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这样的
6: 收费吗？
5: 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我们都欢迎。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时 竟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

0: 里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0: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来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2: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以来，票房与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累计吸引超560万人次观众走进影院。
3: 许多观众被影片的细节处理和表达方式吸引，有网友说，电影年轻化的表达，服化到极度写实，细节拍得极具质感。还有网友说，导演用冷灰色调与暗黄火光交织，拍出红军被围困的窒息感。子弹火星在水面晃动，战士泡白的脚踝，死攥缰绳的手指，这些克制的细节让台词砸进心里格外有分量。不少自媒体影评人点赞电影的叙事结构，表示影片兼顾宏大战场与小人物温情，双线并行格外动人，无数细碎情节让冰冷的历史拥有温度，含蓄又有深意。线下的观影热潮持续，观众走进影院重温四渡赤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影片的精良制作与动人剧情收获广泛好评。
4: 看的时候是挺激动的，我也哭了。今天
5: 四渡颠覆了我对红色历史电影的固有印象，全程看的震撼且非常入戏，全程都在赤水龙山关这些真实的历史旧址取景拍摄，瞬间就懂了当年四渡赤水的地形复杂和凶险的处境。
6: 一开篇就抛出来一个悬念，再慢慢的回溯战斗过程，哪怕我们都知道历史的结局，依旧看得惊心动魄。影片双线交叉，鲜明的对比，能够让我们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红军胜利的必然性。
7: 战争场面十分硬核，爆破、枪战与近身肉搏非常真实激烈，硝烟与厮杀极具视觉冲击力，还原了战场的残酷，看得紧张过瘾。
8: 特别是战场上的画面很有冲击力，给人带来很深的沉浸感，枪炮音效立体逼真，代入感很强烈，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一马游贵州数据显示，电影《四渡》上映至今，已有超50000人领取票根免门票权益，3.5万人领取票根消费券，直接带动线下消费1600多万元。票根引流效应覆盖省内各大景区。截至7月2号，仅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凭票根免门票入园游客就已超1000人。
2: 群众身边无小事，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作为刚刚评选出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坚持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实现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七一前后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感受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的游客越来越多。年近70的赵永瑜夫妇从四川到贵州旅游，专程来游览会址。
9: 我们找不到地方，问警察嘛是最好的，还跟我们说，跟我们写，跟我们指路，对我们老年人关爱关照，给他们宣传。
0: 有困难找警察是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安全感。每逢节假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强化巡查。
10: 派出所平时接到警情也是涉旅游比较多的，像是游客书包啊、行李啊掉落遗失了，会联动纪念馆沿着路面监控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找回。旅游高峰期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设置了旅游勤务，在会址门口设置了专门的便民服务台。
0: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与会址仅一街之隔，3.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7处红色资源，年均保障超800万人次游客的同时，还守护着近60000老城居民。
11: 我是从小都是这出生的，大呼小时啊都是来这的，很方便，态度很好，都像家人一样的。
12: 窗口的工作虽小，但是这些都是群众的大事，群众的笑容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
0: 近年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新时代的贵州人等荣誉。

0: 称号。
1: 作为守护红色胜利的基层派出所，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把全部的精力聚焦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聚焦在守护胜利的绝对平安上，把每一起警情案件办好，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让群众满意，才是基层公安最过硬、最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0: 在贵州，上百座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散落于崇山峻岭之间，将党的声音和精彩节目送进全省1000多万户家庭。在海拔近1800米的云端之上，一群广电守山人日复一日地扎根坚守。从云海深处的执着守望，到技术前沿的创新突破，他们用匠心筑起了一座跨越千山万壑的空中桥梁，确保每一道信号精准抵达，每一帧画面清晰呈现。
2: 正值雨季，位于遵义娄山关海拔近1800米的841台发射站因雷雨导致设备故障，工程师朱忠宝和同事已经抢修了3天。
3: 我们每一次抢修都是遇到的新问题，只能依靠经验积累和以前的专业知识去判断故障，一个点一个点的排查。
2: 自2015年进入贵州广电以来，朱忠宝便扎根发射台一线。面对高山台站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运维挑战，他潜心钻研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先后主导完成数字电视信号源系统技术改造等多项重点任务。2022年，他代表贵州征战全国广电技术能手竞赛，一举夺得调频和广播电视专业一等奖。今年，他更是获得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
3: 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工作责任心很重要。高山台与其他台站相比，维护工作量要大一些，解决了比较难的技术问题，成就感就是直接拉满。
4: 841台它是负责黔北地区的这个无线覆盖，我们23个人，都10个是高级工程师。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要升级改造智慧运维系统，更好的保证播出。
2: 位于贵阳修文县的645台是全省唯一具备短波发射能力的台站，短波信号可跨越千里，是应急通信和远距离覆盖的重要保障。在这里，以甜甜命名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正在自主研发短波天馈抗阻匹配箱。甜甜在2022年荣获全省中短波技术能手一等奖、全国3等奖。去年3月，以其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正式获得省直工委授牌，成为技术创新的孵化地。
5: 工作室授牌以来，给咱们的台站的技术骨干提供大量的实操机会。有的时候干得很疲惫很累，但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不允许我们放弃。工作的结果好的时候，大家从内心发出自信，整个团队都有成就感。
6: 我们将通过优秀技术人才传帮带的模式，分批逐步将全台年轻技术干部培养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完成为党发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2: 从高山发射到短波攻坚，从技术传承到融媒创新，近年来贵州广电系统涌现出一批懂技术、有情怀、能吃苦的业务骨干，精品力作不断推出。电视剧《乌蒙深处》屡登收视榜首，纪录片《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斩获星光奖，动静、百姓关注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力稳居全国前列。全省102家广电媒体组建新媒体联盟，抱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目前全省已建成省市县3级应急广播平台102个，终端17.36万个。
0: 好了，那么这2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7: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铁路部门通过打造客车化、快捷班列等举措，有效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多种类型，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带动全国电影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贵州省中医优势专科针灸科联盟近日在贵阳举行，联盟由贵州中医药大学2附属医院牵头组建，目前已汇聚全省90多家医疗机构，形成了全覆盖多层次的针灸医疗服务网络。 日前，贵州省三部门联合印发《科技保险保费补助办法》，推出贵科保。

产品库，按风险保障程度分三类，最高补助实缴保费的50%，符合条件企业投保后单企每年最高可获30万元补助，资金将按年拨付至保险公司，尤其在10个工作日内兑付至企业。

0: 下面来关注旅游。作为一年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多家航空公司今年暑期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此外，在航线选择增多的同时，机票价格也十分亲民。七月上旬，一些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火车票还要便宜。
1: 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2: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1: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七月二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
3: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五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七月三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七月六号至十二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4: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1: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4: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0: 今年夏天，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受老式建筑物保护法规、人工成本高昂、安装资源短缺等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仅约20%，高温引发的空调需求集中爆发。多个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销量迎来明显上涨，其中易安装空调成为主流选择。
5: 在广东佛山这家家电企业里，生产线上是专为

0: 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分体空调，它不同于传统通用出口机型，而是立足欧洲本土生活习惯、建筑规范与气候特点研发，破解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等行业痛点。
1: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出逼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0: 这款产品在售价、能耗上优势突出，大幅降低居民使用门槛。
1: 我们目前前端的一个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这个人工成本。
0: 依托深耕欧洲本地化研发体系，企业通过结构优化、静音攻关、轻量化设计，补齐了传统便携空调制冷弱、噪声大的短板。
2: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就是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0: 佛山作为国内知名家电产业集群地，当地职能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为品牌出海热销筑牢保障。
3: 今年4月以来，海外高温等情况拉动市场需求，关区的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出口量持续攀升。仅佛山北郊港，每天就有超过650个家电集装箱通关出口，产业出海势头强劲。佛山海关依托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模式，提升货物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4: 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来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5: 身上申告书呢，是个人信息登记表，它是516部队的一份军事履历档案，每个人在516部队期间从事的工作和内容，这也再一次证实了呢，516部队是一支兼顾化学武器研制、试验以及野外演习的这样的一支特种部队。

0: 在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部队，731、100、516部队，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业务往来、人员调转与实验合作，也说明呢，日本侵华生化战体系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体系。这也再次证实，日本侵华生化战呢，是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1: 夏日时节，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明里湖荷花出绽，赏荷序幕已拉开，连片荷叶铺展湖面，粉白荷花次第绽放。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山河盛放的夏日美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

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wow,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1: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会见出席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学习教育慎终如始，渐行渐效。
1: 贵州各地持续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广大党员在深学细悟中凝心聚力，在实干担当中砥砺初心。
0: 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6号，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出席，欧盟亚洲中心联合主任、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论坛咨询委员会外方主任委员埃里克·索尔海姆、

0: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做主旨演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已可成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吉诺·范比金，中国科学院院士朴世龙，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出席，副省长杨同光，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分别主持开幕和主旨演讲环节。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为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注入了强大动力。贵州始终牢记习近平主席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将更加注重品牌化、国际化、市场化，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持续打造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国际生态文明合作的知名品牌、著名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专家积极建言献策，为生态文明建设和论坛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埃里克·索尔海姆在演讲中深入阐释了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表示中国是世界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希望更多国家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得到启发和激励。曹清晨分析了中国双碳目标下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的策略和路径，希望增强全社会应对极端灾害天气的韧性与底气，更加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王毅希望从政策、金融、科技、生态、数字等方面赋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保护协同治理，用高质量保护助力绿色转型发展。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贵州衔接、昆盟框架、巴黎协定等全球议程，推动从全球共识到地方的行动转化，用好绿色金融工具、碳市场机制等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进行了研讨。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代表、特邀嘉宾及合作伙伴、省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杨同光参加。
0: 徐林、李炳军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徐林说，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特别关心，寄予厚望。贵州始终牢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经济持续壮大，生态惠民持续显现，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贵州正大力强化生态资源等比较优势，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希望各方与贵州一道，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好促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加强交流合作，为建设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埃里克·索尔海姆、潘家华代表与会嘉宾发言，赞赏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他们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为各方深化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推进各方从共识到实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发展交相赋能，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创共享绿色发展成果。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参加会见的嘉宾有论坛咨询委员会外方主任委员、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已可成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吉诺·范比金，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 以及部分外方委员、中方委员、论坛合作伙伴等。

0: 7月6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李元平、卢雍正、郭强、屈林、石化清参加。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学习教育的鲜明主题。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慎终如始，践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狠抓，问题整改整治，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要深化新冠不离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实事求是，远谋近施，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生领域难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深入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层层拧紧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一步以政治生态净化推动发展环境优化。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一言到底，一贯到底抓落实，深入开展回头看，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2: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应运而生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贵州各地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广大党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立足一线，抓实理论转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实际。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广大党员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总体方略，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主题，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战略支撑，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具有鲜明的理念品格，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力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1: 在学习中凝心聚力，在实干中践行初心。在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故乡黔南州荔波县，当地鲜活的红色课堂强化党员思想淬炼，锻造专业宣讲力量，升级数字化沉浸式展陈，年均接待研学观展超10万人次，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践行。
4: 讲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事迹、精神品质，深入阐释红色资源蕴含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可触摸、可感悟、可践行的红色实践，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奋斗史中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汲取奋进力量。
1: 在黔南州三都县凤羽街道，西部赛马城是全县村马赛事、民族文化展示核心阵地。社区党员干部围绕建强基层党组织、党建赋能村马文旅，持续开展学习研讨，充分释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基层治理效能。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将进一步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
1: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洒金街道

0: 丽萍社区共安置异地搬迁群众超1.2万人，社区党员干部聚焦发展所需与民生所盼，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新产业、稳就业、惠民生的具体行动。
1: 是

0: 制服点位，三星群体服务阵地，围绕食物各项民生部署深耕细作，暖心服务。
1: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而言，党建作细就是凝聚力，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我们将推动理论学习往车间走，往职工心里走，引导党员在生产一线、技术攻坚、品质管控、稳岗就业中当先锋、做表率，
2: 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一内涵要义，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我们将进一步赋能党员成长，聚焦恒心关切，提供精准有效服务，让网约车司机在党建工作中有温暖、得实惠，自觉向党组织靠拢。
0: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准确把握锤炼坚强党性的核心要义，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实绩。
3: 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医者初心，推动党建与妇幼业务深度融合，创新实施党建特色工程，持续优化就医流程，升级诊疗服务，全力护航妇女儿童健康。
4: 我们将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党员示范岗、示范班、示范课的创建活动，引导全校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5: 今天本台记者专访了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
6: 贵州是一个绿色多山的美丽省份，而它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绿色发展来创造美好的生活。论坛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了一个交流观点、分享知识和经验的平台，我们携手合作就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和平。
7: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贵阳了，去了茅台赤水实地考察，亲眼见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是怎么落地的。能有这样一个聚焦生态文明的国际论坛，我觉得是件喜事。贵州在省级层面在积极推动和复制投资于自然的成功经验，论坛上大家反复在讨论的，比如怎么把气候变化、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治理，是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方向。
8: 中国光伏组件对全球的贡献超过89%，风机占全球的70%，储能电池占全球的82%，电动汽车占全球的75%。我们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的进程中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大家调研考察分析交流的情况，为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发展呢提供论坛系统性的方案，也为2027年的论坛的主题成果做出相应的谋划。
9: 这个论坛把最前沿的国内外的这些研究者、实践决策者和实践者集中在一起，它不仅是产生思想行动效果，发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贵州伴随着生态文明论坛，经济和生态双赢的这个局面越来越明显，贵州的实践越来越证明了这条路是行得通的。
10: 我应该前后参加了有4到5次，每一次议题的高度、广度不断的延展，把我们实践的元素融到了论坛的这个主题里头，可操作性的、可落地的、全球共享参照的、示范的这些内容越来越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贵州案例呢，我们正好从理念到实践的这些提炼以后，那一定会带给全球非常重要的经验。
11: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作为贵阳一河一道两片的重点项目，冠城河南明段前不久揭盖复用，374米河道重现水清岸绿美景，沿线还串联起都指挥使司府、张之洞出生地陈列馆等文化建筑。

0: 认为贵阳老城新地标。
1: 我们住在这里已经是有20多年，把它这一段呢全部一下打开哦，漂亮的多哦。现在这个地方又成一个打卡点哦。
2: 我觉得全部都变美。每天我们都出来散下步哈，在下头坐下啊，聊下天啊，这舒适的环境。
0: 这条古称玉带河的城市水脉，曾因城市化进程被水泥盖板封存为暗渠20余年。2023年起，贵阳市将太平路片区城市更新与河道生态治理联动推进，分期实施揭盖复用。接着目前，灌城河已有3处区段重见天光，水清岸绿，引来客流。昔日背街小巷变身热门消费商圈。
3: 街道还有河水都很干净，过来喝喝咖啡，然后休闲的逛一下，确实还是很安逸。
0: 灌城河的蜕变是贵州系统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11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9.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草海重新绽放海菜花，越冬水鸟达54种，近6万只。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首次在赤水河流域成功实现自然繁殖。
4: 长江鲟处于长江生态食物链顶端，对水质、流速、底质等生存条件极为挑剔，是生态晴雨表。
5: 通过这几年的研究表明，赤水河应该是可以满足长江鲟的栖息和繁殖需求的。
4: 野外孵化成功，对水域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重大意义。
0: 守好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针对煤炭开采产生的工业固废煤干石，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等部门自2024年起，在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煤炭主产区开展煤干石填沟造地试点，将生态包覆变为可利用资源。
6: 原来是一个大深沟，通过干石填沟造地以后造出来的土地。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清理这个表土层，防渗漏、覆膜、分层碾压，最后填好干石以后，然后在上面覆土，
7: 把煤干石变成人造土壤，它的效果非常好。贵州开辟的这个叫煤干石填沟造地方案，也为我们国家煤干石甚至是大宗煤基固废的综合消纳利用探索一条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益的消纳路径。
0: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截至2025年，全省石墨化土地占比从2005年的18.8%降至7.58%，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3.3%，绿色经济占 GDP 比重达48%。我省还印发关于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1000个以上。全国知名品牌50个以上，推动贵州从生态高地加速迈向价值高地。
8: 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健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完善生态环保地方法规标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加强对污染防治攻坚中林石膏、煤干石、锰渣等大宗工业固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科技攻关，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9: 7月5号，由贵阳学院、陕西省科学院、河南农业大学3家单位牵头组建的山童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正式启动，将聚焦山童子规模化产业化科技难题展开联合攻关，
10: 为相应国家粮食安全这种需求来成立的，它的远景是非常广阔的。城建单位共同协作，要把它的进度啊给它弄清楚。它关系着我们注重的生长速度、产油量、油品的质量。
11: 降血压呀、降血脂啊，这有大量的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如何保证这些功效成分得以充分的保留，是特别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产品的优势变成经济的优势。
9: 实验室将联合湖北民族大学、贵州大学等全国高校，以及中粮集团、贵州林草发展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协同攻关，同步打造标准化苗圃基地、油脂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技术培训推广平台等。
12: 贵州省的这个山童子种植面积是达到了国内种植面积的60%，我们要加大人才培养，提升这个产业链的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服务产业的这种技术能力，服务于国家的一个粮油安全。
9: 据悉，贵州山童子种植面积已超过100万亩。

0: 人工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贵阳学院建成国内首条年产300吨山桐子油中式生产线，接下来将开发初榨油、调和油等系列产品，打造贵州山地特色品牌。
1: 贵阳市结合资源禀赋，今天发布旅居品牌口号“旅居贵阳，悦享清凉”，同步推出八大类十余条精品旅居线路。城镇烟火线主打都市慢生活体验，康养休闲线依托温泉森林资源适宜常住养生，文化民俗线突出人文研学与民族非遗体验。
2: 我们向全国的游客呢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来到爽爽的贵阳，把夏季美好的时光留在中国避暑之都。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关注贵州暑期旅游升温，黄果树瀑布等景区带动安顺机票预订量增长超20%。在榕江，村超赛事带动黔东南周边旅游线路走红，联动优惠促进单点游转向全域游。遵义打造20个旅游生态圈，推动红色、酒茶、康养、体旅等多元业态联动发展。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贵阳市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建强组织、培优队伍、完善服务，不断提升超大社区治理水平。
4: 今年1月至5月，遵义市桐梓县接待游客25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5亿元，旅游综合消费增长19.7%。乡村振兴雷山行姑妈篮球村村杯县级联赛近日在黔东南州雷山县开幕，33个村寨的近400名姑妈队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初。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员车辆绝不坐，喜欢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9: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
10: 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美沙克残涡的影响，昨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黔东南州的从江黎平两个县域境内都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西部地区个别乡镇会出现暴雨。同时在赤水河谷和东部个别市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防晒，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多云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暴雨。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还要高度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贵阳多云，20到30摄氏度。 遵义多云22到32度，六盘水多云18到27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

0: 19到27度，西兴关多云18到29度，桐仁阴转多云25到34度，海里多云转晴24到32度，都云多云22到30度，兴义阴转多云21到29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
3: 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

0: 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

0: 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命运与共，同求共济。 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 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 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钟摆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 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 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和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 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 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 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

0: 你的选择。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0: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2: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 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相当的里头。

0: 几十年我们都不。
1: 1936年，王玉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玉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0: 氧化剂什么组装的呢？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1: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玉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玉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0: 混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有没有一起打水。
1: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玉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0: 一个大飞机的飞往下落，这边就不管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哭着，特别激动的很。
1: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玉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玉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0: 当时正在学校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
1: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3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2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

0: 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已经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

0: 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北上，北城外苏军发现共军，清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亲情刻骨，
1: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2: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4: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5: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重温涂山璟的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老穆走的时候呀，有什么遗憾，就是心里一直惦记着柳哥。不过呀，十七赶回来了，十七拉着老穆私下里又说了些话，就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反正啊，老穆了却了心事，含笑而终。
1: 十七，
0: 对啊，十七，以前啊，是我们回春堂的伙计，之后虽然离开了清水镇，但是没隔几年啊，都回来看望看望我们，就跟我们的亲人一样。

0: 你还有心情看书啊？
1: 你还有心情看书？你知不知道昊天大王急失踪了？两位陛下把大荒翻了个底儿朝天都没找到人。喂，我在跟你说话，大哥，你的心上人失踪了，
2: 失踪了。
3: 两位陛下都找不到人。

0: 你认为我应该做什么？
1: 也对，好像确实也做不了什么。不对，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看起来太平静了，
1: 根本不像着急的样子。
0: 风龙如何了？
1: 能怎么样？婚礼上，自己的新娘子跟一个野男人跑了，一般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天之骄子、一生顺遂的凤龙，那肯定是伤心难过、郁闷不高兴呗。
0: 你去陪陪他吧。
3: 我们俩大老男人有什么好陪的？
0: 你可以用男人之间的方式。
1: 你是说让我去当沙包被他揍，出出气散散心？
0: 嗯，
1: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0: 这是我经营多年的心得。
1: 你这就太见外了，
2: 陪凤龙是吧？
1: 哎呀，我本来也是要去的嘛，
2: 不就是陪他打打架、散散心、疏通疏通筋骨吗？啊，你放心，我陪他打。
1: 哎呀，
0: 你的赌场，我好像很多年没有加过租金了。
1: 我这就过去吃水了。

0: 喂，你的心上人被防风被拐走了，就是那个防风被，你不去那个地方找找去？走了。
1: 你想让我去找他，你担心我不去找他，他就跟别人走了。很多年前，因为一心只想和他在一起，我利用了他的心软，在我和相柳之间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可是我却没有给他幸福。如今我把选择的机会还给他，这是我欠他的。
2: 川子有没有嫌弃你？你有过后悔或者委屈吗？
3: 又不是娼妓和恩客，过日子怎么可能只有甜没有苦啊？我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啊，都差点跟串子分开，但我禁不住串子这个求饶认错，终是凑合着继续过呀。哎呦，翻过头想一想啊，确实庆幸当时没有赌那口气。
2: 看来时间最终证明你的选择并没有错。
3: 我这辈子呀，哭过笑过，苦过甜过，值了，值了。
2: 可人只能看到一时的选择，却看不到一世。谁又知道一时的选择，纵使一时难过，却一世不后悔呢？
3: 你这个问题啊，别说我回答不了，就连那些活了几百年的神族啊，

也回答不上来。人这一辈子呀，不就像荒山行路一样吗？谁也不

0: 人人都想找个伴儿，两个人互相帮衬着，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1: 可如果选错了人，又信错了人呢？
0: 小姑娘，你要记住，若是想得到什么，你就得相信这个东西也是存在的。你自己呀，都拒绝相信的话，就不会付出真心。若是连真心都不付出的话，你想得到的东西啊，根本就不会得到。
1: 不相信，不付出，就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难道我和景走到今日这一步，都是我的错？

0: 你做得很好，我相信川子一定觉得自己娶了一个好媳妇儿。我跟老穆都很高兴。
1: 你是谁呀？

0: 这里还是老样子，可是你我却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相处了。
1: 你是号陵王姬，我是叛军将领，本来就不是一路人，有什么好可惜的？
0: 你说的没错，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号陵王姬失踪了这么久，外面该闹翻天了吧？你做的事情，却要防风氏背黑锅。防风印势必要为防风氏挡了这飞来横祸。他是涂山氏的族长夫人，等于把涂山氏也拉了进来。
2: 你以为想破坏你婚礼的人是我？
0: 不是你是谁？
3: 我有一笔交易要和你谈，我想请你阻止小妖和凤龙的婚礼。
2: 你以什么身份让我帮你？叶十七，他付得起我的报酬？
3: 叶十七付不起，但涂山璟可以。
2: 涂山璟，他有什么立场来组织婚礼啊？
3: 我花钱请人，你收钱办事。什么时候相柳做生意也讲立场了？

0: 你帮我阻止这场婚礼，从今往后，涂山氏每年为陈荣义军提供粮草，以此印鉴为幸。
1: 钱可真是个好东西，自己没胆量干的事情，还能请人帮忙。涂山族长，好气魄啊！
2: 这桩生意你接还是不接？
0: 接，为何不接？
1: 你知道的，我从不与钱过不去。
0: 好，我希望你能在婚礼之前阻止。
3: 不要惊动他人，把伤害降到最低。生意我接了，怎么完成是我的事，不浪费心。我不喜欢雇主指手画脚，更不喜欢雇主开价。生意怎么做，价钱多少，只能我说了算。言不二价，我帮你抢婚。
4: 涂山氏为陈荣义军。
5: 提供37年粮草，涂山锦让你抢亲，
4: 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去问涂山锦。他凭什么破坏我的婚礼？他想做什么？
3: 我只是拿钱办事，雇主怎么想，与我无关。
4: 混蛋！我什么时候可以走？
3: 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你想走，随时。提醒你一句，古人在。你若是敢泄露防风被，就是我。休怪我让你心痛而死。 不相信吗？不想死的话，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要说。这就是你没有恐惧。
4: 结果的原因了，下流将军，好算计。
3: 我本就是这样的人，你又不是今日才知道。

0: 于老板，
1: 于老板，
2: 于信，
3: 不许无礼。
2: 姑娘找我有事？我要见涂山璟，带我去青丘。我们涂山族长岂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涂山璟一定会见我的。
3: 若我说的是大话，你无非白跑一趟。反正我人在你手里，随便你成见。可若我说的是真话，你却拒绝了我，那你便是犯下了大错。
2: 啊，看姑娘气势不凡，不像是信口开河之人。那于信便陪姑娘走一回青丘。

0: 我怕寂寞，寻不到长久的相依，短暂的相伴也是好的。
1: 与你短暂相伴的方风被死了，我怀你一个长久相依之人。

0: 这药丸只能缓解心疼之症，却治不了骨质斑。族长心脉受损，当少思少虑，精心静养才是。好，我知道了。属下知道，族长心里有挂虑的人，肯定是做不到。
1: 族长，王姬来了。
2: 星爷，帮我拿一套新的衣服，这套沾染了药气，我脸色看起来如何？
0: 比发病时好多了。奴婢见王姬旅途劳累，安排了侍女服侍王姬沐浴更衣，一时半会儿怕是好不了。族长别急，慢慢来。

0: 不必打扫了，王姬喜欢雪。陛下，王姬还没回来，这雪小妖会回来的，
1: 无论他在哪儿，我都会把他找回来。
0: 好，那这雪就留着，等王姬回来。今年的冬天好像格外冷。
1: 往年也是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是一场雪，紧接着一场雪。往年小妖在，即使下雪，也不冷。
0: 王姬自小就喜欢雪，还记得在朝云峰的时候，每逢下雪，王姬都会很开心。浩林四季如春，小妖从未见过真正的雪，自然看见了下雪，就会开心。

0: 正是老三娃。
1: 小优小时候很好哄，喜怒都写在脸上，只要一哄，他就会很开心。

罢了，问清楚又能如何？就算真的是涂山璟做的，我还能杀了他吗？不过是徒增烦恼，我还是走吧。

0: 谢谢。我是被相柳气糊涂才来的，你知道的，人在生气的时候容易冲动，我冲动的时候行为举止就会失态。其实我根本没有想来找你的，我只是
1: 天色已晚，恐怕会有暴风雪，你休息一晚，明日一早我派人送你回陈荣山。
0: 这样子也不像是又要下雪。
1: 你看，是天要留客。
0: 那好吧，那我先回屋。我走正门。

0: 来都来了，还是把话说清楚吧。我有话，你先说。我有话想跟你说。
1: 属下一直守在涂山府外面，并没有看到王姬。 可属下却看到了一可疑之人。
0: 什么人？
1: 经属下调查，此人叫于信，他与门口守卫不知说了些什么，马车就直接进了涂山府。可属下并不知马车是否还有其他人。
0: 于信，王姬在涂山府，你去接他回来。
1: 是。
0: 看来这段时间小妖是待在清水镇。
2: 难怪属下找遍整个大荒的找，
0: 如果查不到，就去回春堂打听打听。
2: 是。

0: 这些年我一直都睡不好，总是翻来覆去的琢磨过去的事情。
1: 我还以为你已经彻底放下了，不在意了。
0: 最开始那几年我确实怨恨你，所以每当你出现的场合，我都故意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但其实我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你的反应。不过这些年我心态变了很多，看事情的角度也变了，越发地觉得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在你的头上其实不对。你可知道防风阴影屡次三番地想刺杀苍玄，有一次将苍玄的胸口射穿。他这个人面对你的时候行为举止一直都是和善有礼，温婉可亲，可是我一早便知道他心思深沉，手段狠辣。我更知道你心肠软，

0: 对他心怀愧疚，他一定会利用你的性子来对付你。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我自以为清醒的袖手旁观，甚至连一句提醒都没有。本来我们两个人齐心合力，很容易可以解决的事情，我却任由你一个人在那儿挣扎，最后看你跌入了陷阱。
1: 不是的，都是我的错。
0: 因为我从小的经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悲观，我觉得一切都不可靠，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过你，因为我不敢，我也从来没有主动付出过。可每当结果发生的时候，我便会觉得，你看吧，一切如我所料，人心难测，谁都靠不住。可我却忘了，这世间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正是这个结果的推动者，因为我的不信任，还有我的自以为是，我失去了自己喜欢的人。可惜。可惜这世上有的错误可以纠正，可有的错误却再也没有办法纠正。
1: 小瑶，你不要哭，你没有错，我承诺先付出，先信任，我该保护好你的，是我没有做到，是我对不起你。小瑶，我宁愿你真的对我毫不在意，真的忘记我，也不想你承受和我一样的痛苦。
2: 我是想毫不在乎，我是想忘记你，可是你为什么不让我嫁了？为什么不让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下去？
1: 芊芊，我跟你说对不起，现在我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即使向来用了最极端的方式闹得整个大荒不得安宁，但我依旧很高兴你没有嫁给冯龙。
2: 混账！
1: 我一直都是混账。

0: 我明日就回陈如山，你不用来送我了。做错了就是做错了，哪怕再后悔，也不能再回头了。不管是为你好，还是为我好，从此以后。
1: 我们不要再见面。我听了你的话，你也该听听我的，这样才算公平。我想说的话已经。
2: 娘，你怎么不来看我？天儿想要爹。
3: 娘给天儿变个法术好不好？
1: 好。

0: 蝴蝶陪着天儿玩好不好？
1: 嗯。娘，你是不是也给爹爹用了法术啊？要不然为什么爹一见到娘就变成了哑巴，从来不和娘说话，也不来陪天儿玩？
0: 不要胡言乱语。
1: 本来就是嘛。
0: 你还不睡觉？

0: 所以你怀疑涂山天是你大哥涂山侯的孩子？他们怕事情败露，所以杀害了你的大嫂。
1: 正是如此。
0: 你不是说那晚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那你怎么能确定你跟防风一应没有？
1: 防风一应让奶奶帮他下药，让我失去神智，浑浑噩噩地把他当做了你。可是防风一应不知道你在我心中的分量，正因为那个人是你，我才绝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要了你。
0: 即便是我主动，你也不愿意吗？
1: 如果你主动，我只会更加的克制。你愿意，说明你相信我，我更不敢辜负你的信任，更想给你最好的一切。我只会在娶了你之后要你。虽然我记不起那一晚发生的事情，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防风一应的房间。我一直渴望可以堂堂正正地和你在一起，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在另一个女人的榻上就要了你？就算我神志不清，我都绝不会违背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和渴望。
0: 我愿意相信你。
1: 谢谢你肯信我。
2: 你明知道涂山景现在在青丘，你为何要约我见面？这要是被旁人看到了，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3: 侯，我不想再过这种藏头缩尾的日子了。
2: 那你想怎样？
3: 之前涂山景一直躲在纸翼城，不好下手。现如今他回到青丘了，不如我们趁机杀了他。
2: 涂山景现在日日药不离身，何须多此一举呢？我已经派人探查过了，他吃的药分量一日比一日重，可见他的心疾越来越严重，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动手啊。懂了，
4: 再忍耐一下，打草惊蛇不如静静等待，就看着涂山青痛苦的多活些日子。
3: 嗯，
0: 原来你早就起了疑心，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没有证据的事，如果你已经放下了，我又何必说出来惹你不快？今夜得知你还记挂着我，我想反正事情不可能更糟了，就全告诉你吧。
0: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你怎么了？
1: 我没有事，时间不早了，你赶紧休息吧，我先走了。
3: 景阳。

0: 组长，你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1: 不是什么大病，调养一阵子就没事了。

0: 怎么会这样？几十年前，族长就因为悲痛郁结伤了心脉，这些年来为了王姬，寝不能寐，食无滋味，郁结在心。三个多月前，王姬还特意邀请族长去喝喜酒，逼得族长大病一场，心疾越发严重，寿数也受到了影响，怕是……
1: 姬，退下。

小雅，你不要哭，不要为我哭。

0: 属下发现有人偷偷在族长的汤药当中加重了朱黄的分量，让良药变成了毒药，只要连续服用一个月，怕是会心脉骤断，
1: 一命呜呼。
2: 查到了吗？
3: 族长，换药之人已经畏罪自尽，但属下顺藤摸瓜找出了指使他的人，是夫人身边的侍女玄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队长，围城外宿舍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2: 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3: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2: 爱情揪心，
4: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2: 友情动人，
5: 你的国家。
2: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6: 同命连心的情人，你也敢说中就中？
5: 你的国家，
7: 岁岁相思，

0: 济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真情。
1: 从蓄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以后按照我这个药方服药，不可再妄动凌虑，少思少虑，安心静养。好。
1: 族长的病起自40多年前，未将心伤养好，又平起变故。王姬这方子好是好，却是要长期调理，一二十年的功夫，王姬可真想好了。
2: 一切按照王姬吩咐的去做。是。
3: 怎么了？是不是心口又痛了？

0: 王姬回宫。
1: 王姬，奴婢奉陛下之命，接王姬回宫。

0: 我若是收了这个诊金，就得保证治好你的病了。
1: 我一定谨遵医嘱，好好养病。过些日子，我会去执医，请王姬到时继续为我看病。

0: 若不是你弄来这些粮草，今年这个冬季要少不少兄弟。
1: 我是陈荣军的军师，这些本就是我分内之事。
0: 你是怎么说服涂山氏出手相助？
1: 生意人自然是谈生意。
0: 什么生意能让涂山氏冒着风险无偿地给我们提供粮草？
1: 西燕王最近怕是会派人来清查清水镇，
2: 你让下面的人小心行事，以免暴露驻地。
0: 怎么回事？难道是粮草的事泄露了？
2: 以涂山井的本事，不至于连这点事都办不妥当。
0: 那又因为什么？你不想说，肯定有你的原因，义父就不问了。我这就召集将领，嘱咐他们行事小心。
2: 不如别当网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0: 爷爷，你都有胆子当着全天下的面悔婚，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 出来说话！出来！你和房风贝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要是想娶你，难道见我们的勇气都没有吗？房风贝死了。你确定房风贝死了？我确定。
1: 房风贝这个人，以后永远不会出现了。房风贝也算是因为我而死，我跟他之间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0: 众目睽睽下，房风贝和小妖一起离开，如今小妖回来了，他却死了，要给天下人一个说法。
2: 我派侍卫追到小妖时，房风贝拒不放人。侍卫为了保护王姬一时心急，就把房风贝给杀了。其实把房风贝给杀了也好，正好给赤水石和天下人一个交代，
3: 也好让风龙和陈荣义消消气。

0: 爽峰是为了个数字不敢说什么的。
1: 如此也好，
0: 你先回屋休息，正好我和爷爷商议一些事情。
1: 去吧。

别让我朝向相柳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相柳和方风贝是同一个人？之前只是猜测，我也是今日才知道。 姑姑当年若不是为了赤诚，也不会这个相柳真的是太猖狂了，还敢来招惹小妖。苍玄，你放心，小妖和你姑姑不一样，小妖从始至终都事事以你为先，以你为重，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

0: 哥哥，我刚刚看到你笑了，你笑了是不是就不生气了？是不是？本来我也没有生气啊。风龙那边，
1: 我自会补偿他。你就把他日后当作一个不相干的人就好了。
2: 我这次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一下子得罪了陈荣氏，还有赤水氏两个氏族。我本来以为你好歹会给我点脸色看看。
1: 我给你点脸色看看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因为你一声不吭地去了青丘。
2: 哥哥，你别生气嘛。我当时脑子一团乱，我也不知道易水怎么联系你。整个清水镇我只认识于信，所以我就一冲动让他带着我去青丘了。
1: 真的是如此吗？
2: 当然是真的。哥哥，我闯了这么大的祸，我肯定第一时间会想到你呀。舒服吗？
1: 好啦，别卖乖了。坐下说话。
2: 明日我打算回武神山向父王赔罪。
1: 行啊，我让潇潇陪你回去。
2: 这一次我让父王在大荒颜面扫地，几乎毁了他的一世英名。号令朝臣肯定对我这个不省心的王姬也是厌恶至极。
3: 号令要是待不下去了，
1: 你就在小月顶待一辈子。
2: 如今我声名狼藉，人人嫌弃，还好有哥哥收留我。
1: 其实你不嫁人陪我一辈子也挺好的。
2: 如果真的没有人愿意娶我，那也只能你陪着我了。
1: 我当然会一直陪着你了。你学医行医，日后每天我把朝堂的事情处理完了之后，我就回来看你，陪你一起说话，一起吃饭。日后等朝堂上的事情都步入正轨后，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了。我可以教你酿酒，你可以教我医术。
3: 你要是觉得陈荣山待着无聊呢，我就陪你回西岩山，
1: 或者可以去大荒各处游历。
2: 这么听上去好像也挺不错的。族长不是答应了王姬要静养吗？
4: 我答应他的事自然会做到。这些账目以后就交给你了。
2: 是，族长。
5: 族长，该喝药了。

0: 怎么有两碗药啊？是族长吩咐的。这是鱼饵。鱼饵？如夫人所料，族长服的药剂量一日比一日重，想必病情是越发重了。能从用药上推测，他还能活多久吗？怕是不能确定，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不行。 我一刻都等不了。
1: 可是大少主说，
0: 先瞒着他。等涂山璟死了以后，侯就没工夫怪我了。

0: 我想回来，
1: 。
0: 我给父王还有浩灵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为什么我看大家的反应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1: 你忘了父王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了，你可以胡作非为，因为你父王是个很厉害的君主，朕有能力让自己的女儿胡作非为。
2: 父王如今知道我最听话了吧？姐姐只是平时看着乖巧，不闯祸则已，一闯祸呀，就是震惊天下的大祸。
0: 是啊，那你以后千万不能跟我学哦。
3: 大王姬，臣想问问那防风被。其实关于那个防风被，臣也没有什么特别想问的。啊，臣突然想起来了。陛下之前吩咐的事情臣还没有完成，臣先行告退。
1: 去吧。
3: 臣还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下二王姬。

0: 听说你去了一趟涂山府。
1: 是，我去青丘找了涂山璟。
0: 需要父王帮你做什么？当年我说过，我可以派兵灭了防风氏，帮你把涂山家的小狐狸抢回来，并非玩笑之余。
1: 谢谢父王，不过这次我想自己处理，我想面对，不想再消极躲避了。
0: 好，但是你要记住，你有父王，而且是一位很厉害的父王，你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找他。
1: 知道了，父王。父王，那我现在就有一事想请你帮忙，你可不可以把司库的钥匙给我？我想去搜罗父王私藏的宝贝。
0: 又要炼药啊？
1: 是，又要炼药，不过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这次炼的不是毒药，而是救命的药。

0: 的兴趣，会不会是因为他知道涂山侯会把于丹红送给他？虽然锦慧很小心，可难免会疏忽，让涂山侯和防风阴影有机可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彻底扼杀危机。
1: 你眼中有杀意，谁让你起了杀意？
0: 我想杀两个人，可是死亡并不能解决问题。
1: 那该如何解决？
0: 真相，我想知道真相。
1: 自古以来都是掩盖真相容易，揭露真相难，尤其是在宫廷和大氏族中，死亡很容易让一切沉默消失，反倒是追根究底，让真相公之于众却十分难。
0: 我知道很难，可我不想被别人愚弄，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父王，我打算回中原。
1: 好，只要你记住，你父王一直在这儿，不管在外面碰到什么委屈，不要忍着，回来找父王。

0: 不出族长所料，此药名为朱黄，虽是治疗心悸的良药，但本身却含毒，所以在用量上必须要十分谨慎。属下发现有人偷偷在族长的汤药当中加重了朱黄的分量，让良药变成了毒药，只要连续服用一个月，怕是会心脉骤断，一命呜呼。幸亏族长早有所料，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查到了吗？
2: 族长，换药之人已经畏罪自尽，但属下顺藤摸瓜，找出了指使他的人，
1: 是夫人身边的侍女玄仲。
0: 果然是他们，
3: 把人带来。
2: 是。

0: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谋害族长，还不通知赵来？
1: 宣咒是你的侍女，你有何要说的？
2: 我谋害族长，都是因为夫人，夫人才是罪魁祸首。
1: 你休要胡说！
2: 这段时间族长病重，夫人心情不好，便常常拿我出气。我一时气愤，想要报复夫人，便偷偷在族长的药里动了手脚。
3: 是朕竟有这等事，这还了得？
1: 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辩解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请族长不要牵连我的家人。

1: 秦州是我的侍女，她做出这种事情，我难辞其咎，请族长责罚。
2: 姐姐指点着去找哥哥，一点儿不管妹妹。
3: 你姐姐哪里是惦记哥哥？我看她是在惦记那药丸的主人。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姐姐，快说，是谁啊？
1: 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0: 姐姐，你怕冷，等到冬天就回来吧，我们一起在武神山暖暖和和的过冬。
1: 好，等我回来教你游泳，到海底给你抓螃蟹、烤鱼吃，好不好？
2: 好，我等你。
1: 父王，我走了。
3: 去吧。

0: 本来以为这次一定能揪出防风意影，没想到还是被他逃脱了。这个女人真是诡计多端，如今宣咒已死，防风意影脱了罪，一时半会儿间再想抓住他的马脚只怕很难。族长留在青丘也于事无补，不如早日启程去旨意吧。
1: 没有彻底解决事情之前，我不能离开。
2: 族长，王姬来信了。
1: 今夜收拾行李，明日一早出发去旨意城。
0: 奴婢这就去收拾。
2: 王姬说了什么？族长怎么突然改了主意？
1: 小妖说要回陈荣山了，约我在旨意城相见。
3: 陛下，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水军的作战实力已经大有提高，这是这次演练的成果，请陛下过目。
4: 呈上来。
5: 王姬回来了，陛下。王姬回来了，陛下。王姬回来了。
2: 风龙留下，其他人先退下。
6: 臣告退。
2: 风龙，你是否心里还有气啊？
7: 不瞒陛下，虽然臣表面上装作完全不在意了，但每当听到有人提起小王姬时，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甚至憋闷恼火。陛下这是做什么？
2: 我替小妖向你道歉。
7: 陛下如此，实在令臣惶恐。其实细细想来，我对王姬也没有那么深厚的情感。王姬悔婚，更多是伤及了我的自尊和脸面，而不是感情。令我尴尬和难受的，更多的是来自他人的眼光和议论。
2: 让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
7: 弥补就不必了，陛下赐予的已经很多。如今人们议论王姬悔婚，惋惜我没有娶到
8: 靠邻王姬，
7: 无非是我还不够耀眼出众。我有信心，假以时日，必定会让所有人惋惜王姬她错失良机，没有嫁给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
2: 说得好。

0: 哥哥，你怎么有耐性修这个东西？
1: 这是给景的。
0: 你和涂山璟又？

0: 放好了？
1: 没有。
0: 那这算什么？
1: 我绣的这个是香囊，用来装药丸的。我上次去青丘，发现锦病得不轻，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恐怕活不过百年。我现在只是他的医师。
0: 只是他的医师？那你给我也绣一个，就绣一个凤凰花，你和我最喜欢的花。
1: 好，等我绣完这个就给你绣。
0: 先绣我的。
1: 好，不过我对绘画没有什么天赋，你给我画几个花样子吧。
0: 我不画。那你绣的这个也是让涂山璟给你画的花样吗？你送给我的东西，那就得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心意。
1: 你呀，还真够挑剔的。好好好，我画还不行吗？

0: 你可真是够笨的，你不能放轻松一点吗？你手腕放松，柔和一点。画的是凤凰花，不是凤凰树。
1: 你这么挑剔，那你自己画好了。
0: 这点出息，从小到大你都这样，自己做的不好还不让人说了。
1: 就你最有出息了。这怎么还生气了呢？刚才玩的不是挺好的吗？好吧，好吧，那你也往我脸上画，我绝对不反抗，只要你不生气。

0: 快点啊，都让你画了。满意啦？
1: 不满意。我想要的更多。
0: 小气鬼。
1: 你说谁呢？
0: 苍玄是个小气鬼。
1: 你说谁呢？你再给我
0: 说一遍。苍玄是个小气鬼。
1: 给我！
2: 太尊，陛下只有和王姬在一起的时候才这么轻松开心呢。
3: 是啊，这世上的事，自古难两全。

0: 组长，新酿的青梅酒来了，
1: 我尝尝。不错，小妖应该会喜欢。
0: 知道王姬要来，股长已经忙忙碌碌准备了一串舞，这些东西哪一样不是王姬喜欢的？
1: 屋子里会不会暗了些？要不移到廊下去吧。
2: 组长，王姬来了。
3: 涂山组长。
1: 啊，见过王姬。
3: 王姬，先用些吃食吧，都是组长精心准备的。
4: 不用了，我是来给涂山组长看病的。先把脉吧。
3: 啊，可是

0: 身体已经好转了，还是按照之前的药方吃药，不过分量减半。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0: 我想请金野姑娘帮一个忙。我底下两个丫头不擅长持筹握算，导致账目越来越乱。我想请姑娘你帮忙整理账目，顺便教导一下我底下的两个丫头，不知可好？
1: 金野，
2: 持筹握算，这个我们组长最拿手了。这世上就没有我们组长理不清的账目，是吧，组长？
1: 王姬叫你去，你就去。
2: 是。
3: 王姬，珊瑚，你们的账册在哪儿啊？

0: 我有话问你，老实回答，不得隐瞒。
1: 是。
0: 涂山侯有没有对你示过好？有没有送过你礼物？
1: 王姬怀疑我背叛了族长，我没有。
0: 回答我的问题，说实话。那你对涂山侯有没有动过心？
1: 族长失踪后，我就一直怀疑是涂山侯做的，怎么可能会对他动心？而且我已经有心上人，绝不可能喜欢涂山侯。
0: 你的心上人是谁？
1: 胡真。
2: 涂山侯竟然真的在通过征服景的女人，去证明他比景更好。
0: 我知道了，今日的事情，回去以后不要告诉景。若是景知道涂山侯对你纠缠不清，必定会动气。他的身体刚刚好转，情绪上不能大起大落。
1: 好，奴婢一定会保密。
0: 还有，你帮我给景带回去两样东西。
1: 这是王姬让奴婢交给族长的。王姬再三叮嘱说，这是保命的药丸，让族长务必随身携带，可在危急时服下。
2: 景，从今日起，我不会再见你，你安心养病。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不管发生什么，都无条件地相信我。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闭起眼睛，先问问自己的心。
3: 我答应你，以前答应你的事，我都没做到，这次我一定会做到，绝不让你失望。
0: 香囊我绣好了，你看看喜不喜欢，里面的香丸是我特意给你做的碧毒珠。
4: 突然这么殷勤，有事儿相求吧？想要什么说。
0: 我想要一个宴会。
4: 小娇，
5: 最近大镜湖的垂丝海棠开得正好，可以让商阳妃以赏花为名举办一场宴会。
0: 好，就这么办了。
4: 你想请谁？让潇潇去安排。
0: 景、防风意应、涂山侯、林永昶，其他的人无所谓，但这四个人必须要到场。
4: 照王姬说的办。
5: 是。
4: 那你刚才说请防风意应，你想做什么呀？
0: 我要做坏事。所谓坏事，只能自己偷偷的做，别人都不能知道。
6: 今日来赴宴的宾客不少，怕打扰到王姬，我在前面的水榭中另设了宴席。除了潇潇姑娘指定的几位客人外，我只留了几位亲近之人作陪。
0: 这样最好不过了。
7: 这个你们说明白呀。
4: 臣拜见王后娘娘。
8: 商阳妃今日在大镜湖设宴，听闻小妖也在，你随我一同去。
4: 今日商阳妃设宴并没有邀请你我，这样贸然前去有些不合适吧。
8: 要做缩头乌龟你就做吧，我一个人去。
4: 等等娘娘，我随您一同去。
6: 这是陛下赏赐的海棠花茶，你尝尝。
9: 谢娘娘，陛下对娘娘真是厚爱。

0: 走。王金，让不让再考虑一下我兄弟？
1: 成。
0: 你看啊，你抛弃了丰容，又被房风被毁了名声，现在想找一个靠谱的男人很难了。我兄弟呢，对你真的是一往情深，你不如就跟了他吧。
2: 李荣成，你别胡说八道。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组长召见我，是有何事啊？
2: 当年是母亲有错在先，一切恶果都是母亲种下的恶因。如果我成全你和防风意影，让你们和天儿一家三口团聚，带着足够的钱财共度余生，你愿意吗？
3: 为串通那位王鑫，你们一起设计我，你们竟然愚弄我！
4: 大哥，你收手吧。为什么不能放下岳兰，带着妻子和孩子好好生活呢？
5: 你死了，我就收手。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连长，我们成为了副司令，发现共军
9: 清官慢到真如，
10: 而今迈步从头。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拉嗦。
1: 你们好棒呀，都学会了。嗯，
2: 颗最亮的星星是什么？
3: 启明星吧，我阿妈说的。
4: 启明星不是早上才有的吗？
2: 那这颗又是什么？
1: 那颗吗？
2: 嗯，对，
1: 那个应该是木星吧。
3: 阿佳，星星上住着人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我知道，梅朵来了，快来，到我身上来。有个传说啊，每颗星星都是一盏灯，专门点给走夜路的人。
1: 走马扎，那颗一直在闪的是啥？
0: 那个是飞机。
1: 飞机也算星星？
0: 算啊，它载着人，把他们送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1: 那飞不到，木星太远了。如果要去的话，得坐火箭。火箭，我见过，电视里。嗯。
0: 你呢？想坐火箭吗？
1: 想。
0: 那你就得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呢，当航天员就能坐火箭看星星了。
1: 航天员是什么？
0: 他们。 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的人。来，我们把刚才的歌再唱一遍。来，咚。

0: 等完客人来了之后，我们热情一点，然后有礼貌一点，好不好？
1: 好。
2: 怎么还没来啊？
3: 你问了三遍了。
2: 我这不是着急吗？
0: 你那个同学靠不靠谱？
4: 一会儿就知道。
0: 来来了来了来，我们站好站好，来来来
2: 来来来。泽清，
4: 梅朵，
2: 总算来了。
4: 你怎么还是那么好看，这么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傅老师，专门研究航天课题的。
0: 你好，
2: 梅朵，你好。
5: 傅老师你好，
0: 你好，傅老师，你好。
2: 驻村干部张浩然，
4: 您好，
0: 你好。
2: 本村向导张希，你就是那个欠一万八的？
5: 哎呀，这事都传你那儿去了。哎，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
3: 姐姐，这是什么？
4: 那是天文望远镜，能看月亮的。
3: 月亮？月亮上有什么？
4: 有山，有坑，还有咱们的嫦娥玉兔。
3: 真的？
4: 去看看吧。
3: 够了吗？
4: 谢谢你啊，帮了这么大的忙。跟我还客气什么？
6: 看得清吗？这样会不会更清楚一点？
4: 在太空啊，一天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因为飞船转得特别快，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地球绕一圈了。
3: 那你们什么时候睡觉？
4: 按北京时间算，不管我们飞到哪儿，都按北京时间。
6: 看，那个白色的带子就是银河了，看得到吗？
3: 看到了。
6: 好看吗？
3: 好看。
7: 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7: 我和苏青办的这场活动怎么样？
0: 还行吧。
7: 还行？你不知道任苏青平常有多忙，我可是费了老大劲才把他请过来的。
0: 我知道。
7: 你只是知道啊？
0: 我马上就让浩然打报告，题目我都想好了。航天科技进乡村，孩子们的眼睛亮了。
7: 还可以
0: 啊，梅朵博士教的好。

0: 在刚才，广州有一家服装设计公司跟村里联系，要了500件，还有网上那个直播下单了几十件呢。
1: 是真的吗？
0: 卓妈姐，这是好事儿。
1: 这何止是好事，这是大事。
0: 嗯，
1: 订单有了，成绩有了。
2: 那这么说的话，咱们桃花村的这个非遗加电商项目成了。
0: 成了。
2: 成了啊。
1: 这就成了。
2: 是啊，
3: 成了。那你们怎么感谢我呀？
0: 娜娜，你回来了。
3: 500件还只是首批，如果质量稳定，后期还可以长期合作。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我这次回去把你们织的普鲁的样品给我几个设计师朋友看了，他们非常喜欢，当场就定了。
0: 娜娜，你说回去备课就是为了这个呀？
3: 不然呢？躲债啊？
4: 娜娜，回来了。
3: 啊，我有点累了，先回房休息了。
0: 哎，你等我一下，我去帮你。
2: 我也来帮忙。
0: 我也走。你女儿真有本事。
4: 嗯，她比我强。
0: 那是，不像她那个当爹的，话藏在心里，手悬在半空，干什么都让别人猜。你主动点能死啊？
4: 我不是在学吗？
0: 那我看你学的挺慢的。

0: 哎，
1: 韩倩啊，最近订单有点多，我可能忙不过来，后面你可能要直播了。哦，我可以当那个助播，我听说就是专门活跃气氛的，我到时候就拿个大喇叭，我在那三二一射频键，
2: 适合你啊。
0: 我忙着呢，来看看这是什么，区里特批了。 关于扶持桃花村非遗编制季的专项产业政策，看看，
1: 什么政策？会给钱吗？
0: 你怎么净想着钱呀你？不光是钱，还有场地支持，咱们村口那个老房子，区里出资来修缮，还有，最重要的是，品牌孵化，区里啊把咱们呢纳入这个重点旅游的推荐项目，游客一来，第一站就是咱们的工坊。
1: 太好了，我们可以借桃花村非遗工坊成立，将所有订单改为工坊统一发出，然后每一件都加上官方认证的收藏证书。
0: 那老师，你这反应太快了，这招绝了。<笑>
1: 那个浩然啊，要是开工坊的话，是不是得招人呢？
0: 而且还得用机器吧？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来，您看看。
1: 这个文件上有一个保护性开发，还有这儿，其核心工序必须坚持纯手工制作。我们建工坊呀，不是为了让机器来取代您的手，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地方坐下来，跟您学这门手艺。那这个工坊能教会大家吗？
0: 只要您愿意教，我就保证它能开下去。咱们不仅为了卖货嘛，咱们想把这门手艺。
3: 变成咱们桃花村的一个特色，传承下去，对吧？那我以后就不叫你卓玛姐了，我就叫您卓玛老师。啊，
1: 对对对对，卓玛老师，
3: 娜娜老师，浩然老师，圈圈老师，我有一天也能叫老师。
0: 恭喜咱们村的非遗工坊正式成立。

0: 龙妈老师，这批线什么时候能好啊？大家都等着上机呢。
1: 快了，快了啊！龙妈姐，龙妈姐，你快看啊！这批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全都染花了。
0: 这线怎么不上色啊？

0: 警惕，脚踝莫名肿胀，睡觉枕头越垫越高，这些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1: 我们心脏跟体重还有就是脚压根没关系，
2: 对，不会关联到一块。
0: 如何检测自己的心功能等级？行走六分钟就能帮您判断出心脏的状态。
3: 如果他走不到一米，那么就是一个重度的心衰；如果他在一米，那么是个中度心衰；但那么就是轻度心衰。
0: 没想到心衰患者喝水需要严格控制，那平时生活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本期医生开讲特邀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廖桂红为您破解心脏的求救密码，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角马，欢迎你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和大家一块儿学习医学和养生知识。
1: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健康问题，平时呢可能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它的名字叫心力衰竭。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我们的心脏负荷运转动力不足了，不太能够满足到我们的日常需求。
2: 哎，这个不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的这个心衰吗？哈，我还以为这只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
1: 这可不一定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长期压力大，熬夜，肥胖，而且很多人呢血压血糖都控制不好，其实这些都是在透支咱们的心脏。所以说我国心衰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4: 现在不只是心衰，我觉得很多疾病都是在逐渐的年轻化。
2: 是，所以其实我们不能仗着自己年轻就觉得不会患这些病，身体的养护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是需要的。
4: 但是我非常好奇，就是我们心脏在累趴之前会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破解的心脏求救密码。有的信号呢它其实是非常隐蔽的，听说哈会脚踝变肿，而且呢我们会在短期内体重莫名的增长。
2: 那我们可真要注意了哈，像比如说觉得这个鞋有点紧啊这样的现象，往往会觉得就是长胖了呀，或者是脚浮肿啊，没想到和这个心脏还有关系。
4: 对，但是我觉得根本就不可信啊，因为我们心脏跟体重还有就是脚压根没关系。
2: 对，不会关联到一块。
1: 你看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那我们就先卖个关子，今天我们也邀请了专业的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有请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廖桂红，有请廖医生。
0: 廖桂红，主任医师，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心脏联盟基层居家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介入分会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贵阳市医学会第十届心血管分会副主委，贵阳市老年医学会委员。
1: 廖主任您好，那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我跟两位乐学嘉宾也探讨了心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刚才我们听到比如说我们的脚踝变肿或者是体重在短期内增加，这些疑似于心衰发出的信号，我们大家都有我们不同的见解，那还是要请您给我们一个专业的正确答案，这些到底是不是心衰的症状？
3: 是的，我们说脚踝变肿或者是体重增加，其实这些都是心衰发出的一些信号。但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可能是活动后的心慌气短，非常容易疲劳。但是我想在这里就提醒大家一些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些隐蔽的信号，比如说下午或者是晚上发现脚踝肿了，小腿也肿了，压一个坑，这其实是我们心衰的一种表现。
2: 确实很容易忽视哈。前段时间我妈妈还在和我说，她感觉那个鞋有点紧，我还和她开玩笑，是不是最近长胖了？没想到是心衰的一个信号，而且上了年纪的人了，一定要好好的提醒一下。
4: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是上年纪了，我是不是以前的身高可能是1.6米，现在1.5米了也很正常，就是人老了会缩嘛，所以我的脚踝变粗也是可能的，就不会往心衰那方面去想。
3: 这是还是非常有必要注意的，尤其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冠心病、血脂异常还有肥胖的这类病人尤其要注意，这是心衰的一个表现。
1: 比方说我 我就是每天都会看一下我的体重有没有变化，如果短期内有增加，我还是会非常小心非常注意的。没想到这一点还成为了一个好习惯。体重突然的增加为什么也是属于我们心衰的一个信号之一呢？
3: 我们说体重悄悄的长，有可能是我们的体内的水多了
1: 啊，水分过多。
3: 因为如果我们一周内体重增加2公斤以上，那么这可有可能不是长胖了，是由于心衰造成的水钠储留。
1: 哦，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信号，我们还有哪些信号可以提醒到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心衰这样的一个疾病？
3: 另外就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枕头越睡越高了，原来你睡一个枕头，可以平睡，很安稳入睡，但是到后期枕头会觉得越睡越高，如果还出现了，比如说会出现你夜间睡到半夜的时候会憋醒，要坐起来喘息，那么这个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出问题了。
4: 但是有一些朋友就非常喜欢睡高枕头，
2: 高枕无忧是吧？
4: 那么他这种长期睡高枕头的人，他会不会就是说反向的去影响我们心脏呢？
3: 其实睡高枕头并不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它对我们的心脏或多或少都会有潜

0: 带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对我们的颈椎和脊柱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颈椎是有一个前凸的一个生理曲度的，如果睡的枕头过高的话，那么长期的这个影响，它会使我们的这个曲度消失。另外一位椎间盘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我们的骨质增生，另外还会导致韧带的劳损，神经根受压，那么还会出现我们的头昏肢麻等这些颈椎病的表现。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枕头过高，它还会诱发或者加重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疾病。那么长期以来会导致我们的夜间的血压增高，那么它的高血压啊、心力衰竭还有脑卒中的风险就可能会增加。
1: 说到这个枕头，我有个问题想问。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生活中的小妙招，说把那个枕头放在脚的地方，晚上睡的时候把那个脚垫高，促进那个血液流通嘛。但这样的一种做法会不会对心脏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抬高下肢会促进静脉的血液的回流，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说，其实是因为这部分病人他的静脉瓣功能不好，所以我们采用这种办法来促进他这个第二天的肿消除。
1: 消肿，
0: 它这个不是说是对于心衰的病人。
2: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比较隐蔽的表现呢？
0: 还有一个很有隐蔽的原因，就是突然这段时间觉得没有胃口，腹胀。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没有胃口腹胀虽然是个很常见的症状啊，有很多人误认为它就是一个消化系统的问题。但是如果没胃口和这个腹胀如果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他有基础病，比如有高血压啊，有冠心病，那么你要注意，因为心衰以后会导致肝脏的淤血，胃肠道淤血以后，它的消化功能就受影响了，那么它就会表现出没有食欲，容易饱胀。
2: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觉得伴随一些天气的变化或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会出现突然没有胃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没胃口这样的一个信号，我们要结合什么样的表现去判断我们是不是有心衰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我们说没胃口这个虽然是很常见的，多见于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如果是合并有，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这个夜间睡不平，睡到半夜他都会觉得憋醒，另外体重也在短期内增加，出现了这个脚踝和小肚子的水肿，一摁一个坑，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一些心衰的一些表现。
3: 那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又爱熬夜，有时候呢在晚上的时候，就像我突然就会心绞痛一下，小马哥你会吗？
1: 我也会，但我有的时候是体现在比如剧烈运动以后，特别累的时候会有那种心慌绞痛的那种症状。
3: 那这种也是一种信号吗？
0: 我们讲的这种是胸痛的信号。胸痛我们要分典型的胸痛和不典型的胸痛，因为引起胸痛的病因有很多，有心脏的，有呼吸系统的，这种痛我们要注意看看，要区分胸痛的特点。一般我们讲冠心病的胸痛，它是有几个特点，就是一般它都是在情绪激动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它会诱发，疼痛的持续时间一般是3到5分钟，休息或者是它含服说消消甘油啊，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会很快的缓解，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器质性的还是一个生理性的，但是也不要忽视它，因为很多很多的疾病它是逐渐有个发展的过程，它会给你身体一个信号，不一定是很严重的，但是它是给你做一个提醒。
2: 我们这个心脏到底是不是累了，到底有多累，它有没有分一个等级呢？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那我们这个心脏到底是不是累了，到底有多累，它有没有分一个等级呢？
3: 我们临床常用来分级的是纽约心功能的分级，分为四级。首先是一级，一级就我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不受限的，可以快步行走啊，或者是跑步。那么二级呢，一般活动轻度受限，就是爬三楼或者是快步跑100米，你就会感觉身体不适。三级呢，我们就是轻微的活动就会出现身体的不适，包括你在家里头出现上厕所或者是穿衣都会觉得很费劲，出现活动后就会出现气短啊，需要人家帮助，这就是心功能三级。那么最重的一级就是四级，就是你就在平卧休息的时候都会有症状，尤其是会夜间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呼吸困难，睡到半夜就会觉得憋醒坐起来。
4: 但是我看一级的话，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啊。
5: 对，生活中时不时都会有。
4: 他就是爬山跑步都没问题，那么我感觉和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影响。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发现自己属于一级，或者说是如果是一级，怎么样就是让他不要变成后面的二三四。对，
3: 迪迪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好，就是我们因为一级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生活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我们提醒的一点是，你因为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有冠心病，有肥胖，还有这些血脂的异常，其实这些都是心衰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啊。虽然你的现在的这个心功能是正常的，是个完全可以胜任你的日常活动，但是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注意，说你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样的话你才会延缓你的心衰的进展。因为我们把这部分病叫心衰前期，也就叫风险期。
5: 通过这个图片的这个分级来看，还是比较直观的哈。那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更客观的一些测试方法来判断自己的这个心脏是否健康呢？
3: 我们心理科比较常用的一个这个测试手段就是6分钟的步行实验，就是我们鼓励病人在6分钟内，尽快的走，能走多远走多远。通过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反映这个病人的心脏的储备功能。如果他走不到150米，那么就是一个重度的心衰；如果他在150到425，那么是个中度心衰；在426到550，那么就是轻度心衰。我们一般的健康人都可以达到550米以上。
4: 那既然是走路的话，咱们在家也是可以完成的，应该，对吧？
3: 在家只能做初步的判断哈。而且要注意安全，最好有家人陪同。有些病人有可能是心衰的病人，那么你在家做这个6分钟步行测试的时候，有可能会诱发他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我们最好是有家人陪同，我们不建议你在家里头做这种比较专业的测试。
6: 这样的测试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而且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士陪同。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您，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微信视频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你看我们一说到心衰，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的心脏不行了，可能我们的心脏不工作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把我们一颗健康的心脏给拖垮呢？
3: 其实我们说这个心衰的病因，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6: 三大类。那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分为哪三大类？
3: 第一类就是我们心肌本身

0: 长期的超载，这就包括我们的压力负荷，比如说长期的高血压，那么血压控制不好，那么心脏要多做功，它把这个血要打进我们的大血管里头，就慢慢的它就会累垮。另外还有就是比如像主动脉狭窄也是同样的道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容量负荷过重，比如说这个心脏的瓣膜关闭不严，血反流以后，那么这个无效做功就多了，就相当于它增加了心脏的负担，那么这样的无效劳动多了，心脏就会扩大，就变得衰竭了。另外第三种呢，我们就讲心脏的舒张功能不好，就是我们讲心脏变僵硬了，舒张的时候血液灌注不够，我们心肌比如说心肌淀粉样变，有些我们像缩窄性心包炎这些这类比疾病。
1: 那最近是这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哈，流感我了解到可能会引发这个心肌炎，那是不是也会引发这个心力衰竭呢？
0: 是的，我们说其实病毒感染是我们心肌炎最常见的一个诱因，那么严重的心肌炎可以导致急性的心力衰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冒的时候如果有心慌胸闷，特别是在就是感冒后的两周内出现的话，那么一定要引起警觉。那么小马说的这种情况呢，就提到了这个心衰的诱因，对于已经有我们有基础心脏病的病人，那么一些导火索它很容易的诱发心衰的加重。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感染肺部感染，还有另外有比如说有心律失常，输液输得太快，或者是饮水过多，还有就是情绪啊，或者是精神的压力过大，那么这些都可能会诱发。
2: 所以说哈，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我们既要管理好我们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冠心病等等这些慢刀子，我们也要警惕感染。刚才我们说了哈，感染和情绪其实也是一个急性的导火索。那么说如果我们都出现了这些信号，我们现在来到了医院，我们又该怎样高效地去配合医生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0: 我们的建议就是比如说你以前做的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还有胸片，这些以前做的结果最好是能够带上，那么这样给你的接诊医生会提供比较有价值的参考另外也省去了一些时间和金钱。
3: 那如果已经就是确诊心衰之后，咱们除了吃药以外再去做手术吗？
0: 我们说治疗的方式要视情况而定哈，现在的心衰的药物治疗已经非常有这个标准化的一套程式了，现在我们的医学指南也做了很多的推荐，它的核心目标呢，那么就是一个是缓解症状，那么改善这个生活质量和这个延缓疾病的进展，另外又可以降低死亡率，还有你的再住院的这个次数，那么不同的药物我们的相互作用协同。会形成一个多靶点的一个保护。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在用药一定要一个是要遵从医嘱你要把你吃药当做你生活中的必须的一部分要严格的按照医嘱用药，那么切记不要自作主张更改这个药物，你增量或者减量都是不对的。另外在服药期间呢，那么要对你的自己的症状那么要做追踪和记录，那么及时的和你的医生反馈，那么由医生决定这个药物它是否减量或者是加量如果是出现了漏服，你也不要随意的去增加。
1: 刚才医生说到这个日常的备药哈，我身边很多就是心脏有一定问题的人都会备一个叫速效救心丸的这个药，那这个药听着感觉好像功能很神奇，那我们吃它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0: 我们必须强调这个速效救心丸它是处方药，是一种急救药品，那么它不是保健品和是说我们的那种安慰剂。这个速效救心丸的主要成分是川芎和冰片，我们用来是主要是作为行气活血和祛瘀止痛的。它唯一正确的用法，它是用于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而且是它是
4: 气滞血瘀型的，
0: 这类冠心病的病人它才能够用，它能够增加冠脉的血供，那么缓解心绞痛。
1: 那什么时候吃药是比较合理的呢？
3: 这就是不舒服了立马吃。
1: 对，还是说提前吃？
0: 一般我们做速效救心丸是作为冠心病的急救用品。嗯，主要是你高度怀疑你是一个缺血性的心绞痛的时候才会吃，其他的胸痛，比如说我们有些年轻人可能是因为情绪紧张啊，或者是。

0: 是食管性的疾病啊，这些有可能吃这个药反而没有用，还会延误诊断。
1: 所以其实如果要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先确诊，就是冠心病以后才应该在紧急的时候吃这个药，而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用药。
0: 对，除非你已经在医院已经确诊了，比如说你是一个缺血性的这个心绞痛，你有这种心绞痛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吃是可以的。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速效救心丸它不是万能药，比如说孕妇它是禁用的，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有严重的低血压、重度的心力衰竭的话，还有主动脉严重的狭窄的话，这类病人是我们是不太推荐用速效救心丸的。
2: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日常服药的注意事项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能自己在家里就想当然的随意服药。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您，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微信视频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我们除了药物治疗，我们还有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我们说这个心衰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它就是其实它是多种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那么我们的这个心衰要看它的病因，比如说冠心病引起的心衰，那么它可能是要解决你心脏缺血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患者如果是没有这个做介入治疗的这个指征了，他们有可能会选择冠脉的搭桥，另外有些是因为瓣膜疾病引起的，那么他可能会采用换瓣的手术去解决他的血管的瓣膜的这个开放问题。另外有到了中末期，如果是我们标准的这个药物治疗都没有效果了，那么有可能会我们在身体去植入一个辅助心脏的装置，我们叫 CRT， 心室的同步化，一个起搏器，那么它会使我们的心肌收缩更协调，也可以起到抗心衰的作用。另外比较少的哈，我们叫 Impella， 我们叫心室的一个辅助装置，这些都是在后期了，后期实在是药物实在是没有作用的情况下，它对我们抗心衰治疗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2: 那可以说我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病因，我们都会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还有很多比较严重的病人哈，还会做到我们的心脏的这个移植。此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电视上有些剧情也会说，哎，这个病人我们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
0: 对，我们说心脏移植它就是心衰的最终末的一个阶段，就是你用任何的方法手段它都挽救不了这个心脏了，但只有把这个只有用健康的心脏去替换这个病变的心脏，这就是最后的阶段。那但是受限于供体的短缺和我们的严格的适应症，其实这个是很少的心脏移植。
2: 其实现代医学的进步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个完善的治疗标准，大家如果真的不幸确诊了心衰也不要放弃，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医学帮助。
3: 其实刚刚听了那么多，我们首先就是要学会自我管理，除了我们情绪的一个管理之外呢，生活当中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是说到这个生活当中注意的，就是最直观的，就比如饮食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0: 对心衰的患者来说，我们核心的原则是限盐、限水，营养均衡。限盐是第一位的，要少吃咸菜、酱油，包括这种比如说火腿啊、方便面这种加工食品，因为盐多了我们就会引起水钠储留，那么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心脏的负担。严重的心衰的患者是需要严格的限水的，因为我们的入量过多以后会加重我们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心脏的负担，喝的水多了我们心脏的做工就要相应的增加，会增加心脏的负荷。
2: 就是喝水喝多了它也是代谢不了的，它不光是像我们的盐无法代谢，水也是同样的，会造成它的水肿吗？
0: 对，我们是因为水入量多了，它这个心脏的做工要相应的增加，本来我们比如说它只能拖一斤的东西，你现在给它拖了两斤，那现在肯定心脏的负担就承受不了，那么就会加重它心衰的症状。
1: 但您刚才说这个适量哈，每天饮多少水是比较适量的一个度呢？
3: 那如果非常口渴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去替代喝水？
0: 比如可以含点冰块，或者是小口的，或者是吃这种水果，比如含水量比较丰富的橙子啊这类，这样的话你可以缓解口渴。

0: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量，我自己能不能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就定一个自己觉得合理的量呢？
1: 这个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因为严格的限水我们是要有专业的医生去指导的，是按照公斤体重来计算你的摄入量，而且要根据你的比如说是出量，我们要量出为入。
2: 这样一听哈，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那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大家都说哈，我们如果是有心衰的朋友，是不建议我们来做运动的。但是又有一些人说啊，你还是可以适当的运动，到底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方法？
1: 刚刚我们看到过这个，有过说这个心功能的分级，对，患者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个心功能的分级，我们进行适当的运动。
2: 嗯，
1: 比如说一到两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鼓励他做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是骑固定的自行车等这些有氧的运动。另外呢，要避免竞技性的还有爆发性的这个运动。另外就是我们要记到这个，我们心衰的限度是二级的话，比如爬三层的话，骑船你就把它作为你运动的上限，而不是作为它的下限，不要勉强。另外那个三级呢，你可以在室内漫步的行走，在床边坐立，然后可以分次的进行，感觉不喘为比较适合。那么四级的呢，急性期是属于绝对卧床休息的，那么可以做半卧位或者是坐到床边，这样有助于你减轻这个呼吸困难。我们说这个心功能四级也不是说是不能运动的，关键都是说运动要循序渐进，运动的时候要能够正常的交谈，运动后可能会微微的出汗，稍感的疲劳也可以，但是不久就可以恢复到正常，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运动耐量。
2: 所以说哈，有心脏功能问题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够运动，那么大家可以先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心功能的分级的标准对照一下自己的等级，评估一下，然后按照刚刚我们的廖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运动的建议，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运动行程。
3: 我觉得对于咱们心衰的患者来说，定期复查肯定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市场上有一些那种智能手表，它可以监测我们的心率呀、血氧，
0: 对，
3: 这个东西有用吗？您觉得？
1: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也要定时的复查。比如我们发现近期的时候心率增快了，有原来比如你只有六七十次，然后现在超过了九十次。还有就是血氧饱和度，你在安静的时候在94%以下哈，可以就是提示你就要应该去医院看了。但是它不能够代替你在医生的专业评估，你要做定期的复查，这是一个规定动作嘛，就是说比如说你服用利尿剂，我们要求你要每个月去查查肾功能啊，电解质啊，看看有没有这个缺钾缺钠啊。另外就是每半年你要复查一个超声心动图和心电图啊，要看看你的心脏的结构，还有有没有心律失常。每年我们还是建议哈，在冬春季节打打这个流感疫苗和这个肺炎疫苗，这样呢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你的免疫力，可以避免肺部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留意有没有心慌气短，还有你的乏力水肿，这些有没有夜间自发性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如果是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还是提醒大家要及早的就医。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

0: 春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所以啊，我们定期的复查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有心衰的患者，我们定期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心脏的一个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疾病呢，我们都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廖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心脏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迪迪和小马参与到了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的内容当中，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关注到我们心脏的疲劳度，让我们的心脏能够轻松的跳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更权威的健康资讯，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非常感谢廖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喂，
1: 顾景明，我知道你的小说是抄袭的。
2: 婚礼的整体色调呢，会按照苏小姐的要求以蓝白色为主，舞台的两侧会铺满苏小姐喜欢的郁金香，两位的合照到时候会摆在舞台的左前方位置。苏小姐，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随时根据两位的需求进行调整。
3: 嗯，我挺喜欢的。
2: 那回头我们尽快做一份详细的方案发给两位。
3: 好，你觉得呢？
0: 挺好的。
3: 好，那我们自己再看一下吧。
2: 哦，那两位请便，有需要随时喊我。
4: 谢谢。
3: 想什么呢？
4: 挺好的，挺好。
0: 对了，那个小说的影视改编权，要不咱们先放一放？
3: 我已经给拒绝了。那天我去跟他们聊合同，我发现其中有两个条款有问题，所以我就给拒绝了。没关系，反正我们小说那么火，想要找我们改编的影视公司又不止那一家，是吗？走，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他们说放风沙的地方。
0: 好。
3: 嗯。

0: 刚才那个场地感觉还不错啊，这段时间我都没空管店里的事情了。
1: 怎么，师傅？
2: 我等顾景明走了以后再进去。
1: 师傅，你说苏真真对顾景明的事情，难道一点都不了解吗？

0: 回头店里再招个人吧，有的时候小陈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启明，想什么呢？你说过来陪我吃饭呢，你怎么心不在焉呢？
1: 真真，
0: 嗯，
1: 有事儿挺大的，
0: 你说我听听。
1: 我一个大学同学要跟我借钱。
0: 哦，借多少？
1: 50万。
0: 借呗，关系跟你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挺好的就行，反正到时候你借出去的钱就当做是送给别人的，没关系，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操心的。
1: 那我就借了。
0: 借。时间差不多了，我吃饱了，你吃饱了吗？
1: 我也吃饱了。
0: 那我让小陈收了。小陈，辛苦你收一下。哎，
1: 那我就去找我那同学了。
0: 行，晚上家里见。
2: 珍珍姐，我可真羡慕你，有姑姑这么好的未婚夫，人又有才华，最关键对你还这么好。你说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我的白马王子啊？
0: 爱情可不是靠等来的。看看顾先生跟谁见面了。

0: 出来了。我一会儿进去，你就不用进来了啊。
1: 不是，那我去哪儿啊？
0: 你在车里待着啊。
1: 干待着啊？
0: 那你出去转转，我出来之后跟你说。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
2: 你好，欢迎光临。
1: 怎么样，不打扰吧？
2: 今天是工作日，本来人就少，不打扰。小陈，我来招待我朋友。
1: 你这儿的东西真好看。哎，这个架子上的，我很少看见这么简单又很有审美的东西。
2: 那怎么样，我教你亲手做一个呀。
1: 这个可以做啊？
2: 可以做啊，来，跟我过来。
1: 啊，在哪儿？我推你。

0: 挺好的。
1: 不行不行，这个看起来简单，
0: 你要用双手啊，嗯，控制住它，你要感受一下这个泥，让这个泥的曲线呢跟着你双手的力度去进行改变。
1: 不太好弄啊。
0: 对呀、啊。第一次你可以做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1: 是吗？
0: 对，我给你示范一下啊。你看双手一定要这样抱住。嗯，你要找到中心点。哎，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嗯，就可以开口啦。
1: 哦，你看你做的多好，形状都出来了。

0: 真是术业有专攻，你学过多久啊？
1: 我没有专门学过，就是兴趣爱好。我很喜欢这种陶土被自己掌控的感觉。
0: 被自己掌控的感觉。
1: 出意外之后，不就是失去了对自己腿的掌控吗？然后就特别想要掌控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就比如说这个陶土啊，你看，我就感觉我可以用我的手去掌控它，把它捏成我自己想要的形状。好，你再试一下。
0: 好。还是有点歪，对不对？
1: 还是有点歪。
0: 不行不行不行，我真不擅长这个。
1: 我刚开始做陶艺的时候，我老师告诉我，说做陶艺心一定要特别静。我感觉你好像有心事。感情上呢？
0: 算吧。怎么了？
1: 不好意思，我就是觉得好像云警官不应该被感情所困扰了。没有别的意思，来，你在。

0: 杨女士吧，
1: 顾先生，初次见面，我正式介绍一下，我是唐寻的妻子杨慧。你好，请坐。
0: 杨女士，您在电话里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
1: 顾先生，你的小说《黑雨》是抄袭了我先生唐寻生前写的最后一本小说。
0: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我没见过唐老师，也不认识他，我怎么抄袭的呢？

0: 这能说明什么？嗯，
1: 能说明你的小说《黑雨》里的部分内容和我丈夫的手稿一模一样。
2: 那为什么不能是他抄我的呢？
1: 我丈夫是去年8月7号去世的，你的小说是去年年底才出版的，这些手稿上是我丈夫的笔迹，这说明这些手稿是我丈夫在去年8月7号之前所写的。如果我把这些手稿拿去做鉴定，也是可以鉴定出来的。哦，对了，你是用电脑写作吧？那你的文档创建时间也是可以查出来的。
3: 确实是唐老师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但是您应该看过我的小说，总共20多章，我只借鉴了6页稿纸。
1: 你管这叫借鉴？
3: 是借鉴啊！当然了，唐老师对这本小说是做出贡献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里面有50万，密码是您手机的后六位。
1: 你觉得我是为了钱？
2: 不不不，这是唐老师应得的。以后黑雨所有的收入，我都会拿出来一定比例分给您。
1: 顾锦明，我告诉你，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本小说是我先生生前写的最后一本小说，是他拿命写的。我作为妻子，生前不能帮他做什么。他现在不在了，我必须要为他做点事情。
3: 你想怎么做？
1: 黑雨这本小说的第一章是我先生写的，你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公布于众。至于你是抄袭还是借鉴，让大家去判定吧。
2: 我的小说出版了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才来找我啊？是因为那个案子破了吧？唐老师这6页稿纸为什么写的这么精彩，连警察都认出来了？他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杨女士，约您出来就是为了商量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没必要两败俱伤，对不对？

0: 我的诉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今天既然敢来见你，就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 不是，杨女士，你别着急，我们一定能有更好的办法。你要么再给我几天时间？
0: 一天。最多给你一天时间。
1: 哎，我电话来了，我先接个电话啊，
0: 我这个猜一下，
1: 哎，没事没事。
2: 喂，师傅，
3: 郭继明刚刚接了杨慧，我估计是跟郭继明的黑鱼有关。
2: 我现在过来，我有事儿，得赶紧走了。
3: 走了，
2: 嗯，下次再来找你。
3: 行，那下次你过来，我教你做个壶。
2: 走了啊，嗯，慢点啊，嗯。

0: 女士，
1: 怎么是你们？

0: 我跟医生聊过了，医生说你没事，就好好休息就行了，你就是太累了啊。
1: 我知道你没说实话，其实我自己都清楚，三个月以前我做过体检，癌症晚期，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我今天可以告诉你，告诉你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切。
1: 现在什么都别说了，等好了以后再说啊。
0: 还记得我去过法海一次吗？

当时我逃了回来，我看到的这一切，突然变成了我创作小说里面最好的灵感。我思前想后，我做了一个自私的决定，我先把它写成小说。

0: 到现在，小说也没能完成。你知道吗？我每写一个字，我都感觉到我是卑鄙的，我是无耻的。
1: 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那样的人。

答应我，等到以后你把这些发生的事情替我告诉警察。

长的时间，我终于可以安静地睡一觉。

0: 事情就是这样。很抱歉，之前我骗了两位。我是不想我丈夫在死后还背上杀人犯的罪名，所以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1: 你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奸杀案的凶手落网了，所以你知道那个凶手没有死，证明你丈夫没有杀人，对吧？
0: 是的。我本想从方海回去之后再到公安局跟你们把事情的始末都讲清楚，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你们。
2: 你跟顾锦明说要求他说出真相是吧？他同意了吗？
0: 他要给我一笔钱，我拒绝了。我只给他一天时间，如果他不说，我就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0: 喂，杨女士吗？那个，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我想了一个解决方案，想见面跟您聊一下。晚上9点钟在我们家的陶艺店可以吗？晚上我还有个聚会。哦，那太好了，一会儿我就把那个地址发给您。晚上见。
1: 下班了
2: 啊。王姨让我问你晚上想吃什么。
1: 我晚上不能在家吃了。
2: 啊，
1: 那个贺鹏你还有印象吗？
2: 啊，有印象。
1: 他约我吃饭，想跟我商量个事儿。你没事跟我一块儿去啊？
2: 不了吧，你跟哥们吃饭，我就不去了，早点回来。
1: 好，
2: 那我先上去。
1: 嗯。

0: 师傅，你觉得顾景明会把真相说出来吗？
1: 不好说。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不会。如果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了，顾景明就身败名裂了呀，大家才不会管他抄了六页还是六十页，那抄袭就是抄袭呀。师傅干嘛去啊？
2: 开车去找杨慧。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嗯，我去拿饮料，你喝什么？
1: 我有了，你给自己拿就好。
2: 你出去了啊？哦，出去了一下。你额头怎么了？撞了一下，没关系的。这件事就当它过去了，对你老婆好一点。放心吧，事情我都已经搞定了。
1: 像这种看人火了就上门讹钱的情况，很常见。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告诉我，我来处理就好。你好，杨慧女士。
2: 你是？
1: 我是顾景明的未婚妻。我们聊聊，小王。

这么说，你知道顾景明的小说是抄袭我先生的作品？其实我对唐寻先生和我未婚夫的作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并不感兴趣。那你为什么来找我？今天我来找你。 只是想要告诉你，无论你要说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哪怕是要打官司，我们也会请最好的律师奉陪到底。你这是在威胁我？如果你觉得这是威胁，那就是威胁了。 我知道你们家大业大，但是你下不到我。杨女士，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做皮肤汗术吧？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的话，那我只能派人去查一查了，查一查唐寻先生有没有找过枪手，有没有偷税漏税，有没有。 婚外情，你也知道，这种事情如果放到网上，肯定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到那个时候，抄袭的事情还会有人关心吗？

对不起，真真，我让你失望了。失望？我为什么要失望？ 这本小说一共317页，那六页稿纸的内容占了这本小说不到2%，2%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比如说这杯橙汁，倒进大约2%的可乐，它还是一杯橙汁，甚至连颜色都没有任何变化。 吉明，你是靠着你自己的才华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凭着六页稿纸就可以写出一部惊世之作的。好了，这件事儿到此为止。

0: 不好意思啊。
1: 哎，
0: 怎么了，什么？
1: 你还好吧？
2: 什么？我还好吧。
0: 刚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
1: 我们知道到这儿来找你了。
2: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0: 到此为止？
2: 我本来要去见顾景明，但是碰到了他的未婚妻
1: 苏珍珍。
2: 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但听了你刚才说的话，这次我就算是撞了南墙，我也绝对不会回头。
3: 杨女士，你这是何必呢？
2: 我知道你刚才说的你都能去做，但是如果我现在退缩了的话，我后半辈子怎么面对自己啊？你让我以后有什么颜面去见我先生啊？所以不管你们有什么手段，我都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反正我先生也不在了，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大不了我用我后半辈子的时间来告诉大家真相到底是什么。
3: 杨女士，你先不要激动，我也说了我过来是找你商量的，你有任何条件都是可以提的。
2: 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
3: 我求求你，沈阳，你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2: 你
3: 有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我求求你了。
2: 你先起来，你干什么？
3: 对不起，我错了，我替吉米给你和你的先生道歉。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对不起，杨女士，原谅我们吧。
2: 你听我说，你先起来。
3: 对不起。
2: 我要找的是顾景明，跟你没关系。
3: 怀孕了，如果这件事情说出去，那我们这个家就完了。你也是女人，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求求你，可怜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求求你，杨女士，我求求你，
4: 求求你，求求你！
2: 听我说，你先起来，
4: 我求求你，饶了我们。

0: 我们已经很想你了，放过我们。
1: 我和唐寻没有孩子，他总开玩笑说，小说就是他的孩子。可是，当一个母亲，一个真正的母亲，在我面前跪下的那一刻，我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想起我丈夫临终前，他因为内疚，在不停的忏悔。如果我执意而为，伤害了别人，我想，可能我也会内疚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明天我就回家了。这，是啊。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明天你一路平安。谢谢。

0: 你说苏真真到底知道多少事情啊？顾启明抄袭的事情他知道，那江娜的事情他会不会也知道啊？
1: 他就算是知道也不会说一个字儿。
0: 他就那么爱顾启明吗？
2: 出意外之后不就是失去了对自己腿的掌控吗？然后就特别想要掌控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就比如说这个陶土啊，你看我就感觉我可以用我的手去掌控它，把它捏成我自己想要的形状。
1: 苏真真把顾启明当成自己的一件作品。
0: 作品？
1: 更确切地说，苏真真把顾启明当成自己的一双腿。
3: 走了。

0: 都准备好了吗？
1: 我好了，你好了吗？哎
0: 呀，文学社的聚会我还是不去了，我陪你去医院做产检吧。
1: 你放心，我可以的。文学社的聚会你要是总不参加，别人该说你了。再说了，等孩子出生之后，你想这么清闲都没时间了。好好去散散心。嗯，
0: 那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走了。
1: 嗯，路上注意安全。
0: 你也是啊，拜拜。
2: 景元，路上堵车吧？
3: 有点堵。
2: 你看是让司机开你这个车，还是你坐这专车呀？
3: 不用，我就坐中巴就好了。
2: 那怎么行呢？这是特意给你安排的专车，你坐这个吧，
3: 方便聊天嘛。您坐这个商务车啊？
2: 不，你都不坐，我更不合适了。大家上车，上车啊！
3: 对呀，这多热闹。
2: 好，上车，上车。走。一二，先上，先上。
3: 坐这儿好。上去
2: 了，动作快点，动作快点。走嘞。

0: 目前来看，一切正常。医生，男孩还是女孩啊？现在还不知道，要4个月左右才能知道。不过啊，我们医院有规定，就算是知道男女，也不能告诉你。
1: 明白，没关系，反正男孩女孩都行。 那医生，我的腿对孩子会有影响吗？
0: 放心吧，这个不会有影响的。
1: 我可以看看吗？

0: 哎，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说这江娜怎么一直都联系不上啊？去年她从海滨酒店离开之后，一直都没消息。我中间还去找了几回，结果她同事说，也都联系不上。那你说我
1: 兄弟啊，我昨天没能休息好，我眯一会儿。

0: 谢谢。
1: 我这不也没拍到？
0: 小王，嗯，谢谢医生啊。
2: 嗯，
1: 不客气。
2: 谢谢。
1: 哎，再我给你看，你先去厕所。
0: 不行，我这……
1: 那你再忍忍啊。
0: 江警官。哎呀，你啊，好巧啊。你怀孕了？
3: 啊，我怀孕了，
0: 恭喜你啊！
3: 谢谢。
0: 你也怀孕了？
3: 嗯，是不是听起来很狗血？
4: 太狗血了吧，这也！
3: 我上次在这晕倒了，你记得吗？啊、有个检查报告一直没空来拿，今天才过来拿的。哦，
0: 嗯，哎，你一会儿有事儿吗？我知道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甜品铺，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啊。
3: 好啊，
0: 走吧。小王就去我们经常去的那家。
2: 对，
0: 嗯，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3: 我可喜欢吃汤水了，
0: 真的、啊嗯。
3: 贵吗那家？
0: 我请你。
5: 这不是去郊区的路吧？
6: 不去郊区啊？
5: 去哪儿啊？
6: 市长不是说了吗？最近放寒旅游旺季，哪儿人都多，所以咱们这回去风车山。
5: 什么时候说的？
6: 昨天群里通知的，你没看、啊？
5: 市长，咱们要不换个地方吧？那风车山荒郊野岭的，就几个破风车，没什么好看的。
7: 启明，这你就不懂了。方凯啊，多水少山，先能见到这连绵的山群的哈。这个时间点儿，视线正好，刚好我们可以聊聊天儿，采采风，然后找点创作灵感。
8: 对，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感嘛。
6: 对，而且还能涤荡一下我们的灵魂嘛，是吧，社长？
8: 对，
6: 挺好的。还说一个，说一个。

0: 真的很好喝哎，
1: 是吧？嗯，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0: 嗯，有个问题特别好奇。嗯，
1: 你说。
0: 你为什么会选择顾景明啊？
1: 我刚出车祸那段时间，情绪不是特别好，天天都发脾气。只有景明，他可以包容我。嗯，
0: 那说明你很幸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无条件去包容别人的。
1: 那只能说明对方不够爱你了。
0: 也不是吧？你刚才说的这种彼此包容，我理解可能就是共情。我觉得共情就是一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种能力的。
1: 怎么啦？让你想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啦？
0: 啊，没有没
1: 有。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说说。
0: 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生活中没有共情能力的人。看起来很强大啊！但是我不太会示弱，而且我不能看到别人脆弱的样子，尤其不能看到自己的爱人脆弱。如果我看到这样，会很不耐烦，好像那个脆弱的人变成了我自己。
1: 嗯，我觉得还是跟你的职业有关吧，所以就会对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不那么在意。嗯，这也很正常，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不出什么问题，共不共情的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出了问题，我是指那种无伤大雅的问题。嗯，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如果你可以原谅对方一次，这就好比是抓住了对方的把柄，对方日后会因为顾及这件事情而更加顾全你的。
0: 抓住对方的把柄？嗯。真的吗？
1: 是啊。
0: 那顾景明也有把柄在你手里吗？
1: 其实我们两个人是互相需要的，我需要他，他需要我家的地位。我们会结婚，以后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些都让我充满了安全感。我说的这个你可能不是很能理解。对呀，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这个事情偏偏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只能理解了。可能这就是命吧。
0: 我觉得你能这样想挺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嗯，
1: 是的。
0: 我今天把这些话说出来，还觉得挺舒服的。
1: 可能是我们俩有缘吧。我这人其实没有什么朋友。
0: 我看出来。
1: 感觉你也没有什么朋友。嗯。
2: 古人云：“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仁者为何要山呢？依我看，就因为这群山的浩渺，会使人心胸开阔。心胸既然开阔，那么便生仁爱之心。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啊，社长，我有点晕车，那个你们聊会儿，我到那边透透气。<笑>哎呀，哎，何鹏，
1: 何鹏，哎，
0: 那你说两句。嗯，
2: 我说不好，我主要是跟大家学习。
0: 必须说。啊，那我想一想，我一会儿。
1: 行，
0: 来
1: 来来来来，
0: 你要不来我就来了。
3: 让年轻人来。
0: 好，何鹏你下好。

0: 老师，
1: 不好意思啊，是我，就是上次给您的小说您看了吗？这到底能不能给我写个推荐语啊？
2: 哦，你上次把你小说放我这儿了是吧？
1: 对对对。
2: 不好意思啊，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能静下心来看你的小说，不好意思。啊，
1: 郭老师，就我之前啊看过您的采访，您不是说您是一边吃泡面一边把黑鱼写出来的吗？就我最近也在吃泡面，就您看您能不能提携一下，就一边住地下室一边坚持写作的后辈啊？
2: 啊，泡面是吧？你知道全国一年生产多少泡面吗？
1: 啊，我可能得查一下。
2: 不用查了，我告诉你，500多万吨。如果边吃泡面边努力就能成功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得有多少成功人士啊？
1: 顾老师，您这什么意思啊？我是一点没听懂。
2: 你是不是觉得住地下室吃泡面就很苦很难，已经是你人生的谷底了？我告诉你，那些成功的人，去过比地下室深得多的地狱。
3: 滚！
4: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喂，师傅。
1: 张警官让我们现在去指挥中心，他们查到去年8月23号江娜的监控了。
2: 好，我马上来。
3: 经过我们整理已经掌握的信息来看，去年8月23号，江娜穿着白色衬衣、蓝色牛仔裙，于8:11离开海滨酒店，8:15乘坐62路公交，8:42在东山公园站下车，8:45上了立交桥，8:47步行进入东山公园附近的桥下通道。那个通道里没有监控，接下来我们查了通道出口的所有监控，并没有拍到江娜是怎么出来的。
4: 没有出来？
3: 对。
4: 一整天都没有出来？
3: 对。我们把后几天的监控都刷了一遍，就是没有发现，很可能是乘车离开的，但是监控没有拍到江娜乘坐的是哪辆车。我已经让同事去查了。
5: 张警官，江组长，
2: 我们调查了当天江娜进入桥下通道后出来的所有车辆，这辆车在里面停留了8分钟，而江娜就在这8分钟的时间里进入桥下通道的。
6: 这车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7: 是吗？
6: 好像是顾景明的车。
8: 是他的车，那天他去建阳会，我跟踪他，他开的就是这辆车。
2: 这辆车的车主叫苏珍珍。
7: 那就是了。看得见是谁开的这辆车吗？是不是顾景明？
3: 按体型分辨。

0: 该是男性，但是这车里的遮阳板挡住了角度，看不清是谁呀。
1: 副驾驶上，
0: 副驾驶肯定是没人，而且放了箱什么东西。
1: 后座呢？后座能不能看得见？
0: 车窗上贴了反光膜，根本看不清楚。
1: 得确定江娜是不是在这辆车上。那张警官还要麻烦你们再去落实一下当天这个车辆的使用状况，还有它的行车轨迹。
0: 没问题，
1: 辛苦了啊。
2: 走。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经过调查，证实去年8月23号是顾启明开的那辆黑色越野车。
1: 你是问苏真真的是吧？
0: 不是，我们找到了他的司机，是他司机告诉我们的。
2: 那顾启明那天开车去哪儿了？
0: 他那天去参加文学社聚餐。
1: 去趟文学社。
3: 哎呀，本来说好的采风要采两天，结果他身体不舒服，大家都得陪着回来。成为大作家了不起啊！
4: 嘘，你小点声，别让社长听见了。
3: 我这说的是事实，这还不让说了？
5: 你好，
1: 你们好，我们是秦江刑警队的，我是警官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啊，想找一下你们社长，他在吗？
5: 在。二位稍等，我去请他下来。
1: 好，谢谢啊。
3: 就是，哎，警察同志，
6: 停顿，停顿，停顿，
3: 坐坐。
1: 啊，不坐不坐，没事，我们站着等一下。
3: 啊，那么喝红茶还是绿茶？
1: 啊，不喝。啊。
7: 哎，不好意思。警察同志
1: 啊，您好，社长。
7: 嗯，随便看，随便看。我们这个文学社呢，主要是面对方海市一些文学爱好者，做的一个小组织。平时没事呢，就是采采风，交流一下创作经验，发表一些文章什么的。
1: 我们啊，是想来问您一下，去年的8月23号那天，你们是不是文学社有过一次聚会？
7: 8月23号
3: 去了，去了。
7: 有吗？
3: 有有有。
7: 哦哦，对对对，好像是聚过啊，就在这儿。
8: 大概几点开始的？
7: 5点，因为平时我们聚餐都是5点。
1: 嗯，5点钟。你们这里有监控吗？
7: 那没有，这毕竟是私人空间嘛，书香笔墨的，怎么会有那个东西？
3: 哎，我们拍照了那天。
7: 啊，对对对，我忘了。对，那天聚餐的确是拍的照片，那中间的就是我。嗯。
1: 哎，这个不是写黑雨的那个顾启明吗？
3: 对，就是。
1: 是吧？
8: 顾启明那天的状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7: 状态没什么不对啊。哦，那天他带了2箱红酒，还是不错的。他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我们就是做一些相关的调查。这样，您要是想起什么关于8月23号的情况，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石洛留个电话给社长。啊，谢谢了啊。哈
7: 哈，没事。哎，好好，警察同志，那我不送了。
1: 哎，留步，留步。
7: 好好。
1: 等一下。
8: 怎么了，是吧？
3: 警察同志，哎，稍等一下。嗯，
1: 看出来你有话要说了。
3: 啊，对。
1: 怎么了？
3: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查什么事情啊，但我听到你们提到顾启明，他是犯什么事情了吗？啊，
1: 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不能说。嗯，怎么了？
3: 啊，是这样啊，就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嗯，就顾启明这个人有问题。
1: 啊，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我发现这个，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没事没事，你说。嗯。啊，
3: 顾启明他呀，虐待动物。
8: 虐待动物？
3: 对，虐待动物。就昨天，就我们出去采风嘛，就聊天的时候，我就让他帮我写个推荐语。哎，他不愿意。哎，你说他不愿意就不愿意吧，他非冲着一只路过的小狗发火，拿这么长的棍子上去打他，把我吓死了。他打狗什么意思？不就做给我们看的吗？就不想让我们去让他写推荐语，对不对？你说何必这样子？
1: 知道。
3: 对，只狗。
1: 谢谢你啊，谢谢你的配合。啊，
3: 哎，我这还有照片，要不要看一下？
1: 啊，我们有需要联系你，好吗？谢谢啊。
3: 哦，行，我给你们打电话啊。

0: 我们现在既没有办法证明江娜已经遇害，也没有证据证明顾继明杀人。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感觉就是他。 在犯罪预备阶段，犯罪人的行为模式会出现明显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与普通的社会人相比，显现不出来；但与犯罪人一贯的行为模式相比，会有明显不同。犯罪学里说的，
1: 这个顾继明，我就不信了，找不到他一点漏洞。

0: 小明啊，
1: 妈，您怎么来了？哎
0: 呀，我到方海来看你二姨，顺道来看你。
1: 您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哎呀，
0: 你之前给家里寄东西留的地址就是这儿。
2: 哎呀，您来了说一声，
1: 我好去接您啊。哎呀，
3: 来来来，
0: 我下去工作忙。
3: 走，
0: 我也知道地址，就过来了。
1: 是家里没人今天。哎呀，让您久等了。哎呀妈，妈，这给我带的什么呀？
0: 泡菜，这是腌的特别好。这鞋，
1: 哎，不用换鞋了，来。
0: 这房子，
1: 给您介绍一下，这啊就是个门厅，摆了钢琴，没什么实际用处。楼下是客厅。
0: 哦，这么大呀？
1: 有800多平呢。走，带您去。
0: 你们结婚了？
1: 没有妈，我只是跟他求婚了，我们拍了婚纱照。妈，对不起，最近我太忙了，所以还没来得及跟您说。您还没吃饭吧？我们出去吃个饭吧。哎呀，
0: 出去干什么呀？妈给你做，我给你做红烧肉。
1: 妈，真真他不吃五花肉，所以
0: 那出去吃也行。
1: 走，把这放家里吧。
4: 顾先生，您的凉菜已经上齐了，再跟您确认一下您点的热菜。有南非鲍鱼3头2只，象拔蚌，葱烧海参，清蒸鱼，梅菜扣肉和清灼菜心。您看没有问题的话，我
0: 那个什么鲍鱼海参，我都不爱吃，就上那个梅菜扣肉吧。
4: 这，
1: 哎，听我妈的吧。那个把梅菜扣肉、鱼、青菜留下。哎
0: 呀，吃得了这么多吗？
1: 没事。
4: 好的，顾先生，您稍等。
0: 哎呦，吃得了吗？
1: 来，妈，先吃点凉菜。
0: 嗯。
1: 钱够用吧？
0: 够。你以后不要往家里拿钱了。
1: 现在不是条件好了吗？
0: 我知道你有钱，你现在是成功人士，不缺钱。可妈不需要那些钱。那些钱我都给你留着呢。
1: 我要是能早点成功就好了，爸就能住进大城市的大医院，可能就……哎
0: 呀，这心脏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1: 没事，你自己来。
4: 请慢用。
1: 来，妈，尝尝这梅菜扣肉啊，尝尝。怎么样？
0: 好吃。那个姑娘的腿能治好吗？妈没别的意思，就是这结婚是大事儿，你自己要想清楚。
1: 我当然想清楚了，他人特别好，对我也特别好。
0: 人好就行。
1: 一会儿吃完饭，估计他就回来了，您一见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0: 不，那个，我明天我得回老家，我跟二姨都说好了，今天晚上去他那儿，明天我们一块儿走。
1: 您来方海，您住什么二姨家呀？肯定是跟儿子在一起啊。哎
0: 呀，这次我就不见了，太突然了，我不自在，我估计他也不自在，到时候别让你为难。只要你愿意，妈没意见。
4: 吃菜啊，吃菜。
1: 妈，车在那儿呢。等我婚礼的日子定下来，我提前告诉您，到时候安排车去接您。
0: 那个，你结婚，我就不来了。
1: 我结婚，您就不来了？
0: 按咱们老家的风俗，你爸走了不到一年，我不能参加婚礼。到时候你把那个结婚的照片、录像什么的发给我，让我看看，我就很开心了。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的。
1: 你回来了？
4: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啊，
1: 有点事儿耽误了。哎。门口那个编织袋你看见了吗？
4: 我让小王给扔了，估计是王姨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脏兮兮的，还有股奇怪的味道，我就让他给扔了。怎么了？

0: 嗨。七夕情人节快乐。
1: 啊，今天是七夕啊，我从来不过这个节。
0: 明白了。我给你准备了七夕节的礼物。
2: 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吗？
1: 对不起，没准备。
0: 没关系，下次再补就好了。打开看看吧。

0: 恭喜你，未来的大作家。
1: 这是我的样书，
0: 喜欢吗？
1: 真的是我的样书，真的。

0: 哦，什么实质的可以感谢我的？要不拿你自己感谢我吧。开玩笑的，我很欣赏你的才华，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 举杯吧，恭喜你！
1: 谢谢你。

0: 你闻到什么了？
1: 书的香气，顾锦明写的书的香气。

0: 不好意思，久等了。没事。喂。喂。你稍等啊，我出来跟你说。我出来了，你说吧。你值夜班呢？对呀，今天刚好轮到我值班。今天七夕，我不好意思跟别人换班。
1: 对不起啊，没法陪你过节了。没事，改天再来补过。嗯。你吃饭了吗？吃了。
0: 吃什么啦？
2: 吃
1: 面
2: 纸条。交到你朋友那儿去了。
0: 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忙了，回头再打给你。
3: 娜娜，
0: 怎么了？
3: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0: 锦明，你今天下午就来找我啦？我也刚好想去找你呢，我们这是为心有灵犀啊。
1: 喝酒了？
0: 嗯，刚刚应酬了一下，喝了一点。
1: 珍珍，
0: 嗯，
1: 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解释一件事儿。
0: 你说。
1: 可能是我让你误会了。
0: 误会又有什么误会啊？
1: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不合适做男女朋友。珍珍，我非常感谢你之前对我的帮助，你借我钱帮我出书，等我书出了以后，我一定尽快把钱还给你。你以后有任何需要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赴汤蹈火。我

0: 出书？出什么书啊？
1: 黑雨啊。
0: 黑雨。哎，我发现你这人很搞笑哎，你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小说马上要出版了，你这个时候过来跟我说是误会，你当我傻是吗？顾俊明，现在黑雨还没出版，你就敢卸磨杀驴？你，活该一辈子不成功，活该一辈子一事无成，活该，活该！
1: 娟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活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配不上你。上你，
0: 配不配得上，是我说了算的。

我知道你的顾虑，但是我不在乎，我喜欢你。

今天就是为了你出版合同的事儿去应酬。金明，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我希望你可以风光无限。

0: 江娜，哎，江娜，江娜，江娜，江娜，你用不着躲着我。
1: 我没有躲着你啊。
0: 好，我知道你的态度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是想以普通朋友的身份，跟你说几句话，可以吗？

0: 什么事啊？
1: 我听你同事说你特别喜欢看书，而且偶尔还爱自己写点文章。我正好在丰海文学社，所以我想推荐你入社。
0: 不用了。
1: 为什么呀？
0: 我也就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写的文章也不专业，我自己的水平我知道的。
1: 大家都是爱好者，其实文学社就是个小团体，

0: 这个小说是我第一次看，没有任何门槛的。谢谢啊，真的不用了。对了，你还记得我说过我要给你介绍的那个舍友吧？哎呀，他最近太忙了，他的小说要出版，所以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他的小说要出版？
1: 对啊，是一个悬疑小说，写的特别棒。 讲的是，在一个雨夜，一个警察无意间在城中村发现了一场凶杀案，紧接着，嗨，我先不给你透露太多了，等到时候出版了，我让他送你一本，亲笔签名的。

0: 没锁门啊！你的小说要出版了，
1: 你听谁说的？
0: 是之前我看的那本吗？
1: 不是，是我新写的。

0: 你真的抄了唐老师的小说？你说什么呢？怎么能干这种事情？你说什么呢？你往后看啊！
1: 我就是借鉴了唐老师前边，他开头给我灵感了，后边都是我写的。你这本小说不能出版，你这是抄袭。
0: 我为什么不能出版？我怎么抄袭了？他只写了六页纸，后边都是我写的。你说你敬重他的才华，我也敬重啊。我帮他把他的作品完成，就像《红楼梦》一样，有人续写有问题吗？我们共同完成一部伟大作品，怎么了？锦觅，你别自欺欺人了。我一直相信你是有能力的，但我没想到。
1: 你会做出这种事情，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让你失望了。我本来也不是个完美的人，我们分开吧。就算要分手，我也不能看着你犯错。你去跟出版社说。 这个小说我们不出版了。你要是不说，我说。
2: 江娜，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0: 胃最近生意慢吗？听过八星的啦，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主要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里面只要会做的都做。

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四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头鱼如兰又。

0: 寻着叶子在沙上胡椒粉，把椒粉腌十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肉外酥内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补上蔬菜，淋上汤汁，端给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生姜、蒜末，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肉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入味入香。豆花冻入味经过特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吸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嘛，但是吃不得上啊。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海里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
2: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但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3: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用接点单。
4: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然后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疼的东西，因为我就是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了。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1: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
5: 但是就是说今年这么多生日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

0: 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1: 我是打工人。
2: 我是打工的。
1: 是保险行业嘛。
2: 然后我做的是美颜。
1: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清闲的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3: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0: 老板嘞，我们要吃
1: 吃饭
0: 的，要吃饭吗？我们要吃那个螺蛳粉。
1: 啊，他的鸭鸡饭。
0: 鸭翅饭。跟外头吃吗？
2: 哦。啊，我来送，我来送。哦。啊，到时候帮你送过去。
0: 哦，快点吧，送十份过来。
3: 啊。我喊的苏东旭，是天桥螺蛳粉的小老板。跟爸妈一起，还有外公来跟研究过天桥螺蛳粉。我就负责抓大食客，还有负责进货。我妈当然是大老板，因为这个天桥螺蛳粉都是她一手创办下来的。
4: 我是从三江过来办事的，所以下高速来吃。
5: 整个这里呀、啊，我都会来吃一碗。
6: 哦，今早来过来吃，在我吃过螺蛳粉里面最好吃。
7: 我们本地都喜欢吃。
8: 啊，汤汁汤汁啊，
9: 我回来了。
10: 这边回来啊，这边慢慢加了。
3: 炒一碗螺蛳粉呢，就分几步。煮粉放青菜，加配菜，加卤菜，最后是淋汤。粉用的都是村里头种出来的米，加两小时，大概要泡。煮之前就跟着泡完，冻冷水，再煮一分多钟，吃起来就会粉糯糯的。青菜还有空心菜，也是村里头种的。花生跟螺酸粉喜欢的人最多了，花生是最好的，凉油下锅炸出来的小菜。如果酸酸也是我们村里头种的，先是切成条条，凉盐开水泡，大概两个钟头。我们先用山泉水，所以酸酸没臭。卤菜呢就比较多，都是土货，也都是我们村的，鸭脚啊、叉烧啊、鸭胗啊，很多人都爱吃。
11: 花生有脆，腐竹也比较好吃。
12: 鸡脚还有鸡肺比较好吃。
13: 主要是汤好喝呀，汤比较好喝。
5: 这里面的这种配料非常多。
4: 汤是有螺蛳味，很香。
1: 可能是因为要柳州特有的泉水、地下水来做的汤，特别甜嘛，特别好吃。
3: 汤好喝，主要是因为螺蛳。
14: 一般早上几点出来收螺呀？
2: 一般都是早上天没亮，我六点就过来了。
3: 我们这个螺是水库里头放养的，我们家这边有很多的地下河，都是流动的河水，有矿物质，所以养出来的螺都比较好。
2: 来了吗，阿伯？
15: 来了，来了。
3: 周阿伯今年七十多岁，摸螺摸了几十年了。村里头年轻人又少，年轻人又没愿意摸螺，所以他一直在摸。我也愿意跟他买螺。
2: 主要是这个螺上面全是青苔，它都是刚刚摸出来的，而且闻味道哦，没有泥味。
14: 这种是正宗的野鹅的，野生的。
3: 我阿公今年八十岁，我家开螺蛳粉十几年，他就一直帮我们负责熬这个汤。通过了要五斤，今日汤就可以更加浓薄。鸡架一般的要七个，汤就更加鲜。螺蛳料是跟螺蛳嘞。

0: 最好能吸收用泥，还有啊芭蕉啊鬼皮啊花椒香叶其他的打料都有十几种。阿公早上起来啊，三个多钟头的汤才开始拿粉，结果夜深的螺丝熬出来的汤就没有白人讲的那种臭味，是原汁原味的螺丝香。
1: 阿姐，老师过来，跟我过送粉给你吧，阿公。
2: 老人家跟我一下好好走。
3: 哎呀，公你们分来了。
1: 好，
0: 太阳撑死一个小地方，老人多，年轻人都想去喝。
1: 就是想走去一个小镇去喝闯闯。
2: 我可没懂你，你看阿公都跟着讲了，喊你留下来。
4: 你还跟你朋友兄弟，搞着螺蛳粉，味道一样的出来。以后你生意学得也是好走，老老实实的走，分分。
5: 总之嘛，就是嘛，总倒就倒，总挂就挂，你看。
0: 我也理解年轻人，但是我没愿去去了。从我公到我爸、我妈到我三代人，都是为温几温粉的，对吧？空气也好，水也好，人也非常的热情。
6: 老板也热情大方，爷爷老师都好。
7: 我从小吃到大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家读书的。
0: 有好多时刻，他都是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所以我感觉我在家也非常有意义。他们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我选择留在家乡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8: 是最好好多地下河水的，经常夏天野过去吃凉。我想跟黄爱的你去吃宵夜，外面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喝得多，外面有没有风趣。
9: 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美丽的山好水好的地方，就是读小学吧，七八岁左右，我们家隔壁的那几个经常回去就到我们家旁边一条小河里面去玩玩水，有时候还放牛呢。
10: 我是从郑州那边过来的，两岁就过来了。这个地方这么大，他生活节奏没有大城市那么快。不要忽视我，去个打工过，在外面总觉得很孤单，还是在郑州朋友多点比较好点。
11: 小时候我是生活在村里面，对家乡的人感情比较深。出来工作的话，总觉得没那么深的感情。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1: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会见出席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学习教育慎终如始，渐行渐效。
1: 贵州各地持续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广大党员在深学细悟中凝心聚力，在实干担当中砥砺初心。
0: 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6号，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出席，欧盟亚洲中心联合主任、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论坛咨询委员会外方主任委员埃里克·索尔海姆、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做主旨演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已可成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吉诺·范比金，中国科学院院士朴世龙，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出席，副省长杨同光、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分别主持开幕和主旨演讲环节。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为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注入了强大动力。贵州始终牢记习近平主席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将更加注重品牌化、国际化、市场化，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持续打造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国际生态文明合作的知名品牌、著名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专家积极建言献策，为生态文明建设和论坛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埃里克·索尔海姆在演讲中深入阐释了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表示中国是世界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希望更多国家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得到启发和激励。曹清晨分析了中国双碳目标下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的策略和路径，希望增强全社会应对极端灾害天气的韧性与底气，更加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王毅希望从政策、金融、科技、生态、数字等方面赋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保护协同治理，用高质量保护助力绿色转型发展。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贵州衔接昆盟框架、巴黎协定等全球议程，推动从全球共识到地方的行动转化，用好绿色金融工具、碳市场机制等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进行了研讨。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代表、特邀嘉宾及合作伙伴、省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省委副书记

0: 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杨同光参加。
1: 徐林、李炳军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徐林说，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特别关心，寄予厚望。贵州始终牢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经济持续壮大，生态惠民持续显现，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贵州正大力强化生态资源等比较优势，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希望各方与贵州一道，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好促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加强交流合作，为建设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埃利克·索尔海姆、潘家华代表与会嘉宾发言，赞赏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他们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为各方深化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推进各方从共识到实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发展交相赋能，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创共享绿色发展成果。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参加会见的嘉宾有论坛咨询委员会外方主任委员、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利克·索尔海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已可成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吉诺·范比金、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以及部分外方委员、中方委员、论坛合作伙伴等。
2: 7月6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李元平、卢雍正、郭强、屈林、石化清参加。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学习教育的鲜明主题。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慎终如始，践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狠抓问题整改整治，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要深化新冠不离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实事求是，远谋近施，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生领域难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深入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层层拧紧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一步以政治生态净化推动发展环境优化。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一言到底、一贯到底抓落实，深入开展回头看，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0: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应运而生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贵州各地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广大党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立足一线，抓实理论转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实际。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广大党员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总体方略，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主题，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战略支撑，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具有鲜明的理念品格，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力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征询。
1: 在学习中凝心聚力，在实干中践行初心。在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故乡黔南州荔波县，当地鲜活的红色课堂强化党员思想淬炼，锻造专业宣讲力量，升级数字化沉浸式展陈，年均接待研学观展超10万人次，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践行。
4: 讲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事迹、精神品质，深入阐释红色资源蕴含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可触摸、可感悟、可践行的红色实践，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奋斗史中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汲取奋进力量。
1: 在黔南州三都县凤羽街道，西部赛马城是全县村马赛事民族文化展示核心阵地，社区党员干部围绕建强基层党组织、党建赋能村马文旅，持续开展学习研讨，充分释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基层治理效能。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将进一步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
1: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洒金街道丽平社区，共安置异地搬迁群众超1.2万人，社区党员干部聚焦发展所需与民生所盼，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新产业、稳就业、惠民生的具体行动。
6: 十四个坚持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我们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融入每一件民生实事当中，以细致的服务与务实担当串联起就业帮扶、社区治理与邻里的互助。
1: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各党支部引领党员干部下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民生实事服务点位、三心群体服务阵地，围绕实务各项民生部署深耕细作，暖心服务。
7: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而言，党建作细就是凝聚力，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我们将推动理论学习往车间走，往职工心里走，引导党员在生产一线、技术攻坚、品质管控、稳岗就业中当先锋、做表率，
8: 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一内涵要义，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我们将进一步赋能党员成长，聚焦恒心关切，提供精准有效服务，让网约车司机在党建工作中有温暖、得实惠，自觉向党组织靠拢。
1: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准确把握锤炼坚强党性的核心要义，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实绩。
5: 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医者初心，推动党建与妇幼业务深度融合，创新实施党建特色工程，持续优化就医流程，升级诊疗服务，全力护航妇女儿童健康。
9: 我们将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党员示范岗、示范班、示范课的创建活动，引导全校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0: 今天本台记者专访了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
10: 贵州是一个绿色多山的美丽省份，而它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绿色发展来创造美好的生活。论坛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了一个交流观点、分享知识和经验的平台，我们携手合作就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和平。
11: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贵阳了，去了茅台赤水实地考察，亲眼见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是怎么落地的。能有这样一个聚焦生态文明的国际论坛，我觉得是件喜事。贵州在省级层面在积极推动和复制投资于自然的成功经验，论坛上大家反复在讨论的，比如怎么把气候变化、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治理，是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方向。
12: 中国光伏组件对全球的贡献超过89%，风机占全球的70%，储能电池占全球的82%，电动汽车占全球的75%。我们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的进程中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大家调研考察分析交流的情况，为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发展呢提供论坛系统性的方案，也为了2027年的论坛的主题成果做出相应的谋划。
13: 这个论坛把最前沿的国内外的这些研究者、实践决策者和实践者集中在一起，它不仅是产生思想行动效果，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贵州伴随着生态文明论坛，经济和生态双赢的这个局面越来越明显，贵州的实践越来越证明了这条路是行得通的。
6: 我应该前后参加了有4到5次，每一次议题的高度广度不断的延展，把我们实践的元素融到了论坛的这个主题里头，可操作性的、可落地的、全球共享参照的、示范的这些内容越来越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贵州案例呢，我们正好从理念到实践的这些提炼以后，那一定会带给全球非常重要的经验。
2: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作为贵阳一河一道两片的重点项目，冠城河南明段前不久揭盖复涌，374米河道重现水清岸绿美景，沿线还串联起都指挥使司府、张之洞出生地陈列馆等文化建筑，成为贵阳老城新地标。
14: 我们住这里已经是有20多年，把它这一段呢全部一下打开哦，漂亮的多哦。现在这个地方又成一个打卡点哦。
15: 我觉得全部都变美了。每天我们都出来散下步哈，在下头坐哈、聊哈天啊，这舒适的环境。
1: 这条古称玉带河的城市水脉，曾因城市化进程被水泥盖板封存为暗渠20余年。2023年起，贵阳市将太平路片区城市更新与河道生态治理联动推进，分期实施揭盖复涌。截至目前，冠城河已有3处区段重见天光，水清岸绿引来客流，昔日背街小巷变身热门消费商圈。
16: 街道还有河水都很干净，过来喝喝咖啡，然后休闲的逛一下，确实还是很安逸。
1: 冠城河的蜕变是贵州系统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11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9.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草海重新绽放海菜花，越冬水鸟达54种，近6万只。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首次在赤水河流域成功实现自然繁殖。
17: 长江鲟处于长江生态食物链顶端，对水质、流速、底质等生存条件极为挑剔，是生态晴雨表。
18: 通过这几年的研究表明，赤水河应该是可以满足长江鲟的栖息和繁殖需求的。
17: 野外孵化成功，对水域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重大意义。
1: 守好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针对煤炭开采产生的工业固废煤干石，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等部门自2024年起，在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煤炭主产区开展煤干石填沟造地试点，将生态包覆变为可利用资源。
19: 原来是一个大深沟，通过干石填沟造地以后造出来的土地。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清理这个表土层。

0: 防渗漏覆膜，分层碾压，最后填好干湿以后，然后在上面覆土，
1: 把煤干石变成人造土壤，它的效果非常好。贵州开辟的这个叫煤干石填沟造地方案，也为我们国家煤干石甚至是大宗煤机固废的综合消纳利用探索一条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益的消纳路径。
2: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截至2025年，全省石墨化土地占比从2005年的18.8%降至7.58%，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3.3%，绿色经济占 GDP 比重达48%。我省还印发关于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1000个以上。全国知名品牌50个以上，推动贵州从生态高地加速迈向价值高地。
3: 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健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完善生态环保地方法规标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加强对污染防治攻坚中磷石膏、煤干石、锰渣等大宗工业固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科技攻关，以发展含氯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4: 7月5号，由贵阳学院、陕西省科学院、河南农业大学三家单位牵头组建的山桐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正式启动，将聚焦山桐子规模化、产业化科技难题展开联合攻关，
5: 为相应国家粮食安全这种需求来成立的，它的远景是非常广阔的。城建单位共同协作，要把它的进度啊给它弄清楚。它关系着我们注重的生长速度、产油量、油品的质量。
6: 降血压呀、降血脂啊，这样有大量的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如何保证这些功效成分得以充分的保留，是特别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产品的优势变成经济的优势。
4: 实验室将联合湖北民族大学、贵州大学等全国高校，以及中粮集团、贵州林草发展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协同攻关，同步打造标准化苗圃基地、油脂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技术培训推广平台等。
7: 贵州省的这个山桐子种植面积是达到了国内种植面积的60%，我们要加大人才培养，提升这个产业链的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服务产业的这种技术能力，服务于国家的一个粮油安全。
4: 据悉，贵州山桐子种植面积已超过100万亩，人工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贵阳学院建成国内首条年产300吨山桐子油中式生产线，接下来将开发初榨油、调和油等系列产品，打造贵州山地特色品牌。
2: 贵阳市结合资源禀赋，今天发布旅居品牌口号“旅居贵阳，悦享清凉”，同步推出8大类10余条精品旅居线路。城镇烟火线主打都市慢生活体验，康养休闲线依托温泉森林资源，适宜常住养生，文化民俗线突出人文研学与民族非遗体验。
8: 我们向全国的游客呢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来到爽爽的贵阳，把夏季美好的时光留在中国避暑之都。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关注贵州暑期旅游升温，黄果树瀑布等景区带动安顺机票预订量增长超20%。在榕江，村超赛事带动黔东南周边旅游线路走红，联动优惠促进单点游转向全域游。遵义打造20个旅游生态圈，推动红色、酒茶、康养、体旅等多元业态联动发展。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贵阳市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建强组织、培优队伍、完善服务，不断提升超大社区治理水平。
10: 今年1月至5月，遵义市桐梓县接待游客25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5亿元，旅游综合消费增长19.7%。乡村振兴雷山行姑妈篮球村村杯县级联赛近日在黔东南州雷山县开幕，33个村寨的近400名姑妈队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初。
9: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哎呀，我真是罪天哪！报什么名号啊？浩南哥，那我们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万一欧阳天晴引来万鹤堂报复，就咱们几个人，眨眼就给灭了。许阿海、宝路，先到那六甲，躲他个一年半载再说。
1: 愣着干什么？赶紧回家收拾东西走人呐！
2: 浩南，
3: 对，
2: 是有这么个人，不是个好东西，被他绑票了，还能好好的回来，天晴的命真是太大了。
3: 有人救了我，但是谁，我没看见。
2: 一定是遇到好心人了，你也不用纠结这件事情。

0: 要是有缘，你早晚会知道是谁救了你。这谭玉清也曾经是个响当当的角儿，怎么能干出这种下作的事儿呢？
1: 是啊，我是看见秀禾肚子大了起来，只当她是给别人做了小，没想到另有隐情。
0: 我虽然已经不再是白天女了，但是看见女人被欺负就不能不管。

0: 好手艺啊，小九，好福气啊，居然能够找到汪巧玲。
1: 这不是跟了个好大哥吗？要不是大哥追大嫂，我怎么能认识巧玲呢？
0: 以后叫天晴姐。
1: 啊？什么？
0: 天晴现在是红桃心的大家姐，你叫声姐怎么了？
1: 不是，海哥，你跟大嫂，你们……
0: 小九，别再叫什么大嫂了。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你大哥我现在已经看不上他了。哎，对了，你们明天早上去找一下面线伯，他现在残疾了，他一个人支撑不了他那个摊子，你们在他摊子旁边放张桌子，跟他一块做生意。
1: 不是海哥，现在我们这里都忙不过来，我啊，我觉得那两个蓝头巾大姐也挺能干的，这边摊位交给他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
2: 啊，海哥，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去保护天晴啊？
0: 他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浩南哥。我想浩南哥背后的金主不会善罢甘休的，最近他有麻烦了。
2: 你放心吧，阿海哥，天晴如果有危险，我们及时给你报信。
0: 小九，你学学人家王巧玲，做事用点脑子。对了，你们别回头说我回来了。
2: 海哥，据我所知，天晴一直在给你写信，可是你一封都没有回过。
0: 我才认识几个字啊，我回信又能写些什么呢？
2: 你走的这些日子里，他没跟别的男人交往过。
0: 我知道，我有眼睛看得到。

0: 白日初，大佳姐，你叫我阿月就行了。
1: 阿月，我不是说先帮你安排别的事情做吗？
0: 我看大佳姐一直忙着，可能是还没顾上我，就想着先去工地上试试，
1: 不能白吃饭嘛。您倒挺要强。
0: 这样，你先留在家里照顾秀和姐，昨天晚上她一直肚子疼，要是生孩子，肯定还需要人手，对吧？
2: 天晴，你是大佳姐，现在咱们红头巾几个工地一起开工，怎么能让你留下来照顾我呢？
1: 什么大佳姐不大佳姐的，我今天陪你一天，从明天开始，阿月在家里照顾你。
2: 我不用人陪的，我自己什么都能干，我也用不着住这么大的屋子，有一张床铺就行，只求大佳姐再给我一条红头巾，只要孩子一生下来，我就。

0: 立马下工地。你是知道的，天晴，工地上我秀禾可不娇气。
1: 好了，秀禾姐，你就在家好好养着，先别想那么多。你昨天跑那么猛，恐怕都动了胎气了。
0: 我巴不得今天就生，反正已经足月了，早点生了我就早点出宫啊。
2: 好啊，只不过

0: 牌就是我的名字。阿九说了，希望在新州的每一条街上都能有一家巧玲鸡饭。
1: 对对对对对，了不起，你们年轻人就是了不起。拿好啊，拿好啊。哎，
2: 巧玲啊，
0: 哎，
2: 我在对面就闻着香了，给我也来一碗鸡饭吧。
0: 行，我请你吃。
2: 哎，那可不行。
0: 行，等您不忙的时候，我再求您帮我给家里写封信不就行了？
2: 那你要跟家里讲什么呀？嗯，
0: 帮我告诉阿妈，我嫁人了。
2: 哦，
0: 在兴州做海南鸡饭的生意，招牌就叫巧玲牌。
3: 巧玲，阿九，
0: 哎，
3: 你们什么时候成的
2: 亲？是啊，我们都不知道啊，
4: 都已经半年了，就是没办喜事。巧玲说没必要浪费那钱。等以后我们有了孩子，一定请你们喝喜酒啊。
2: 你好福气啊，讨老婆都不用花钱呢。
4: 何止不花钱，还帮我挣钱呢。
5: 你不是说那个浩南哥能做事情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把人抓回来？
6: 浩南哥和他的兄弟们一下子都找不到了。
5: 什么？
6: 知情人说像是跑路了。
5: 跑路？哼，对付几个红头婆他跑什么路啊？
6: 是啊，所以那些红头巾背后不会是什么大人物吧？你打我！
5: 你说的都是屁话，要是有大人物撑腰，那些女人还会去卖苦力啊？
6: 那你也不能打我呀，我一把年纪了，这么多年为了你谭玉清，我也算是呕尽沥血了吧。
5: 你是这些年没少在我身上吸血吧？靠着我你赚得盆满钵满，我却成了孤家寡人，好不容易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那个女人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跑了，你不该挨打。你从哪找了这个浩南哥，拿了我那么多钱结果跑路了？是不是你找来的骗子和你一起合伙来骗我的钱分赃啊？
6: 你谭玉清，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5: 滚，我用不着这个老废物了，看我自己怎么亲自把那个大赌婆给抓回来。
7: 谭小姐。
5: 哎，南兰小姐，我今天有点急事，咱们改天再聊啊。
7: 施秀和的事吧，别着急走，我们坐下来谈一谈。为了秀和
5: 这件事都惊动南兰小姐了，可真是丢面子，让你见笑了。
7: 哪里呀、啊、谭小姐，你在女神酒店住了这么久，我们还是第一次坐下来喝咖啡，那我就开诚布公了。这件事你做的不对。
5: 你说什么？他一个穷卖苦力的，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他，我给他的钱够他回乡下三辈子都花不完，他拿了我的钱又背信弃义，怎么就是我不对了？
7: 秀禾原本在女神酒店打工，他辞了工是跟你去学唱戏的，可不是替你去生孩子的。
5: 他想干什么还由得了他？我有文书，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一清二楚，他跟了我就得听我的，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
7: 我想这上面的字秀禾一个都不认识。
5: 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谁让他画押了呢？
7: 谭小姐，你是有身份的人，许多人都爱听你唱戏，为了一睹你的芳容追到女神酒店来住的人都有。赫赫有名的角儿，不仅戏要唱得好，名声更要好吧。你今天做的事儿要是传出去不好听啊。
5: 顾不了那么多了，名声又不能当饭吃。
7: 我们都是女人，秀禾既然

0: 人认你做了师姐，你就应该关心她，爱护她，何必为难她呢？
1: 到底谁才是苦命的女人？我为难她？一身臭汗味卖苦力的，我是因为可怜她才给她这样的机会，是我教会了她一颦一笑，怎么穿衣，怎么走路，不然先生会看上她。小一年呢，我可没少在她身上花钱，借她的肚子，她是答应了的，为了这个孩子，我可是，我对她秀禾比对我亲阿妈都好，她天天在床上躺着养胎，我一日三餐变着花样的端到她面前，我就馋喂她了。她可倒好，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她竟然跟我玩了个金蝉脱壳。你看她文文弱弱的，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呢，别以为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就是想自己偷偷的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去找我的男人，他想取代我，他要鸠占鹊巢。
0: 据我所知，秀禾没有想去找你口中说的这位先生，他只是想要这个孩子。不管你付出多少，十月怀胎的是秀禾，我和你一样都没生过孩子，但是我知道一个女人做母亲不容易，况且秀禾并非自愿，他心里有多苦你比我清楚。太玉清，我劝你就此罢手，放过秀禾，也算是为自己赎罪，要不然这种事情发生在女神酒店，我会插手的。
1: 你要插手是吧？随便，反正我有文书。哦，我差点忘了，你楠兰确实可以在这小小的星州兴风作浪。你不是还假装过神仙吗？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呢？南兰，我谭玉清红透半边天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正眼看你。走。哎，快快！他们人多吗？
2: 红头婆们都上宫了，就留下两个。
1: 两个？待会儿啊。你们四个把那两个红头婆给我按住，我自己亲自上去把那个孕妇给抓回来。动作都利索点啊！事成之后，每个人赏20块。
3: 是是是。
4: 天晴，天晴！哎，巧玲，你怎么来了？
5: 我听说有个叫秀禾姐的住这儿，快生了。
4: 哦。
5: 这是刚出锅的鸡饭，还有鸡汤和青菜，专门给他做的。
4: 巧玲，你也太好了吧！给我吧，我给秀禾姐送上去，辛苦了。哎，巧玲，这汤是热的。
5: 我把摊子开到豆腐街了。
4: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走，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6: 就这俩呀，动手。
7: 阿九，你跑什么？还不快去救你老婆啊？
8: 我喊人。
7: 别动，别动。
6: 哼，秀禾，你个贱货，给我出来。
4: 秀禾姐，来的人是谁啊？
9: 坏女人，她要抢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4: 你别怕，
6: 等我找着你，
4: 有我呢。
6: 秀禾，让你藏，让你藏。

0: 我媳妇儿和大嫂能打四个男人呢。都和你说了，以后叫天晴姐。他管他的小狗也叫白玉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师妹的名字。自他以后，最红的越剧名角。可我记得。
1: 白玉娇已经，越剧名角白玉娇与黑帮大佬一同葬身火海，该活该，让你活，让你死，让你不得好死。这白玉娇啊，就是太干练了，居然在风云堂纵火。
0: 其实给三爷做妾，不是挺好的出路吗？怎么就想不开呢？是，我就是白玉娇。白月初，是我师妹的名字。他们在火船里发现的尸体，也是我师妹的。三爷看上的不是我。 是我师妹，她才14岁，就被那个老东西。师妹想不开，闲了凉。她是因为喜欢我，才从三水老家跑到广州来跟我学戏。我收下了这个师妹。 却没能护好他，我能不为他报仇？我把师妹的尸体装进了箱子，偷偷带进了风云堂，假意骗三爷说要给他唱戏、拜寿、通宵的。我一个人唱，他一个人听的那种。 结果老东西果然上了当，我就用刀刺穿了他的胸膛，然后放了一把火。我骗了你们，我不是三水人，我冒了师妹之名，就是为了能够逃到兴州来。没想到遇到了谭玉清，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2: 也不能怪你，要是秀禾姐能遇到像你这么好的师姐，也不至于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不对，那不可能是鬼魂，就是白玉娇。原来她没有死，还来了兴州。 当上了红铜监，你们三个跟我回去，走啊！哦，对，那几个女人手里都有家伙，你们也不能空着手啊！去，偏堂斧头去买几把来。又不是让你们杀人，就是壮个胆嘛。事成之后，每人。
0: 再赏50块。是。我当初给他做师妹的时候，受尽了他的气。他从不向我传意，教我的也都是怎么去取悦男人。我一气之下与他闹掰，重新拜师学艺，才有了今天。没想到，他不思悔改。 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欺骗了秀禾姐，真不知道有朝一日，她有何脸面去见祖师爷？
3: 咱先别说这个了，若是谭玉清在。

0: 回来，我们怎么办？我这就走，不连累你们。哎，你往哪儿走啊？你才来新州三天，这人生地不熟的，就算是要走，也要从长计议。你多久没见谭玉清了？7、8年吧，那就不怕了。你就是白月初，就是我们三水姐妹。要是谭玉清再来，你就当不认识他。
1: 好狗不挡道，让开！就你们这几个，也想去豆腐庄捣乱，不想活了？你们，你谁呀？敢和老娘作对？
2: 你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红头婆，哎呀，龙王帮可不愿意趟这趟浑水。啊，
2: 怎么，兴州赫赫有名的龙哥，居然还怕那些卖苦力的乡下女人呢？
3: 那倒不是，只是有个叫欧阳天晴的。
2: 跟万鹤堂扯不清关系。万鹤堂，所以那些红头巾背后不会是有什么大人物吧？难怪，龙哥，我可是打听过了，您是兴州最硬气的男人，这件事啊，我就拜托您了。 这是定金，等事成之后，我会加倍孝敬您。巧玲，你这大半天的净帮我们忙活了，你看把阿九给累的。
4: 玲姐，你别客气，
2: 今天的生意呀，好了很多，面线多卖出去好几碗。
4: 那是因为面线博的汤头熬得好啊，
2: 他的汤头熬了十几年还不是一个味儿。
4: 林姐，我应该感谢你们的，要不是因为你们，我这招牌怎么有机会能挂到豆腐街来呢？哎，对了，我还想问你呢，好做生意的地方多了，你们怎么来豆腐街了？不好，让开！坏了，龙哥。
5: 阿九，哎呀，龙哥，
4: 有段时间没见着您老人家了，都想你了。
5: 那个摊位是你的？对对对，那摊位是我的，我跟别人合着，他卖面线，
4: 还不给龙哥搬条凳子？哎呀，
5: 上，姐妹们先别着急。 来的不是小混混，这要打起来，咱们会吃亏的。
2: 对啊，我听阿九说，打头的是龙哥。
5: 龙哥。

0: 喝酒，
1: 哎，这位谭小姐可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她来一趟给你们整条街都镶了金边，你在这条街上做生意，不觉得蓬荜生辉吗？
2: 是，就让贵客站着。哎，
3: 多谢龙哥关照。
4: 阿九，干什么去？叫你们大家解出来！

0: 我就是这儿的大家姐，谁找我？
1: 我。
0: 龙哥是吧？院子里面住的都是女人，请你们先让开。
1: 哎呀，口气挺大呀，都没问我来干什么，就撵人呢？
0: 不用问了吧？这个女人来过，光天化日之下抢人，她做的那些龌龊事儿，我正要报告警察呢。
2: 哼，少拿警察吓唬我！我告诉你，警察来了正好，先让里面的白玉娇现现原形。
0: 什么白玉娇啊？我们这儿没有白玉娇，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2: 哎，谁？
1: 哎，我知道你，阿海为了你神魂颠倒，居然背叛了我。我起初以为他只是没碰过女人，被猪油蒙了心，可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
3: 他是被猪油把心肝肺全部给蒙蔽了，这女人也不怎么样，白送给我做小的我都不要。
4: 我看他是眼睛也蒙住了，武侠怎么可能为这个乡下女人背叛咱们龙王帮？
5: 就是啊，
6: 就是啊，
7: 是啊，是啊，
1: 人不怎么样，可胆子不小啊，连白玉娇都敢收了。我龙王帮虽在兴州，可与风云堂素有交情，风云堂三爷高我一辈，那是我叔。我早就听说三爷被一个唱戏的谋杀了，还纵火试图毁尸灭迹，现如今凶犯跑到了兴州，龙王帮不能不管，把白玉娇交出来。这事不好办呐，得找个借口。
8: 借口有啊，杜甫庄里住着一个女人，和风云堂三爷的死有关，她叫白玉娇。我与三爷也是至交，抓住谋杀她的凶手责无旁贷，把人交出来吧。
9: 交出来，
0: 庄里没有一个叫白玉娇的，
8: 她是我师妹，我会认错人吗？
0: 天底下长得像的人有的是，谁都有认错人的时候。
8: 龙哥，少跟他废话，就是他暴毙的纵火犯，让兄弟们冲进去搜人吧。还有那个孕妇，跟那个纵火犯是一伙的。
0: 谭玉清，你撒谎，你害秀和姐害的还不够吗？

0: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竟敢直呼我的大名，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哟呵，你龙哥他打人，兄弟们都看见了。
1: 若是那欧阳天晴死扛，可就得看你的了。我倒是有两个兄弟本来就惹了祸，打算跑路，就算是你的表弟亲戚为你动手，可就不关龙王帮的事了。
0: 表弟，表弟。
2: 表姐，这臭红头婆敢打我亲表姐。

0: 你们包庇杀人纵火的凶犯，还要动手打人，这下怪不得我了吧？兄弟们，
1: 是找我吗？

0: 龙哥，就是他，白玉娇。
1: 这位太太，你认错人了吧？我叫白月初，从三水来，才下船三天。今天我见过你，你把我认成白玉娇了。在老家的时候，我就常被人认错，我倒是想是他的。要是有那么好的命，哪还用得着过饭来卖苦力啊？你认识白玉娇是吧？他们都说我跟他鼻子、眼睛长得哪儿都像，你看像不像？可惜呀，我阿妈给我生了一副破锣嗓子，要不然我就鲤鱼跃龙门，跟你一样穿金戴银了。
2: 这个是？
3: 白玉娇的唱片我可是听过的，这嗓子不太像啊。
4: 阿月，让你做饭你跑出来干什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回去。哎，不是，姐妹们都回去吧，这些都是下工地用的，我们红头巾从来不打架。再说了，龙哥啊也不是来和我们打架的，是吧龙哥？
5: 回去吧。
4: 既然是谭小姐认错人了，请回吧。
0: 刚才那个有可能是认错了，不过还有一个呢，把秀禾给我叫出来。
4: 谭雨清，你给我听好，秀禾是我们三水姐妹，过番来四年一直在做红头巾，她是我们的人。你谁啊？凭什么把她交给你啊？
0: 她肚子里那个孩子是我的。不是，你笑什么？
4: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她肚子里的怎么会是你的孩子呢？你不是女人吗？你自己不会生孩子吗？
0: 我有本事，他答应我了的。你看，
4: 对不住啊，我不识字。龙哥，他说的秀禾和龙王帮没关系吧？如果没有的话，你请回吧。
0: 嘿，
2: 我不急。
4: 他在这摆明是无理取闹，你带着这么一大帮子兄弟过来，是要当众行凶吗？
2: 我谁也不帮。我看热闹，我不进豆腐庄，你也别想撵我。这里是兴州，你想撵也撵不走。阿九，
6: 哎，龙哥，
2: 你也曾是我龙王帮的兄弟，如今做生意了，我捧你的场，每人一份鸡饭，送到这里来吃。阿才，
7: 在龙哥，
2: 先给钱。
7: 得嘞。谢谢三哥。小玲，
8: 哎，
7: 你在里边干什么？出来做生意了？
6: 这是我媳妇儿。
7: 你先做鸡饭，我去找海哥。

0: 你行啊，秀禾，你个没良心的，你给我出来！你拿了我的钱不给我办事，你就是个骗子！大家伙都来看呢，他们豆腐庄的女人都是骗子。
1: 谭玉清。

0: 据我所知，秀禾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你了，请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哦，那他吃我的住我的都不用钱呢？这一年下来，那山珍海味他可是没少吃，女神酒店的房钱都能买下你们这破屋子了。秀禾，你这个骗吃骗喝骗孩子的骗子，你给我出来！你再不出来，我今天就骂死你！我要让整个兴州的人都知道，这帮红头婆都是骗子，出卖色相，勾引男人，骗走属于我的孩子！这，还我孩子！还我孩子！还我孩子！龙哥，龙哥！
1: 这些个乡下女人最在乎名声，你接着骂，捡最难听的骂，用不了多久就能给骂出来。
0: 秀禾，我好心好意的教你学唱戏，可是你呢，净学那些勾引男人的骚把式，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哎，你们这些红头巾来兴州，是不是都跟秀禾一样啊？啊，靠着勾引男人，骗吃骗喝骗钱骗孩子。这帮红头婆
2: 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当没听见。姐妹们都听见了吧？大家姐说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啊！
0: 给我出来！
2: 真想跟他们拼了！
0: 抓我的孩子！
2: 秀禾姐，你这是干什么？
3: 他们要是敢进来，我就结果了我自己。
2: 你逃出来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你死了孩子还能活得成吗？你看看阿月，遇事就不要怕，咱应该想办法对付那些坏人才是啊。
4: 阿月，你那嗓子是怎么弄的？
5: 我喝了一碗辣椒水啊。
2: 阿月，我听说你们唱戏的名角嗓子最重要吧？这个谭玉清既然不怕嗓子吼破了，那就让他吼去吧。秀禾姐，你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安心吃饭，安心睡觉。
4: 我听说来了好多人，凶神恶煞的，怎么没进来呢？
2: 我阿妈从小就抛下我来了兴州，到现在我也没认她。不过，她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4: 你阿妈？
0: 秀禾，你个贱货，给我出来！
6: 龙哥，
0: 你以为你能走到哪儿去？
6: 要不然冲进去抢人得了！
0: 臭不要脸的！
1: 抢个屁！
0: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1: 欧阳天晴的阿妈是万鹤堂的红人。
0: 你这些人来兴州。
1: 最近正在撮合女儿和叶鹤明拍拖，
0: 我没见过
1: 有这事，
0: 无情无义的，
1: 要不然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只能让他自己折腾，为了几个小钱得罪万鹤堂，不值。
0: 人参、鹿茸、花椒、燕窝这些补品，我换着样的给你供着。这一日三餐是谁天天陪着你？秀禾，我见过无情无义的，我没见过你这么无情无义的。你们红头巾没有一个好东西，专门抢别人男人偷别人孩子，臭不要脸的！
7: 哎呦，谭小姐，累坏了吧？他们实在太不要脸了，快喝碗凉茶去去火。
0: 哎，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队长，围城外四十里，发现共军
7: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冠心病可不是只会心绞痛，小心牙疼、乏力这些不典型症状。
1: 觉得和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症状往往不典型。
0: 得了冠心病，放了支架就等于一劳永逸了。
1: 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他安装了支架，他仍然会再度摔。
0: 面对突发的胸痛，自己开车去医院，你以为缩短了时间，其实是误了大事。
2: 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
0: 本期医生开讲特邀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为您破解冠心病的伪装，传授护心的救命法则。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两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5: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又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3: 咱们说到开心啊，今天我们还要关心，甚至有点扎心。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是冠心病。那说到冠心病，两位有什么了解？
5: 哎，一提到冠心病，我们很多人就会很警惕，因为心脏嘛，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和心脏相关的病都很严重。但是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关于心脏健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知道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4: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说的是会心绞痛。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可能熬夜也会心绞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疾病的关联大不大。
3: 其实大家都带了很多的疑问。那这样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24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发布显示啊，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出心血管病现患人数3.3亿，其中冠心病1139万。
4: 天哪，相当于排第一了。
5: 而且它还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预防。
4: 而且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年轻化，我看之前的新闻报道说30多岁吧就会容易心梗。
5: 那看来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一定要注意。
4: 对，
3: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时不时都会偶尔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心悸了、心慌了，就担心自己的心脏是不是出了一些健康问题。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组数据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的中国公民死亡原因调查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那么冠心病也是其中的一种。那说到心健康，我不知道两位平时是怎么去关注到它的？
1: 前段时间咱们单位不是才体检吗？体检的时候有个项目就是心电图，我觉得是不是做了那个，只要心电图的指数是正常的，至少证明在这个阶段心脏是健康的。
2: 对，会是这样想。像我的心电图的指标是心率有点失常，我有点担心。后面我周围的朋友告诉我说，没关系，基本上都会失常的，所以我也没有去关注它。
0: 是，其实体检当中确实有这么一项，而且呢，刚才迪迪也说到了，这个心脏多少有点问题，可能是看到了那个窦性心律不齐。那到底我们在守护好自己的心健康当中，防治冠心病该怎么去做？急症发作的时候又该怎么样采取科学处理的一种方式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到场专家，来自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以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有请两位。
3: 江前锋，二级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千层次人才，遵义医科大学内科学学科骨干，中国胸痛中心执委会委员，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研究中心国家胸痛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第二届高血压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高血压联盟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亚太心脏联盟结构性心脏病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徐敏，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动脉硬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胸痛中心培训讲师，中国胸痛中心现场认证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务委员，贵州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委员，遵义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0: 江教授、徐主任，两位好，欢迎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心脏健康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了跟它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肌梗塞啊，咱们说到心梗，还有这个心肌炎啊，心力衰竭，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特别不好的疾病叫冠心病。那冠心病，江教授，它是和咱们心脏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有关系呢？
4: 我们的心脏就类似一个发动机或者一个泵，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像发动机的油路或者管路，当这个油路发生了堵塞或者狭窄，会出现发动机的动力或者说停机。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出现冠状动脉的一个斑块的破裂，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的严重的病变，就类似于发动机就会动力不足或者说是停止工作。
0: 明白了。其实这个例子已经举得非常的形象和生动了，让我们理解的话，就相当于一辆汽车，它的发动机使用时间久了以后有点积碳，所以就有堵塞的这种情况发生。
1: 是，我还发现有个规律哈，一旦到达冬天的时候，这个心血管的急症就要多发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看新闻的时候，我感觉比如像冬天关于心梗这样的新闻就会比其他季节要高发一些。为什么心脏一到冬天就这么脆弱呢？
5: 为什么冬天心血管疾病高发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冬天天气寒冷，我们血管就会收缩，容易发生对心脏负荷增加出现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冬天我们活动量少了，饮水也比较少，大家血液容易粘稠，容易形成血栓。第三个呢，在冬天我们容易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就会诱发我们的心梗或者是心衰。
0: 其实您没解释之前，我还以为这个咱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原理叫做热胀冷缩，这个血管它收缩了，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上升。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跟这个气温的变化也有点关系吧。
5: 对的，跟气温变化有关系，季节变化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很大。
0: 所以说咱们说冬天刺激的因素多了，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上升了。
5: 对。
0: 那其实听起来这些都很凶险，那如果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我们就可以判断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可能是冠心病要来了。
4: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高人群，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者运动比较少的，特别是吸烟的人群，当在冬季的时候出现在典型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胸前区、胸骨后、手掌大小的一个范围，出现了一个压迫感、憋闷感、紧缩感，甚至有一些烧灼感或者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小心是不是冠心病、心绞痛来了。
1: 这样一说我突然感觉有点恐惧，因为前段时间我会偶尔觉得有一点绞痛，但又不是特别频发，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吗？

0: 需要，这个是要甄别它是不是心脏原因的痛，还是肺或者说消化道的痛。
1: 如果只是偶尔一次呢？
0: 偶尔一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密切的观察。嗯，
2: 我看你应该是熬夜熬多了，小猛啊，
1: 也有可能。
3: 其实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到一个是不是来自于这个心源性的，我们在这个经常一些体检当中啊，或者在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医疗术语当中会有这么一个词儿，心源性的。那您刚才也说了要注意区分到底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肺部有问题，那他们疼起来这种感受是一样的吗？区位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很容易混淆。嗯，但是心源性的它主要的部位还是在心脏的一个辐射区域，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心前区、胸骨后，甚至有的是上腹部。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根据它的易患因素，就是它的危险因素，它是否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非常危险和冠心病很相关的因素。
3: 明白了，其实这也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情况有点相似。大家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感冒啊，包括这个咳嗽。那咳嗽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咳得多了，哎，时间久了，就觉得不光肺部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因为它离得很近，就觉得心口这个地方也有点疼痛，可能就会和您说的这个情况重叠。哎，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肺有问题，还是咱们咳多了以后这个心脏带着冠心病也有问题，是吧？
0: 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就医，第一时间甄别。
2: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0: 会的，有一些不典型的心绞痛，它会出现在心脏区以外的，类似于牙疼，还有我们左侧的肩疼，还有背心疼，这些也容易引起我们的漏诊，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不太关注它。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和糖尿病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时候，症状往往不典型，它不一定有胸闷胸痛的表现，它可能会是一些出冷汗、没有力气为不典型的表现。
3: 嗯，你说出冷汗没有力气，我怎么觉得这不光是老年人可能会有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像刚才迪迪说的，年轻人有时候注意这个生活节奏，哎，打乱了啊，不注意休息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说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应该是逐年在趋于年轻化的。
0: 是的。
2: 对。
3: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徐主任啊，就是在临床当中啊，来医院就诊的时候，是咱们刚才说的胸口痛的这个病人征兆要多一些，还是说我们来就诊的患者是发现了牙疼、肩膀疼，或者刚才说的一些隐匿的症状带出来的，哎，发现有冠心病的情况？
5: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主持人，非常难。如果病人是非常典型的症状，胸闷、胸痛，就像刚江院提到的，那这样的病人他自己就会到急诊科去就诊，或者是打120来就诊。就是那些不典型的，就刚刚大家提到的牙疼、肺疼这些，包括手痛这些不典型的，他是不会来看病，他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实际上是这一种这一类的不典型的，是我们最担心的病人。
3: 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不光是咱们这个胸口痛，
5: 对，
3: 才可能是冠心病，有可能像刚才咱们说的，它有一些很隐匿的一些征兆啊，这个牙疼它也是冠心病，
5: 对对，要小心。
3: 这确实没有想到啊，
5: 对，
3: 所以是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啊，不管是胸口的，还是牙齿的，还是咱们肩膀的，心脏部位的健康啊，可是关乎到我们生命安全健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额外的注意。那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当然同时也可以关注到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刚刚呢，我们是谈到了冠心病急症的症状啊，会出现胸痛，当然我们也聊到了一些比较隐匿的症状，牙痛、胳膊痛、肩膀痛，还有甚至是手痛，都可能是冠心病的征兆之一。那一旦怀疑到自己是心梗了，患了这个冠心病，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如果是患有冠心病的病人，他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症状的话，首先是不管是在打球、在运动，他必须坐下来休息。第一个就是休息。第二个，如果手上身边有药，一般是要救心丸啦、硝酸甘油啊、硝酸叶酸荔枝片啦，这个可以拿来舌下含服。如果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那就必须就诊，及时就医，最好的就是拨打120到医院，
3: 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抢救。
5: 对。
1: 那说到就诊啊，

0: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江教授，就是我们经常去医院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胸痛门诊，还是或者是胸痛中心，那这样的一种门诊它是为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专门准备的吗？它和普通的门诊有什么区别呢？
1: 是的，胸痛中心也好，胸痛门诊，特别是胸痛中心，胸痛中心是我们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配齐了，特别是咱们贵州。咱们贵州在省卫健委的高度的关心关注下，实现了在全国胸痛中心全覆盖，我们的88个县市区全部覆盖有胸痛中心。所以说当你有胸痛症状很明显的时候，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胸痛的时候，都可以拨打120来到我们胸痛中心进行急救。
0: 它要比普通门诊更快速便捷一些是吧？
1: 胸痛中心主要是我们基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致死性胸痛，所谓的致死性的四大特点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肺栓塞、急性主动脉夹层或张力性气胸，这四个很风险度很高的疾病，它表现的特点都是胸痛，它是严重危及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症状。当它出现胸痛的时候，需要到一个能够有能力的地方去急救，所以说因此我们胸痛中心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团队，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指的是一个团队、一组人构成的一个区域性救治体系。
2: 我的理解就是胸痛中心把多个科室全部汇聚在了一起，这样子我们做检查也好怎样也好会更方便。
1: 是的，胸痛的救治主要就是以时间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多个学科为了一个患者的一个症状，为了急救生命，那么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识别这个胸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症状。第二个，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采取最准确最精准的一个治疗方式，是需要住院，是需要进的 ICU， 还是需要直接上手术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理念，胸痛优先就诊。
2: 其实有这种胸痛中心的话，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就是送医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耽误治疗了，非常可惜。
0: 所以急救的时候快特别关键哈。但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人会觉得拨打120，等着救护车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为了追求快，往往自己开车或者是打车就前往医院了。这样的一种做法正确吗？
3: 这个绝对不正确，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就是希望大家发生这种高危的这种胸痛伴大汗的这个时候，不是自己开车，而是拨打120。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你上了救护车，就相当于你到了一个移动的急救站。有专业的医务人员给你心电图，给你一个初步的诊断。这个初步的诊断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交流的群上传到胸痛中心，我们导管室，我们心内科在那边做准备。当病人到导管室直接就上台，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缩短时间。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我在救护车上我可以急救，就是一周前一个32岁的一个年轻的心肌梗死，他晚上发病，救护车一路送过来，在救护车上发生了5次室颤，除了5次颤，到我们导管室门口又颤了一次，又出，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又颤，总共这个病人应该出了13次颤，但今天已经顺利出院了。就是这个就是救护车的好处。就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是没有希望了。
0: 所以其实当我们拨打120急救的那一刻开始，实际整个急救的机制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3: 就已经开始启动。
1: 其实我们讲的为什么胸痛要即刻拨打120，就是因为他上车即入院这个理念。上车以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他做一些必要的心电图的检查，会把这些结果远程传输到我们的中心来。在中心里面，我们会有急诊科的医生看到，心内科的医生看到，同时我们介入科的医生也在准备。如果他需要到第一时间做手术，我们介入科的医生已经在后台了。
4: 明白。
1: 如果不需要，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胸痛，那么对患者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4: 明白。其实刚才通过两位专家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也是理解到了这个冠心病啊，它是来得急、来得猛、来得险。你看全国那么多地方，它成立了很多的胸痛中心、胸痛急诊，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优先、快速地得到一个救治。说白了，它就是生命的一场赛跑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也特别好啊，就是上车即入院，这样的话呢，会节省患者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 当中的

0: 很多的时间，同时也给后方的咱们的医生做更多的这个时间的预留，让他的这个生命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
1: 对，
0: 所以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确诊了这个冠心病或者怀疑自己是冠心病心梗之后呢，第一时间应该拨打120，请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急救和治疗。那其实我们在确诊到冠心病之后，很多朋友也是在想，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方法，通过医疗的手段、日常的养护的手段，能控制住我们的病情，让它尽量不去急性的发作呢？
2: 冠心病当然它的第一个治疗的基础就是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是基石。我们有个口诀叫 ABCD，A 主要指的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一类药物，B 指的是贝塔勒克为代表的一类药物，C 主要指的是降血脂的药物为代表，D 指的主要是降血糖的药物为代表。所以说我们在冠心病的防治过程中，自己的药物是我们作为治疗的一个基本保障。
1: 但是我生活中就是家里面有老人在吃他汀类的药物，对。但是网上又讲吃这样的药物会伤肝伤肾，那么等指标一旦正常，比如说血脂正常了之后，他就会停止服用了，这种情况对吗？
2: 如果他是冠心病的人群，血脂正常他也不能停用。
1: 哦，
2: 他要保证降血脂的药物在我们的血液中的浓度，要保持一个恒定的血氧浓度，以达到它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目的。如果说它轻易停药，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重新升高，升高以后会引起血管内的斑块的形成。
0: 也就是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感受来随意的进行服药和停药。
3: 所以就他汀的话，如果是冠心病，需要长期服药。血脂正常了也要吃，也要继续吃。
0: 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啊，之前我也在这个其他渠道了解到，很多人得了这个冠心病之后，不光要吃药，甚至还要在这个心脏上放一个支架，这又是为什么呢？
2: 那么除了刚才药物治疗是基石
0: ，
2: 对于冠心病严重的病变，我们还可以有两种手术方式，一种就是微创，一种是外科搭桥。什么叫微创呢？微创就是说我们用老百姓最了解的支架，通过支架在血管内把狭窄的部位给撑开，让血流恢复，心肌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的保障。对于一些严重的病变，那么我们会采取搭桥的这样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的高速路如果堵死了，我们会重新架一条路越过这个堵塞的路段，让交通重新恢复。
4: 那不管是搭桥还是说支架，这样的一种手术治疗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比如治好以后我们出院了不用服药了吗？
2: 都不行。冠心病它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冠状动脉斑块的形成，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它安装了支架，它仍然会再堵塞。
0: 它不是堵这一段就堵下一段。
2: 是的，
4: 所以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治疗哈。
2: 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戒烟限酒，保持运动，合理的运动，有氧运动，还有改善睡眠，这个健康的心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是我听说冠心病的患者是不可以运动的吧？
4: 还有这种说法吗？
1: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说冠心病的运动处方。冠心病病人其实肯定是不需要静养的，但是他需要做哪些运动，哪些有氧运动呢？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有氧的运动是适合的。
0: 明白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如果在剧烈运动当中感觉到心口不舒服啊，这个冠心病有这个发作的可能性，要赶紧停下这个运动行为，静养。但是不是说冠心病就不能运动
3: 啊？
0: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我们再三强调的。同时呢，也要这个戒烟限酒，保持乐观的心情，也是保证长远疗效的一个根本。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冠心病它的一个整个的治疗的手段，从药物的保守治疗到这个手术的治疗，以及我们说建议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关系到这个心脏位置啊，就是咱们生命的一个发动机
3: 啊。
0: 那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冠心病是和这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都是有这个相关联的，特别是情绪没有控制好，这血压蹭的就上来了，然后这个冠心病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这个连锁反应。

0: 讲的情绪激动的时候，因为血压和情绪是直接相关的，人越紧张越激动，血压越高，这是成正比关系。所以说当我们的冠状动脉有病变的时候，血压突然的升高会导致血流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速增快，灌注增加，这个时候极容易发生我们的冠状动脉斑块的破裂，会发生诱发心梗，甚至说脑梗。
1: 但是我听说咱们高血压的话，到冬季就是一个高发阶段，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是的，我们人体的血压有季节的特点，就是在夏季的时候会低一些，到了冬季会升上来，这一个是和季节有关系，第二个还和我们的寒冷天气变寒冷有直接相关。寒冷的时候血管会收缩，所以说到了冬季我们的血压会明显增高，甚至在冬季血压还不好控。
1: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会备有这个量血压的仪器，什么时候去量就是比较好的？
0: 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不太重视这些血压，所以说我们每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心血管的宣传日，叫关注您的血压，世界高血压日，中国高血压日。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老年人或者说有高危因素的人，要定期测量自己的血压。什么时候测量呢？我们一般人的血压有两个特点，就是说早高夜低，就一天清晨是最高的，所以说我们特别要关注清晨的血压，就是你起床以后这段时间血压。一般来说我们讲的是早上8点钟左右。还有就是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下午下班的时候，这个血压就是5点钟左右，这个午后的血压，这是第二个高峰。那么什么最低呢？就是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那是最低的时候，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这两个高峰的时候。
2: 在测量的时候，我们怎么再进一步详细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这个状态下它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呢？
0: 我们一般要求测量血压的时候，要求在静息情况下，一般采取就是坐位是居多。如果在诊室里面，在静息情况下，非同日3次或3次以上测的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舒张压大于等于90，或者说在家里面自测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35，舒张压大于等于85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可能你患上高血压了。
3: 您刚才说的时候说到测3次或3次以上，那我想知道测的这3次是在同一天的这个时段要反复的测3次，还是说在不同的天数同一时段来测这3次呢？
0: 我们要不同天数，也就是说3天以上不同日测的血压，如果说收缩压大于140，舒张压大于90，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测的话，那就是收缩压大于135，舒张压大于85，那就即可判断要怀疑你有高血压。
2: 所以你看，咱们说高血压和冠心病，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啊，不管是在预防还有治疗，包括甚至服药的过程当中，他们都非常的相似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啊，这个天气的这个气温的温差变化，特别是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两个疾病它的发病率都是居高不下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防大于治，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对这两个病哈，除了我们要坚持服药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怎么吃，吃的话，第一个对高血压的患者，那就低盐、限盐。盐的话，我们不只是我们说看到那个盐巴那个盐，我们的酱油里面还有腊肉、香肠、咸菜，这都含有辣，含有盐，所以这个限盐哈，限盐，自己要低盐饮食。第二个就是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这富含钾，对我们血压有好处。第三个就是戒烟限酒，这个的话对于冠心病、对高血压都非常好。比如说喝酒，酒精的作用对血压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改善生活方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心理压力，解除压力。我想现在生活的话，大家压力都很高，但是只有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话，可能对血压、对冠心病有好处。
2: 其实您说的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额外注意到的一些生活细节。
4: 对，
2: 那其实有些呢，我们是可以采取这个主动出击啊，我们自己提前去预防。那有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冬季特别寒冷，春天呢又有这个气温波动特别大啊，这个气温的温差也会是我们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大的诱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我们特别要关注防寒，那么寒冷会诱发我们的血压增高，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高发。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对于我们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监测他的血压血糖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包括睡眠和紧张压力，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合适的一个适当的运动，就刚才徐主任讲的我们的有氧运动，

0: 那么冬季呢，特别适合做一些家里面做一些健身操，做一些我们讲的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这都是合适的。
1: 那比如说遇到这种气温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了之后，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0: 对于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那么建议家里面一定要准备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经常吃用的药物，第二个就是我们建议家中常备血压监测仪。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第一时间还是到我们的医院来，请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判断。如果出现了急性的胸闷、胸痛、气短、大汗淋漓，那即刻要拨打120。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我们家里面出现急性胸痛或者说不适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倒地的，那么我们建议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最好能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
1: 这个其实也是在学校里面啊，包括在工作单位啊，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培训啊，让大家掌握这样一些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啊，它能救命。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心脏的问题马虎不得，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刚刚我们节目当中聊到的一些胸口痛啊、牙齿痛，甚至是胳膊手痛的这样一些症状，包括心悸气短的这样一些情况，也不要自行的去判断，及时的到医院请医生给我们做进一步的治疗。当然了，已经患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也一定注意，不要自行的去服药或者是停药，也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节目更多健康医疗资讯将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精彩呈现，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警惕脚踝莫名肿胀，睡觉枕头越垫越高，这些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1: 我们心脏跟体重还有就是脚压根没关系，
2: 对，不会关联到一块。
0: 如何检测自己的心功能等级？行走六分钟就能帮您判断出心脏的状态。
3: 如果他走不到1米，那么就是一个重度的心衰；如果他在1米，那么是个中度心衰；在那么就是轻度心衰。
0: 没想到心衰患者喝水需要严格控制，那平时生活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本期医生开讲特邀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廖桂红为您破解心脏的求救密码。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角马，欢迎你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大家好，我是角马，很开心今天和大家一块儿学习医学和养生知识。
4: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健康问题，平时呢可能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它的名字叫心力衰竭。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我们的心脏负荷运转动力不足了，不太能够满足到我们的日常需求。
2: 哎，这个不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的这个心衰吗？哈，
4: 嗯，
2: 我还以为这只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
4: 这可不一定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长期压力大，熬夜，肥胖，而且很多人呢血压血糖都控制不好，其实这些都是在透支咱们的心脏。所以说我国心衰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5: 现在不只是心衰，我觉得很多疾病都是在逐渐年轻化。
2: 是，所以其实我们不能仗着自己年轻就觉得不会患这些病，身体的养护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是需要的。
5: 嗯，但是我非常好奇，就是我们心脏在累趴之前会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4: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破解的心脏求救密码。有的信号呢它其实是非常隐蔽的，听说哈会脚踝变肿，而且呢我们会在短期内体重莫名的增长。
2: 那我们可真要注意了哈，像比如说觉得这个鞋有点紧啊这样的现象，往往会觉得就是长胖了呀，或者是脚浮肿啊，没想到和这个心脏还有关系。
5: 对，但是我觉得根本就不可信啊，因为我们心脏跟体重还有就是脚压根没关系。
2: 对，不会关联到一块。
4: 你看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那我们就先卖个关子，今天我们也邀请了专业的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有请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廖桂红，有请廖医生。
0: 廖桂红主任医师，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心脏联盟基层居家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介入分会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贵阳市医学会第十届心血管分会副主委，贵阳市老年医学会委员。
4: 廖主任您好，那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我跟两位乐学嘉宾也探讨了心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刚才我们听到比如说我们的脚踝变肿或者是体重在短期内增加，这些疑似于心衰发出的信号，我们大家都有我们不同的见解，那还是要请您给我们一个专业的正确答案，这些到底是不是心衰的症状？
3: 是的，我们说脚踝变肿或者是体重增加，其实这些都是心衰发出的一些信号。但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可能是活动后的心慌气短，非常容易疲劳。但是我想在这里就提醒大家一些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些隐蔽的信号，比如说下午或者是晚上发现脚踝肿了，小腿也肿了，压一个坑，这其实是我们心衰的一种表现。
2: 确实很容易忽视哈。前段时间我妈妈还在和我说，她感觉那个鞋有点紧，我还和她开玩笑，是不是最近长胖了？没想到是心衰的一个信号。

0: 而且上了年纪的人了，一定要好好的提醒一下。
1: 嗯，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是上年纪了，我是不是以前的身高可能是1.6米，现在1.5米了也很正常，就是人老了会缩嘛，所以我的脚踝变粗也是可能的，就不会往心衰那方面去想。
2: 这是还是非常有必要注意的，尤其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冠心病、血脂异常，还有肥胖的这类病人，尤其要注意，这是心衰的一个表现。
3: 比方说我就是每天都会看一下我的体重有没有变化，如果短期内有增加，我还是会非常小心、非常注意的。没想到这一点还成为了一个好习惯。体重突然的增加，为什么也是属于我们心衰的一个信号之一呢？
2: 我们说体重悄悄的长，有可能是我们的体内的水多了。
3: 水分过多。
2: 因为如果我们一周内体重增加2公斤以上，那么这可有可能不是长胖了，是由于心衰造成的水钠储留。
3: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信号，我们还有哪些信号可以提醒到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心衰这样的一个疾病？
2: 另外就有可能，比如说你的枕头越睡越高了。原来你睡一个枕头，可以平睡，很安稳入睡，但是到后期枕头会觉得越睡越高。如果还出现了，比如说会出现你夜间睡到半夜的时候会憋醒，要坐起来喘息，那么这个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出问题了。
1: 但是有一些朋友就非常喜欢睡高枕头，
0: 高枕无忧是吧？
1: 对。那么他这种长期睡高枕头的人，他会不会就是说反向的去影响我们心脏呢？
2: 其实睡高枕头并不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它对我们的心脏或多或少都会有潜在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对我们的颈椎和脊柱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颈椎是有一个前凸的一个生理曲度的，如果睡的枕头过高的话，那么长期的这个影响，它会使我们的这个曲度消失。另外一位椎间盘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我们的骨质增生，另外还有会导致韧带的劳损，神经根受压，那么还会出现我们的头昏、肢麻等这些颈椎病的表现。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枕头过高，它还会诱发或者加重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疾病。那么长期以来会导致我们的夜间的血压增高，那么它的高血压心力衰竭还有脑卒中的风险就可能会增加。
0: 说到这个枕头，我有个问题想问。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生活中的小妙招，说把那个枕头放在脚的地方，晚上睡的时候把那个脚垫高，促进那个血液流通嘛。但这样的一种做法会不会对心脏造成不好的影响？
2: 抬高下肢会促进静脉的血液的回流，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说，其实是因为这部分病人他的静脉瓣功能不好，所以我们采用这种办法来促进他这个第二天的肿消除。
0: 消肿，
2: 它这个不是说是对于心衰的病人。
3: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比较隐蔽的表现呢？
2: 还有一个很有隐蔽的原因，就是突然这段时间觉得没有胃口、腹胀。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没有胃口、腹胀虽然是个很常见的症状有很多人误认为它就是一个消化系统的问题。但是如果没胃口和这个腹胀，如果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他有基础病，比如有高血压，有冠心病，那么你要注意，因为心衰以后会导致肝脏的淤血，胃肠道淤血以后，它的消化功能就受影响了，那么它就会表现出没有食欲，容易饱胀。
3: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觉得伴随一些天气的变化或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会出现突然没有胃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没胃口这样的一个信号，我们要结合什么样的表现去判断我们是不是有心衰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2: 我们说没胃口这个虽然是很常见的，多见于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如果是合并有，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这个夜间睡不平，睡到半夜他都会觉得憋醒，另外体重也在短期内增加，出现了这个脚踝和小肚子的水肿，一摁一个坑，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一些心衰的一些表现。
1: 那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又爱熬夜，有时候呢在晚上的时候，就像我突然就会心绞痛一下，小马哥你会吗？
0: 我也会，但我有的时候是体现在比如剧烈运动以后，特别累的时候会有那种心慌绞痛的那种症状。
1: 那这种也是一种信号吗？
2: 我们讲的这种是胸痛的信号。胸痛我们要分典型的胸痛和不典型的胸痛，因为引起胸痛的病因有很

0: 多，有心脏的，有呼吸系统的，这种痛我们要注意看看，要区分胸痛的特点。一般我们讲冠心病的胸痛，它是有几个特点，就是一般它都是在情绪激动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它会诱发，疼痛的持续时间一般是3到5分钟，休息或者是它含服，比如说消炎甘油啊，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会很快的缓解。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器质性的还是一个生理性的，但是也不要忽视它。因为很多很多的疾病它是逐渐有个发展的过程，它会给你身体一个信号，不一定是很严重的，但是它是给你做一个提醒。
1: 那我们这个心脏到底是不是累了，到底有多累，它有没有分一个等级呢？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那我们这个心脏到底是不是累了，到底有多累，它有没有分一个等级呢？
0: 我们临床常用来分级的是纽约心功能的分级，分为四级。首先是一级，就我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不受限的，可以快步行走啊，或者是跑步。那么二级呢，一般活动轻度受限，就是爬3楼。或者是快步跑100米，你就会感觉身体不适。三级呢，我们就是轻微的活动就会出现身体的不适，包括你在家里头出现上厕所或者是穿衣都会觉得很费劲，出现活动后就会出现气短，需要人家帮助，这就是心功能三级。那么最重的也就是四级，就是你就在平卧休息的时候都会有症状，尤其是会夜间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呼吸困难，睡到半夜就会觉得憋醒坐起来。
3: 但是我看一级的话，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啊。
4: 对，生活中时不时都会有。
3: 他就是爬山跑步都没问题，那么我感觉和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影响。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发现自己属于一级，或者说是如果是一级，怎么样就是让他不要变成后面的2、3、4？对。
0: 对，迪迪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好，就是我们因为一级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生活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我们提醒的一点是，你因为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有冠心病，有肥胖，还有这些血脂的异常，其实这些都是心衰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啊。虽然你的现在的这个心功能是正常的，是个完全可以胜任你的日常活动，但是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注意是，你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样的话你才会延缓你的心衰的进展，因为我们把这部分病叫心衰前期，也就叫风险期。
4: 通过这个图片的这个分级来看，还是比较直观的哈。那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更客观的一些测试方法来判断自己的这个心脏是否健康呢？
0: 我们心理科比较常用的一个这个测试手段就是6分钟的步行实验，就是我们鼓励病人在6分钟内，尽快的走，能走多远走多远。通过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反映这个病人的心脏的储备功能。如果他走不到150米，那么就是一个重度的心衰；如果他在150到425，那么是个中度心衰；在426到550，那么就是轻度心衰。我们一般的健康的人都可以达到550米以上。
3: 那既然是走路的话，咱们在家也是可以完成的，应该。对吧？
0: 在家只能做初步的判断哈，而且要注意安全，最好有家人陪同。有些病人有可能是心衰的病人，那么你在家做这个6分钟步行测试的时候，有可能会诱发他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我们最好是有家人陪同，我们不建议你在家里头做这种比较专业的测试。
1: 这样的测试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而且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士陪同。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您，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微信视频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你看我们一说到心衰，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的心脏不行了，可能我们的心脏不工作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把我们一颗健康的心脏给拖垮呢？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心衰的病因，大致可以分为3大类。
1: 三大类。那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分为哪3大类？
0: 第一类就是我们心肌本身受损，也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出问题了，比较常见的就是心肌梗死，那么心肌坏死。另外就是心肌炎，病毒攻击我们的心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酗酒，会引起

0: 我们的酒精性心肌病，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负荷过重，打个比方就是让小马拉大车，长期的超载，这就包括我们的压力负荷，比如说长期的高血压，那么血压控制不好，那么心脏要多做功，它把这个血要打进我们的大血管里头，就慢慢的它就会累垮。另外还有就是比如像主动脉狭窄，也是同样的道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容量负荷过重，比如说这个心脏的瓣膜关闭不严，血反流以后，那么这个无效做功就多了，就相当于它增加了心脏的负担，那么这样的无效劳动多了，心脏就会扩大，就变得衰竭了。另外第三种呢，我们就讲心脏的舒张功能不好，就是我们讲心脏变僵硬了，舒张的时候血液灌注不够，我们心肌比如说心肌淀粉样变，有些我们像舒展性心包炎这些这类比疾病。
1: 那最近是这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哈，流感我了解到可能会引发这个心肌炎，那是不是也会引发这个心力衰竭呢？
0: 是的，我们说其实病毒感染是我们心肌炎最常见的一个诱因，那么严重的心肌炎可以导致急性的心力衰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冒的时候如果有心慌胸闷，特别是在就是感冒后的两周内出现的话，那么一定要引起警觉。那么小马说的这种情况呢，就提到了这个心衰的诱因，对于已经有我们有基础心脏病的病人，那么一些导火索它很容易的诱发心衰的加重。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感染肺部感染，还有另外有比如说有心律失常，输液输得太快，或者是饮水过多，还有就是情绪啊，或者是精神的压力过大，那么这些都可能会诱发。
2: 所以说哈，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我们既要管理好我们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冠心病等等这些慢刀子，我们也要警惕感染。刚才我们说了哈，感染和情绪其实也是一个急性的导火索。那么说如果我们都出现了这些信号，我们现在来到了医院，我们又该怎样高效地去配合医生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0: 我们的建议就是比如说你以前做的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还有胸片，这些以前做的结果最好是能够带上，那么这样给你的接诊医生会提供比较有价值的参考另外也省去了一些时间和金钱。
3: 那如果已经就是确诊心衰之后，咱们除了吃药以外再去做手术吗？
0: 我们说治疗的方式要视情况而定哈，现在的心衰的药物治疗已经非常有这个标准化的一套程式了，现在我们的医学指南也做了很多的推荐，它的核心目标呢，那么就是一个是缓解症状，那么改善这个生活质量和这个延缓疾病的进展，另外又可以降低死亡率，还有你的在住院的这个次数，那么不同的药物我们的相互作用协同。会形成一个多靶点的一个保护。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在用药一定要一个是要遵从医嘱你要把你吃药当做你生活中的必须的一部分要严格的按照医嘱用药，那么切记不要自作主张更改这个药物，你增量或者减量都是不对的。另外在服药期间呢，那么要对你的自己的症状那么要做追踪和记录，那么及时的和你的医生反馈，那么由医生决定这个药物它是否减量或者是加量如果是出现了漏服，你也不要随意的去增加。
1: 刚才医生说到这个日常的备药哈，我身边很多就是心脏有一定问题的人都会备一个叫速效救心丸的这个药，那这个药听着感觉好像功能很神奇，那我们吃它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0: 我们必须强调这个速效救心丸它是处方药，是一种急救药品，那么它不是保健品和是说我们的那种安慰剂。这个速效救心丸的主要成分是川芎和冰片，我们用来是主要是作为行气活血和祛瘀止痛的。它唯一正确的用法，它是用于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而且是它是
4: 气滞血瘀型的，
0: 这类冠心病的病人它才能够用，它能够增加冠脉的血供，那么缓解心绞痛。
1: 那什么时候吃药是比较合理的呢？
3: 这就是不舒服了立马吃。
1: 对，还是说提前吃？
0: 一般我们做速效救心丸是作为冠心病的急救用品，主要是你高度怀疑你是一个缺血性的心

0: 心绞痛的时候才会吃，其他的胸痛，比如说我们有些年轻人可能是因为情绪紧张啊，或者是食管性的疾病啊，这些有可能吃这个药反而没有用，还会延误诊断。
1: 所以其实如果要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先确诊，就是冠心病以后才应该在紧急的时候吃这个药，而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用药。
0: 对，除非你已经在医院已经确诊了，比如说你是一个缺血性的这个心绞痛，你有这种心绞痛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吃是可以的。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速效救心丸它不是万能药，比如说孕妇它是禁用的啊，另外还有些比如说它有严重的低血压、重度的心力衰竭的话，还有主动脉严重的狭窄的话，这类病人是我们是不太推荐用速效救心丸的。
2: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日常服药的注意事项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能自己在家里就想当然的随意服药。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您，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微信视频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我们除了药物治疗，我们还有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我们说这个心衰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它就是其实它是多种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那么我们的这个心衰要看它的病因，比如说冠心病引起的心衰，那么它可能是要解决你心脏缺血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患者如果是没有这个做介入治疗的这个指征了，他们有可能会选择冠脉的搭桥，另外有些是因为瓣膜疾病引起的，那么他可能会采用瓣瓣的手术去解决他的血管的瓣膜的这个开放问题。另外有到了中末期，如果是我们标准的这个药物治疗都没有效果了，那么有可能会我们在身体去植入一个辅助心脏的装置，我们叫 CRT， 心室的同步化，一个起搏器，那么它会使我们的心肌收缩更协调，也可以起到抗心衰的作用。另外比较少的哈，我们就叫 Impella， 我们叫心室的一个辅助装置，这些都是在后期了。后期实在是药物实在是没有作用的情况下，它对我们抗心衰治疗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2: 那可以说我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病因，我们都会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的方法啊。比方说我们还有很多比较严重的病人哈，还会做到我们的心脏的这个移植。此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电视上有些剧情也会说，哎，这个病人我们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
0: 对，我们说心脏移植它就是心衰的最终末的一个阶段，就是你用任何的方法手段它都挽救不了这个心脏了，那只有把这个只有用健康的心脏去替换这个病变的心脏，这就是最后的阶段。那但是受限于供体的短缺和我们的严格的适应症，其实这个是很少的心脏移植。
2: 其实现代医学的进步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个完善的治疗标准，大家如果真的不幸确诊了心衰，也不要放弃，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医学帮助。
3: 其实刚刚听了那么多，我们首先就是要学会自我管理，除了我们情绪的一个管理之外呢，生活当中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是说到这个生活当中注意的，就是最直观的，就比如饮食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0: 对心衰的患者来说，我们核心的原则是限盐，限水，营养均衡。限盐是第一位的，要少吃咸菜、酱油，包括这种比如说火腿啊、方便面这种加工食品，因为盐多了我们就会引起水钠储留，那么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心脏的负担。严重的心衰的患者是需要严格的限水的，因为我们的入量过多以后会加重我们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心脏的负担，喝的水多了我们心脏的做工就要相应的增加，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
2: 就是喝水喝多了它也是代谢不了的，它不光是像我们的盐无法代谢，水也是同样的，会造成它的水肿吗？
0: 对，我们是因为水入量多了，它这个心脏的做工要相应的增加，本来我们比如说它只能拖一斤的东西，你现在给它拖了两斤，那现在肯定心脏的负担就承受不了，那么就会加重它心衰的症状。
1: 但您刚才说这个适量哈，每天饮多少水是比较适量的一个度呢？
3: 那如果非常口渴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去替代喝水？
0: 比如可以含点冰块，或者是小口的，或者是。

0: 吃这种水果，比如含水量比较丰富的橙子啊这类，这样的话你可以缓解口渴。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量，我自己能不能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就定一个自己觉得合理的量呢？
0: 这个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因为严格的限水我们是要有专业的医生去指导的，是按照公斤体重来计算你的摄入量，而且要根据你的比如说是出量，我们要量出为入。
2: 这样一听哈，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那我又有个问题了，大家都说哈，我们如果是有心衰的朋友，是不建议我们来做运动的。但是又有一些人说啊，你还是可以适当的运动，到底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方法？
0: 刚刚我们看到过这个，有过说这个心功能的分级，对，患者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个心功能的分级，我们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说1到2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鼓励他做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是骑固定的自行车等这些有氧的运动。另外呢，要避免竞技性的还有爆发性的这个运动。另外就是我们要记到这个，我们心衰的限度是2级的话，比如爬3层的话，气喘你就把它作为你运动的上限，而不是作为它的下限，不要勉强。另外那个3级呢，你可以在室内漫步的行走，在床边坐立，然后可以分次的进行，感觉不喘为比较适合。那么4级的呢，急性期是属于绝对卧床休息的，那么可以做半卧位或者是坐到床边，这样有助于你减轻这个呼吸困难。我们说这个心功能4级也不是说是不能运动的，关键都是说运动要循序渐进，运动的时候要能够正常的交谈，运动后可能会微微的出汗，稍感到疲劳也可以，但是不久就可以恢复到正常，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运动耐量。
2: 所以说哈，有心脏功能问题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够运动，那么大家可以先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心功能的分级的标准对照一下自己的等级评估一下，然后按照刚刚我们的廖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运动的建议，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运动行程。
3: 我觉得对于咱们心衰的患者来说，定期复查肯定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市场上有一些那种智能手表，它可以监测我们的心率呀、血压，这个东西有用吗？您觉得？
0: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也要定时的复查。比如我们发现近期的时候心率增快了，有原来比如你只有60-70次，然后现在超过了90次。还有就是血氧饱和度，你在安静的时候在94%以下哈，可以就是提示你就要应该去医院看了。但是它不能够代替你在医生的专业评估，你要做定期的复查，这是一个规定动作嘛，就是说比如说你服用利尿剂，我们要求你要每个月去查查肾功能啊，电解质啊，看看有没有这个缺钾缺钠啊。另外就是每半年你要复查一个超声心动图和心电图啊，要看看你的心脏的结构，还有有没有心律失常。每年我们还是建议哈，在冬春季节打打这个流感疫苗和这个肺炎疫苗，这样呢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你的免疫力，可以避免肺部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留意有没有心慌气短，还有你的乏力水肿，这些有没有夜间自发性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如果是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还是提醒大家要及早的就医。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所以啊，我们定期的复查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有心衰的患者，我们定期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心脏的一个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疾病呢，我们都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廖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心脏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迪迪和小马参与到了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的内容当中，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关注到我们心脏的疲劳度，让我们的心脏能够轻松地跳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更权威的健康资讯，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非常感谢廖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2、1，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天晴，这外边一直在骂呢，有好几个小姐妹都被骂哭了。你说这红头巾的名声要是这样传出去，以后谁还敢找我们做工啊？
1: 天晴，你昨天不是去找南兰小姐了吗？她没答应帮忙啊？
0: 答应是答应了，
1: 可是这南兰小姐也不是神，像这种事儿她恐怕也没有办法吧。
2: 大家都来看看呐，这豆腐庄里住的都是女骗子，专门勾搭别人的男人，大家以后可要注意呀，看好自己家爷们儿，离这些红头巾都远一点。
3: 妈呀，刚才这几句骂的解气，我看他们快撑不住了。
2: 我龙哥
3: 怎么了？
2: 我去去就来。
4: 哎，怎么了谭小姐，岔气了？我这还有凉茶呢，要不要再来一碗？
2: 你个臭小子，你又喝什么了？你等会儿来收拾你。
0: 海哥，你给他什么药啊？
5: 阿斗，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你赶快进去，让天晴把修和带走。
0: 龙王帮那么多人，怎么走啊？
5: 我等会儿会开枪打伤李龙晴，引开他们。
0: 那你岂不是很危险？
5: 今天不冒点险，看来是救不了他们了。李龙晴贪财，看这个架势，谭雨晴应该许了不少好处，鲁王帮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进去之后和天晴说，听到枪声就把修和给带走，先离开豆腐庄再说。
6: 哎，你干什么去啊？
7: 我刚进去送鸡饭，我取碗，不然我生意没法做了。
6: 去吧。

0: 枪响，为什么会有人开枪啊？
1: 天晴，你别问了，反正你听到枪声就带秀禾姐赶紧走，不然林隆清不会善罢甘休的。
0: 王巧玲，你有事瞒着我？
1: 我没有。
0: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秀禾姐回了豆腐庄？你和阿九又怎么会突然跑到豆腐街来做生意？待会儿谁会开枪？你还说你没有瞒着我？
1: 哎呀，你别问了，总之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秀禾姐好，你照做就是了。
0: 我们是不是共患难的姐妹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实话，到底是谁会开枪？
1: 哎呀，你别逼我了，阿海哥不让讲。
0: 阿海，阿海回星州了，那昨天救我的人是他了。不行，我不能现在出去。阿海以前是龙王帮的人，他已经为了我和龙王帮闹翻了。小玲，你快去阻止他，别让他开枪。这件事情我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他替我冒险。你快去啊！

0: 刚不是说要取碗吗？碗呢？碗在哪里啊？嗯，
1: 龙哥，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老婆。
0: 我管她是谁老婆，她去给谁报信呢？说。
2: 龙哥，打死他！这小子跟里边是一伙的，他给我下药了。
1: 说什么呢，姐？
0: 阿九啊，你是个老实孩子，学会跟我作对了。
1: 龙哥，冤枉啊！我哪敢和你作对啊！
2: 别听他的，这里边的红头巾也皮太厚了，靠马肩是不行了。您一声令下，让兄弟们冲进去抓人得了。我再加三倍的钱。

0: 站住！过来！着急忙慌的，这是要去报信呢？给谁报信呢？
1: 没有，没有。
0: 刚。

0: 好了，警察来了，正好可以帮我抓人了。你好，警察先生，我这里有一份合约，你看一下。签了合约又不认账的骗子就住在这个豆腐庄里，你们帮我抓人吧。
1: 沈浩，这是重要证据。
2: 好。
0: 啊，他叫秀禾，就在里面，我认路。
2: 这位女士，你一直住在女神酒店吧？
0: 是啊。
2: 就是他。
0: 走。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哎，你弄疼我了。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又不是骗子，骗子在里面呢。
2: 先别喊，一会儿会有人来指认你的。
0: 指认我？老吴。
2: 吴德义，这是你的同伙谭玉清吗？
1: 是的。
0: 吴德义，你出卖我！警察先生，这老东西他诬告我什么了？他跟我有仇，你们不要听他的。你污蔑我什么了你？
3: 天晴，你去带秀禾出来，让他指认这两个人是不是下药害他、骗奸他的凶手。你放心吧，是南兰小姐报的案，亨特警长早把这个姓吴的抓起来了，都已经招供了。

0: 警长，他们带着枪。这又一把。龙哥，龙哥，
1: 事情的经过我们基本了解清楚了。
2: 阿兰，你不要太激动，今天就这样，再有问题我们会再来找你取证的。 这位女士，我想提醒你，信州是有法律的，有钱人不能为所欲为。来，走。

0: 是。
1: 哎，警长，警长，我是冤枉的，老吴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啊，我是有契约的。
2: 秀禾，你要好好养胎，等小孩子生下来，南兰小姐说她要来看你的。
3: 谢谢桃姐，谢谢南兰小姐。
2: 天晴，我也得回去跟南兰小姐复命了。
4: 谢谢桃姐。
5: 等会儿，阿庆，这是你的地盘？
6: 不是。
5: 那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6: 我看热闹吧。
5: 啊，眼珠子瞪得还挺大，想拼命啊？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不行吗？
6: 我做错了什么，用得了你教训？
5: 我是谁呀？啊，见了长辈也不说叫一声，规矩都不懂，你怎么带弟兄的？

0: 你们都给我滚！
1: 滚吧！以后这条街不要再来了。
2: 天晴，你没事吧？我听小婵说了，可把阿妈给吓坏了。
3: 天晴，玉蝶一知道你有危险，立刻就叫人过来帮你，你快谢谢她呀。
0: 没事吧？
3: 谢谢你。
2: 阿娇，邝海生在哪儿？你说呀，邝海生在哪儿？哎呀，
0: 海哥他不让我说，他不想见你。
2: 邝海生，邝海生，邝海生。 我想见你，邝海生。我知道你离开星中是生我气了，但那都是误会啊。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你为什么就不给我回呢？昨天也是你救了我，对吗？

0: 查尔斯先生离开新州之前，特意叮嘱过，那位纳兰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而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是我们警察的失职，我应该感谢你提供了线索。
1: 谢谢亨特警长。
0: 还有，现任总督古德爵士非常喜欢交朋友，尤其是他太太。 很喜欢参加戏，酒会、舞会、女神酒店和你本人都在新州赫赫有名。我想，你要不要请他？
2: 古德夫人，我听说过，非常爱财，经常向别人索要礼物。我并不想认识他。
0: 好吧，这当然是你的自由，我只是善意的提醒。
3: 再次感谢，亨特警长。
4: 海哥，真回来了。

0: 回来了又不见我，看我怎么收拾他！ 阿九，哎，天晴姐，你什么时候这么称呼过我？谁教你的？是不是黄海生？叫大嫂。大嫂，我要20份鸡饭。20份？大嫂，你吃不了这么多的。豆腐庄有那么多姐妹，好多没吃过鸡饭呢，让你做你就做。
1: 没有那么多鸡了，能做多少？
0: 大概11、12份。行，那就10份，把所有的鸡都给我用上。啊，
1: 怎么？我是头家娘，给我做分量不应该足点吗？
0: 是是是，对对对。账都记你大哥身上，明天工地再给我做80份，挨个工地给我送，账还记你大哥身上。你告诉他。 要是一直不来见我，我就吃穷他。80份，我们做不来的。那我不管，你和巧玲连夜作别睡了呗。我笑，你还好意思笑？还说咱俩是好姐妹，这么大个事儿你都不告诉我，你我跟你算账的时候。
2: 哎呦，这下工地都能吃到这么香的鸡饭了，那要不明天我也去吧。
3: 不用去工地，再来一份，哦不对，再来2份，明天一大早送到陆家，让陆少爷也尝尝。
1: 你早就送了？
0: 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您这不用睡了。天晴，你可真厉害，我有点同情啊海哥，这将来要真娶了你，哼，有他受罪的时候。
2: 都怪你多事。
3: 去什么乱和堂啊！你有危险，我为了救你把他们找过来。哎，你可别不识好歹啊！我是死是活，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牵扯他们进来。他们？你说的他们是谁啊？是玉蝶姨，还是叶鹤鸣？你今天这样，以后算是没机会了。你不后悔？
0: 其实这个叶鹤鸣蛮不错的，既文气又英俊，还是星州第一大帮派的掌舵人。哎，我听说星州有好多大家闺秀都想嫁给他的，
1: 也有好多大家闺秀想要嫁给陆雪婷呢。
3: 啊！
0: 而且陆家少爷是出了名的花心的，请你自己当心点儿。
3: 有你这么做姐妹的吗？
2: 讨厌！我这是在提醒你，你现在就把自己的未来都压在一个男人的身上，那万一有一天他……
3: 你的意思是，说雪婷会变心？他才不会！就这么一个最好的少爷，让我碰上你，哎，羡慕不羡慕啊？再说，我怎么就把宝压他一个人身上了？我今天可是来找你对账的，这个月。 我们点心铺赚了好多钱呢，
0: 是吗？
3: 嗯，我也要学巧玲。

0: 对不起啊，玉蝶姐，昨天晚上天青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没有保护好他。
1: 不，少堂主，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呀？我常与玉蝶厚着脸皮高攀，没想到天青他不识好歹。对不起啊。
0: 你别这么说，邝海生是个不错的男人，天青对他也情深意重，我们应该祝福他们。
1: 苦了一辈子，给他搭了一个上天的梯子，可他自己不往上爬呀。你是说我在天上啊？你就不怕我从天上掉下来摔着了？玉蝶姐，我不得不承认啊，这段时间我对天晴的好感日益增加，但从始至终，这种好感仿佛都有别于男女之情。 我想，我跟他应该不会有那种感情。

0: 这事强求不来的，我夺走了他的母爱，我想，我们应该能成为很好的兄妹。寿衣小天开了，少堂主，我对不起你啊。
1: 好了，这件事不要再提了，吃饭。

Thank you.

0: 你为什么在这儿看着我？
1: 听说有人在这里跳过海，你站了那么久，我有些担心。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好像在这里见过。
0: 你不是说另外一只已经被你扔了吗？女人的话，十句里面有九句不能信。这是上海最新话剧里的台词。
1: 这话剧叫什么名字？他们会来忻州演出吗？哪有什么话剧啊？我编的。都说了不能信嘛。我记得你离开忻州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哦，对了，你这离开忻州的说法，不会也是编出来的吧？

0: 就是宗主的夫人。走，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孤德夫人，这位是陆太太。
1: 晚上好，夫人您好，你可真漂亮。作为宗主夫人，我不太喜欢这样加以的奉承。对您的赞美，我是发自内心的。我从不盲目赞美别人，也不吝啬对身份高贵的人提出批评。比如古德夫人，您今天戴的这套首饰，就跟你很不般配。
2: 您可以批评我不够魅力，但是你不应该批评我的首饰。这些珠宝都是从英国带过来的，是最好的。你是眼界短浅吗？才说这样的话。
1: 这套首饰很名贵，一眼就看得出来。如果今天这个酒会要是开在伦敦，那您戴这套首饰就再适合不过了。可现在是在新州，这里天气炎热，白天的太阳又很足，所以您戴这套首饰就会显得有些
2: 太老古董了，
1: 有些陈旧，起码不够活泼。
2: 那在哪里可以找到比较适合在新州佩戴的珠宝？
1: 我从小在新州长大，对这里的一切呢还算了解。如果古德夫人不介意的话，我倒是愿意带着你出去转一转。
2: 那太好了，我一直在找这样的人。怎么称呼你呢？
1: 我是陆太太，也可以叫我碧云。

0: 贝韵，你送了我这么多礼物，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1: 哎呀，古德夫人，您千万别这么客气。不过跟那个人比起来，你这些首饰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0: 那个人，
1: 女神酒店的头家

0: 她叫南兰，在您来雄州之前呀，她是我们这里最有权势的女人。
1: 最有权势？嗯，那她有什么职务啊？
0: 她没有职务，只不过跟前任总督查尔斯先生，他们两个之间那个关系有点特殊而已。
1: 有这样的事？
2: 这女神酒店啊，是我们星州最豪华的地方。您不会没去过吧？没有人请我去。
0: 哎呀，这个南兰，不然我介绍她跟您认识一下，你看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是亲戚，所以我知道南兰的那些首饰是我们星州最好的，而且她还特别喜欢买。
3: 稍微上点档次的，全都被他买走了，别人根本买不到。那我倒真是迫不及待想见识见识了。
4: 你疯了？去女神酒店开舞会，你是有钱没地儿花了是吗？我一向节俭，但是为了重振陆家的事业。
3: 该花就得花呀，只要用钱铺路，那个总督夫人还是很好相处的。相处归相处，她会为你做事吗？就怕是钱花了，最后落得一场空。老公，我有那么傻吗？好吧，好吧，只要这个大楼能顺利开工，花点钱就花点钱吧。
0: 只是开工那么简单啊，我的男人不得干点大事业。
3: 那个十二层的大楼已经是星州最宏伟的建筑了，还要这么大呀？那你也就只占一点点股份而已啊。我之前不是说过吗？要把整栋大楼全都给你拿过来。说说而已，怎么可能啊？
0: 不是怎么知道不可能？行了，去帮我安排酒会吧。
3: 南兰的酒店，我确定，我怕他不给。谁让你去了？让小弟去。小事情，没问题。好，那明天晚上你叫着小婵一起去吧，也让她见见世面。
5: Listen to the music. Shall we dance?
6: Yes, I am.
3: Shan?
6: Hmm?

0: 陆家小弟带的是哪家小姐？
1: 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刚认识的女朋友吧。
0: 哼，不管是哪家的，连个首饰都不带就来参加舞会，也够给他阿爸阿妈丢人的。哼，
1: 别理他们，有些人就是喜欢说三道四的，闲得没事干。你全当没有听见好不好？
2: 要不我还是回去吧，晚上是点心铺最忙的时候了。
1: 嗯，你好，反正我们也已经跳完舞了，我陪你一起去。
2: 不用，还有这么多客人呢。
1: 又不是我的朋友，是二哥二嫂请客，我就是帮忙订了一个舞厅而已。来，我陪你去点心铺。

0: No, I'm not in the mood. Thank you.
1: Sorry.
2: 楠楠呢？你手的这个楠楠怎么还不来？谁知道呢？他应该知道您来了呀。哎呀，不过他老是这样，不管贵客是谁，他总是要最后一刻才出现。这个楠楠有这么了不起吗？
3: 古德夫人，谁的酒会啊？陆少爷订的，但好像是陆家二爷请客。陆家请古德夫人，在女神酒店。他陆雪桥出息了。
4: 是啊，不过我听古德夫人提到你了。不管怎样，既然来了女神酒店，你就下去一趟，好歹给个面子啊！
3: 啊，
0: 我今天没心情。再说了，也没必要给谁面子。
5: 今晚一定要玩得开心啊！金比瑞，不好意思，这个男懒是不是不来？有这个可能？哎呦，他这个人啊，很任性的，做事全凭心情。过去查尔斯先生在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的。好吧，他是住在这里，对吗？那他要不来屋顶间卧？ 我们可以去拜访他。Please lead the way. 来了，古德夫人自己上来了。你很漂亮，难怪这么傲气。古德夫人吧，哼，坐吧。 陆太太，坐吧。啊，你的珠宝果然漂亮。哎，我听说你有很多珠宝，可以让我参观吗？抱歉，不可以。为什么你这里比总督府还漂亮？我想知道查尔斯在新州当总督的时候，晚上住在总督府。
0: 还是这里？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听说你们的关系很好，古德夫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而已，别听那些传闻。这是我的私人空间，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吧。好吧，我们走，但我请你记住。
6: 现在我才是新州的第一夫人，而不是你。
2: 大嫂，那我也先走了。哎呀，你别扶我，我没喝多。哎，你有必要那么得意吗？我今天太开心了，那个男篮。
7: 终于要被我逗倒了！啊，好了，好了，<笑>什么就好了？你是没看见，那个男篮和古德夫人斗起来时的样子，<笑>简直是太好笑了！<笑>哎，雪桥，快了，我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该得到的马上就会得到。
6: 知道。哎，二爷。嗯。还没睡呢。二哥，来尝尝吧，这些是今天没有卖掉的，我让小婵给带回来了。嗯。嗯，还行，不是很难吃。可是小婵啊，夜宵就给我们雪婷吃几块。 没有卖掉的点心啊，这也太对付了吧！啊什么呀？我们雪婷从小就是万人宠爱，我妈要是知道她的三少爷受了这份委屈。

0: 记得可是要敲棺材板的呀。
1: 别理二哥，逗你呢。
0: 我可没开玩笑。怎么的，也得做个汤配着点心吃吧。
1: 太晚了，不麻烦厨房了。
2: 汤我会，我去。
0: 坐。这女人呢，要么有钱，要么懂事，要么会伺候人，不然带在身边啊，那只剩丢人了。
1: 哎，二哥，有个事。
0: 你说。
1: 我想结婚了。
0: 跟谁啊？
1: 当然是小婵啊。其实这个想法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之前妈刚走，所以没提。
0: 你真的要娶个红头巾啊？小小年纪你脑子坏掉了？我跟你讲啊。
1: 好了，二哥，你能说的这些理由我都能想到。
0: 那我也要说。现在陆家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我是哥，你的事我还是要管的。今天在舞厅，人家问我，你带的是哪家的大小姐啊？我这脸上一阵的发烧啊。雪婷，你从小就任性，可现在长大了，不能什么事都想自己，要像我一样，多想想咱们陆家。这样的女孩子，啊，玩玩就算了。你要是真喜欢，那也等你娶了正妻再纳妾，那还要看你的老婆能不能容得了她。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当年大哥在上海娶的这个李紫薇的时候，妈就说过，想结婚必须要净身出户。这小婵还不如李紫薇呢，所以妈说的话对你也算数。要我说呀，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我那个小姨子金碧华，好歹金家在星州也是数得上的。碧华是个傻女人，你娶了她，外面再养个小婵，她也发现不了，你怕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想通了你告诉我，一封信我就让金碧华从欧洲回来，毕竟他对你还是很迷恋的。我记得当年妈是这么劝大哥的，名门望族的少爷结婚就不是自己的事。

0: 吗？不开心啊？怕我净身出户离开陆家，跟着我受苦吗？
1: 我才不会让你为了我受苦呢，你不会那么做的，我不怪你，但我不做妾。
0: 这一夫多妻是陋习，我陆雪婷坚决不会纳妾的。
1: 那我们的缘分就这么断了？
0: 傻丫头，我的意思是，我一定会和你结婚的。
1: 可二爷刚才说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一句都不反驳？
0: 那是因为我还有使命没有完成，不能离开陆家。嗯，好没好啊，汤，别忘了方言啊。
1: 对，我放了海菜跟虾皮，不用放盐的。
2: 嗯，还行，没有被吓傻。嗯，好香啊，比他们做的佛跳墙还好哎。
0: 要是怕和我这个穷少爷一起受苦，后悔还来得及。

0: 儿子，妈妈早。儿子，你怎么起这么早呀？都不用妈妈叫了。妈妈，我吃完了，我去上学了。哎，等一下，等一下，还早着呢，过来让妈妈抱抱。啊，妈妈问你啊，最近上课用不用功啊？
1: 用功。
0: 爱不爱上学啊？
1: 爱。
0: 啊？
2: 这么乖了，妈妈，我走了。哎，小少爷，等等我，你慢点跑。
1: 小少爷，
2: 我儿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乖了，这么爱上学了？
1: 小少爷最近可乖了，也很开心，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都能笑出声来。
0: 是吗？
2: 可不，偶尔还说几句梦话呢。
1: 梦话？说什么呀？
2: 叫人，大多数是叫姐姐，有时候也叫白老师。
0: 陆展元同学，你是不是又忘了，在学校里啊要叫白老师？
3: 白老师，
0: 嗯，这就对了，嗯。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今天来做一个罗网子虾，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很适合夏天的时候。那酸度的话，我们待会用鱼露去把它的咸味跟一些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
1: 它不像柠檬，可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直接，让它裹上就好，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0: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1: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
0: 今天来做一个罗网子虾哦，跟大家介绍一下罗网子。
2: 罗网子是什么？今天的
0: 因为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这是酱。它一般罗网子就有一个像炸的那种甜甜圈，有一圈一圈一圈这样。
1: 它是炸的东西吗？
0: 不是，就是它的果实看起来像甜甜圈一样。对，它是带酸，这在东南亚是很常拿来用，不管是马来西亚，尤其是。 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都很常拿来用。
1: 那他们怎么用呢？一般用来
0: 一般，比如它可以炒任何东西，比如说你需要柠檬。

0: 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放进去，你需要有一点带香料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1: 想尝一下它什么味？
0: 可以啊。哇，酸不酸？
1: 像那个青梅，比青梅还要再酸。
0: 对，所以在煮这道菜的时候，一般都会放比较重的味道，比如说甜会比较稍微重一点。对，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
1: 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或者说你食欲不振的时候。
0: 也不是说夏天，因为那边没有冬天啊。
1: 对，适合我们的夏天。
0: 对。啊，红葱头是一个基本的配备，但它的味道会比洋葱来的重。嗯，对。然后把辣椒两根放进来，这边我放两颗蒜进来。哦，然后香菜的部分我拿一些进来。
1: 好。
0: 对，然后倒点油，把它打成酱。
1: 菜籽油。
0: 对。好。
1: 要调味吗？现在？
0: 现在先不用。
1: 好，先不调味。是不是在有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甚至都可能不用这种搅拌棒，它是直接捣的？
0: 对，用磨的。嗯，对。
1: 那是他们的古法吗？
0: 像我之前去，出外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有在卖那个，就是捣的那个，我也买了一个。
1: 那个石臼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很费力耶。
0: 但是那个磨出来味道是很足的。
1: 对。那甚至现在有一些在国内的，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东南亚馆子，他会有人专门在门口去磨。
0: 对啊。
1: 然后这样子就是显示他们比较古法，
0: 比较这种地道。
1: 对对，也是一种招揽客人的方式嘛。
0: 对。这个也是我常常会，煮那个拉萨的时候
1: 会放，
0: 但我还会放番茄。
1: 那你第一次吃到罗旺子虾是在哪儿啊？也是在东南亚？
0: 在泰国。
1: 在泰国。
0: 泰国的市场。啊，
1: 它是东南亚特产的这种水果啊，或者说食材吗？
0: 有人说它是从非洲传过去的，但因为研究不可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非洲传过。
1: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比较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0: 对对对，我认识的一个泰国厨师，他做菜你看到你就会觉得吓一跳。
1: 怎么说？
0: 就是好比说，我们会认为说，我现在要煮这道菜，我要它甜，但是你不希望它太甜。
1: 对。
0: 那你是不是糖少加一点？
1: 对啊。
0: 但他们逻辑不是。
1: 那他们是什么？
0: 我糖要加这么多，为了它不要它那么甜，我放别的东西下去，让它变得不那么甜。哦。对。
1: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
0: 它的味道就很饱和。哦，
1: 我懂了。他们那边的露薯就是浓郁。
0: 浓郁，真的是浓郁，因为你没有浓郁，你没有食欲嘛。
1: 就像他们那边很多菜给我的就是比较大概的印象，都是比较跳跃的。不管是色彩上还是味道上，
0: 当然，因为那些都可以增进食欲的嘛。好，这边我先来煸一下。很习惯要煸红葱头，就会想说要放芝麻油，但是他们是没有芝麻油，没有加芝麻油这个。
1: 他们是就是用菜籽油，是吗？
0: 对对对对，差点忘了。它香气一定要很足啦，如果说香气不足，你做东南亚菜就不像，这是很有趣的。
1: 但是是不是东南亚菜他们制造这个香气的这种方式和咱们中餐讲究的锅气还是有点差别呢？
0: 锅气是锅气啊，可是香气是从食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香气。那中餐的话比较多的香气是从比如说煎煮炒炸这些去点出它的香气，或者酱香味啊。
1: 对，
0: 他们的香气有时候比如说柠檬味道很浓啊，或是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香料啊 spice 他们都会拿用，这是中餐比较没有的。好，这边油葱酥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刚刚放进去里面的，我们是不是有红葱头、
1: 对，
0: 大蒜那些，它其实都还是生的状态。
1: 我们要再把它炒一下。
0: 对，这时候你要把它炒。然后煮这个菜很有趣，就是你刚开始在煮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很辣。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蒜头啊，那些都会很辣。那等到那个不辣之后，这个就差不多好了。对。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罗旺子的酱放进来。
1: 加了罗旺子酱会怎样啊？它会不会煮一会儿，它的酸味会没那么酸？
0: 加了酸度的话，我们再会用鱼露去补它的咸味跟一些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的。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的。
1: 对对对，它甚至比柠檬还要更加深沉的酸。

0: 香啊。
1: 好，那这边
0: 味道就很东南亚了。现在这个香气，
1: 再多给一根汤匙。
0: 如何？
1: 嗯，稍微好一点。
0: 再加椰糖。
1: 惊人哦！
0: 但他们就是会放这么多了。

0: 开始有样子出来了，完美。你看咸度什么都有了，把它煮滚沸之后，虾子过来。
1: 这个时候动作是不是就开始可以变得很快了？
0: 没有，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直接。
1: 让它裹上就好，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0: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1: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香哎，
0: 香，而且你到底吃不会吓一跳啊？非常下饭，可以消暑的一道菜。
1: 哇哦，有葱酥，香哦，香啊！
0: 好，所以我来点葱油，
1: 葱油。
0: 好，这个卢旺子虾它就完成了。哦，好香，试试看。试试看。
1: 好，谢谢师傅。
0: 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特别虾子的做法。
1: 对，
0: 以台湾来说做法很多，比如说像台湾衍生出一个所谓胡椒虾。啊，
1: 我们之前好像也做过。
0: 嗯，可以，光是它外面的这个壳啊，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1: 要这样吸是吗？
0: 香不香？香不香？
1: 哇，青梅的有点类似于青梅的那种甜味，会在里面比较解腻。
0: 食材它很有趣，是如果我今天这个虾，我就跟你讲说烧大虾，我跟你讲，你没有吃过卢旺子，你打破头就做不出这味道出来。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常说啊，你去到任何地方，只要有那种所谓的有机会可以让你吃，让你知道怎么做法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这个食材可以呈现出这样的味道出来。
1: 而且它真的是比较偏甜口的，但它那个糖又和蔗糖不太一样，它有一点点那个椰奶的香味，是椰子糖嘛，对吧？
0: 对，
1: 也是当地的特色的。
0: 那你看我们刚放的糖，其实我们放不少，
1: 非常多，
0: 对不对？
1: 但不腻。
0: 如果没有放那么多糖，你
1: 就觉得味道不够，
0: 不够沉，不够重，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虾子也是刚刚好的，脆的。
0: 那个酱，你想象一下，你今天你有去过清迈吗？那你是去清迈的时候热不热？清迈其实算好，因为清迈算是在泰国是它的避暑胜地啊。
1: 真的吗？那我已经热到发疯了。
0: 你要是真的去那种热的地方，你想象一下，尤其是外景。我记得我吃这个的时候是在一个市场里面，它也没有冷气，然后地方也小小窄窄，然后就说要点一个罗旺子酱的，我说啊这是什么什么，说真的也没有特别感兴趣，因为已经热到已经
1: 发懵了，对不对？
0: 然后后来就一坐下来，小小，我觉得桌子也小小的，我说好，来罗旺子酱。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吓一跳，我说哎呦，怎么这么好吃？而且它完全把你的食欲给激发出来，
1: 因为它又甜又甜又咸，而且还带酸，对吗？又跟普通你往常吃到的那种。就是泰式的虾子又不太一样，
0: 又不一样。那它里面我并没有放任何的盐巴，我放的是鱼露。那鱼露又是鱼鲜的东西，所以它里面它吃起来是非常爽口舒服的，
1: 好吃，
0: 对不对？
1: 它就得这么酸这么甜，
0: 对，
1: 才够味。
0: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未来还有机会再去泰国或者去任何地方，说真的，我真心觉得只要，你看它这一摊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或者很多人在吃。不妨你也稍微排队一下，
1: 他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他不会让你失望，就算让你失望，你下次不要再。

0: 吃就好了。话说我短时间我应该会再去一趟台
1: 湾。那你还会再吃罗旺子虾吗？
0: 我当然会了，而且我什么都吃。
1: 会为了吃而去一趟旅行？
0: 吃是丰富你旅程的另外一种的方式。有人可能喜欢逛街，有人喜欢打球，我喜欢吃，我喜欢打球，我喜欢去了解各个地方不同。
1: 因为只有在地的美食你带不走，你只能带走在那吃东西的回忆。
0: 对，好，大家有机会可以买罗旺子酱来试试看，你也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南亚料理。嗯，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好吃，
0: 对不对？
1: 它就得这么酸，这么甜，
0: 对，
1: 才够味。
0: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未来还有机会再去泰国或者去任何地方，说真的，我真心觉得，只要，你看到这一摊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或者很多人在吃，不妨你也稍微排队一下，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西瓜。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是新鲜的吗？
0: 嗯。
1: 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哇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如果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清甜的，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竹荪做甜点？
0: 对，因为竹荪一般都是在汤里面
1: 嘛。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它是个凉拌面。那我们在做竹荪，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比方
1: 竹荪卤肉饭、香竹荪也做过。
0: 哎，你记得啊？
1: 记得呀。因为我也是个竹荪的狂迷。
0: 好，这个是西瓜，我们先放着。然后这个是芒果，
1: 籽儿已经拿了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个是这是泡过的，厨房的。
0: 不是，这是新鲜的。
1: 啊，这是新鲜的吗？
0: 嗯。
1: 哦。哎，真的哎，它是蓬松的。
0: 对。我们平常拿到手了，因为说真的，新鲜的竹荪很好吃，但无奈新鲜的竹荪呢，它的运输也好，或者它保鲜期不够，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拿到新鲜竹荪。
1: 这个就是新鲜的竹荪，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它之前跟那长那样。
1: 它之前是这样子吗？是像这样的竹，这是竹荪的蛋吗？是吗？
0: 对。
1: 然后它过段时间就会长成这个样。
0: 裂开之后呢？
1: 这是它的原生形态。
0: 对。
1: 这是它的第二步，这是它的第三，这是它的，这是一二三，一二三，是吗？
0: 对。
1: 从这里到这里再到这儿。
0: 对，然后最后是呈现这样子，把它截掉。
1: 可是我觉得新鲜的竹荪，我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再远一点闻。是他吧？
1: 是他，应季的水果，所以就是竹荪，它本身没有太多味儿，但是新鲜的它有一点那个淡淡的那个树根的味道，
0: 就是
1: 草木的凉意，
0: 嗯，有点
1: 山间的那种草木的，
0: 有点那个草香味。
1: 嗯，没猜错，这是一个凉拌面，是
0: 这是个凉拌的汤，凉拌的汤，对。
1: 这里面是什么？
0: 这是黑糖。
1: 因为竹荪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味道，所以其实可以把它跟很多不同的菜去做一个结合。
0: 竹荪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口感。那你如果有办法把它的口感，它就是特别强调它的口感，它会非常舒服。口感是非常迷人，
1: 很迷人，觉得很。
0: 对，这个把它冰镇起来，先放旁边。

0: 糖水是吗？黑糖水。
1: 好，那我们今天会稍微不一样一点的是，我们的西瓜会把它拿下来煎。
0: 煎西瓜。嗯，
1: 我们曾经有做过煎西瓜。嗯，
0: 有记得记。
1: 把西瓜拿来煎之后，它西瓜外面的那个焦糖香会很舒服。对。
0: 那我们今天煎的是这个西瓜球吗？
1: 对对对，西瓜球。
0: 橄榄油。嗯，
1: 一点点就好，不用多。
0: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凉拌的，然后是以水果为主题的一个面，所以我们用的是这种本身植物性的油会比较好一点，味儿不那么冲的。
1: 没有，要清爽的、清淡的，建议都是用它。而且很有趣的是，西瓜煎完之后它有一点地瓜味，因为西瓜的甜会有点像焦糖。啊。现在我就有点地瓜味。对不对？
0: 真的，哇哦！
1: 我第一次看到煎西瓜是一个意大利人，对，他拿来煎西瓜，我觉得他是神经病。
0: 后来煎完，
1: 后来尝过之后，我觉得哇，怎么可以好吃成这个样子？
0: 所以就是这个视频前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家里如果有吃不完的西瓜，就拿点橄榄油直接给它煎一下，也不需要它调味了，是不是？
1: 会吓一跳。
0: 试一试。
1: 它这边是竹荪，而且我们的是新鲜的，所以
0: 那要洗吗？
1: 我用穿的就可以。
0: 穿一下。
1: 对。平常吃竹荪都是切断，我们今天就这么大一根，好吧？谁叫我们是竹荪富翁？哎，这太漂亮了吧！你看。这个伞，
0: 真的，
1: 对啊，
0: 是那种蕾丝伞，
1: 对啊，
0: 很优雅的那种贵妇的蕾丝伞。
1: 筷子，
0: 把它煮软就好了，是吗？
1: 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刚刚那个黑糖那个，帮我绕一绕，
0: 哦，让它降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竹荪的这个蛋都是这种。紫红色的吗？
1: 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托的竹荪，那一般竹荪还有灰色。哦，
0: 它味道会不一样吗？就这种紫红色的，
1: 不一样。那竹荪会建议就是挑这种肥胖的，然后肉厚的，吃起来口感就会特别好。那刚刚拿到手的时候的竹荪，我们刚放进去，它有一点点硬度。我现在在煸煮的过程当中，你就明显知道它有点回软。新鲜一定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羡慕这些产地的人，他可以直接拿新鲜来吃，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新鲜的。
0: 真的，
1: 你有吃过？
0: 这也是我第一次。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竹荪，它是贵州本地产的嘛？
1: 对，
0: 哪儿产的呢？
1: 贵州靠北边，
0: 贵州多山，还真是这个物产丰盈。
1: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污染源比较少的地方，这也是贵州这边的食材食物是非常好的。好，你可以明显摸到它的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它已经好了。而且你知道，
0: 像人鱼的尾巴，
1: 新鲜的竹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煮的时候，它的伞不会脱掉，
0: 对，它不会烂。
1: 干燥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边去了。好，现在煮面，
0: 东西面，豆豆，
1: 还有汤，你给我点冷水好吧，放这边。
0: 会在开水的这个浸泡下越泡越软吗？还泡烂吗？它会吗？
1: 不会，
0: 它不会，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要吃凉拌，所以让它降温嘛。
1: 对。把它放进去，
0: 把水先挤干是吗？冷掉的。
1: 哎，不要不挤干的，不是挤破
0: 哦。你感觉它滑滑的，就是它新鲜的，它就有这种滑滑的胶质在旁边，是吗？
1: 这个它毕竟也是偏属于菌菇类哦，
0: 所以它有个多糖在里边，像鱼尾巴吗？人鱼、竹荪。
1: 好，这边的面已经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这边面因为是冷面，我把它稍微洗一下，然后搓一下。
0: 搓面是为了把它上面的淀粉搓掉，吃起来更滑口，是
1: 不是滑口，吃起来更有咬劲。因为它外面的淀粉如果影响到的话，吃起来它的那个糊糊的面条的那个立体感没有那么足。对，那这个地方呢是先把它

0: 啊，洗的时候你可以看，有没有浑浊了？
1: 对，然后这个是冰镇，对，现在让它更脆，
0: 更有弹性，对，好，让这个竹荪每一只都沾满了黑糖，
1: 黑糖竹荪寿司是吗？
0: 你会爱，
1: 尝尝看。
0: 好吃吧？嗯，整个在嘴里就开始爆汁，哇，脆，
1: 跟悦耳，好悦耳，
0: 跟干燥的其实还是不一样。
1: 嗯，它要烹一些，我觉得，
0: 要烹一些肉再厚一些。
1: 嗯，听觉享受吃这个竹荪。
0: 地瓜味的小西瓜，可是你看它盘子上面都会沾一点红红的，有没有？嗯，
1: 好可爱，糖葫芦一样，好吃。乍一看还以为是小番茄，但实际上是地瓜味的小西瓜。
0: 过瘾哦！这样的配色一下子就让人觉得看到之后，心情都变得明朗起来。食物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胡乱摆上去，把汤一冲，和这样子精心打扮过的，还是有差别。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竹荪盖面，哦，依然还是从最能吸的竹荪这个地方，嗯，开始倒这个汤，
0: 精致的一碗夏日水果竹荪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水果竹荪面，待会吃起来很惊人哦。哎，欢迎光临。
1: 好，我们现在试试看，然后竹荪运气好，验一根，验一半，
0: 赏得美，<笑>你是我的好玩伴。<笑>
1: 通心面，好，请吃，先吃面。
0: 清甜的，
1: 很清爽哦，
0: 嗯，
1: 好像泡过黑糖的西瓜，有甜果，嗯，
0: 确实有了一
1: 焦糖味，
0: 嗯，
1: 然后芒果，
0: 地瓜的甜味，
1: 然后竹荪。 压轴的还得是竹荪，嗯，因为其实，嗯，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但是竹荪它跟竹荪一比就是
0: 满的，对不对？整个在像海绵一样把它吸得满满的。然后那个脆爽度是很舒服的。那但我今天是用面来呈现，如果在家里面，你们像在湖北，你们会煮什么啊？米酒。 放竹荪，冰米酒，冰酒酿。
1: 你启发了我。
0: 不要再往后退了，一直在往后退。
1: 竹荪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特别，但我必须说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味道，但相对也是成为它的优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很会吸附汤汁的一个功能。
0: 它能吸收别人的精华。
1: 它等于说，
0: 我今天进到这个地方，80%都吸走。竹荪这个口感是别的食材基本上是没得。

0: 取代。
1: 而且它还有一点就是新鲜的，有那种多糖的那个滑滑的口感，也很让人觉得奇妙。
0: 对，当然啦，对很多老饕来说，用竹荪拿来放到比如说湖北的米酒里面，或者放到台湾的仙草里面，觉得是浪费。但如果你可以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品尝竹荪，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那当然，你如果说很秉持住我还是要鸡汤放竹荪，那当然也没问题。
1: 但是传统的露水也可以试试新的方法，说不定也吃得津津有味。
0: 对，所以看林晶晶就是吃得津津有味。

0: 新鲜竹笋就不一样。
1: 压轴的还得是竹笋。嗯，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围城外四十里，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6: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7: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8: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9: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0: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4: 模拟演练活动

0: 正式开始。
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2: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3: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4: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逐鹿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5: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兴趣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的啦！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Elvin，
1: 奶香奶香，酥噜酥噜酥噜的羊肉粉，
0: 有奶香味吗？
1: 我口水直接一下子冒出来了，嘴巴里面哦，
2: 好好吃啊！
0: 四葱豆腐，哦哦哦，
2: 好吃好吃好吃哦，好入味。

0: 在常年19度气温的嘉许下，
1: 成就了六盘水得天独厚的风物气息。在良都人民的食品订单中，你能看见生命与温度奇妙碰撞。铸铁的烙锅在街头翻腾，火辣的羊肉粉在巷口舞动着，等待着与食客的邂逅。马与羊群在草原上悠闲漫步，自由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彝族的火把在夜中点亮，代代传承，一个又一个故事在这里开始。

0: 你是谁啊？
1: 我叫赖美云，可以叫我小七。有什么难过，有什么
0: 困惑，先吃完再说。好，小七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真的要这么对话吗？
2: 你要上来吗？
1: 你要下来吗？
0: 啊，这样讲话很累。
1: 对。
0: 好的，我们下来了。
3: 这里还有一个哦。
1: 哦 ，Hello Hello Hello，
3: 那我也要下来吗？
1: 来吧。
4: 太远了吧。
1: 早安早安，老师好老师好。
2: 早安早安。
3: 我来了。
1: 早安你好，我是小七。
3: 嗨，
1: 詹姆士厨房的各位老师，是这样子，我今天来呢是作为一个客户。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贵州嘛，然后所以呢特别想要尝一下六盘水的美食，所以今天我有三个委托。
4: 三个委托？
0: 三个委托。
4: 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
0: 带资进组了吗？
3: 不要这样子嘛，这人家刚刚来的，那我跟他站一排。
1: 我今天那导演组的老师还跟我说，说我要是对委托不满意，直接就是开口就詹姆士老师你来买单，你来做。
4: 哦，有这种事？好吧，那今天麻烦两位了，我先回去休息。你的委托是什么？
1: 我的委托第一个是奶香奶香酥噜酥噜酥噜的

0: 羊肉粉，就是羊肉粉，水城羊肉粉很比较有名在这边。
1: 那为什么奶香味呢？
0: 因为这边的那个羊肉其实会有一点点那种，就是
2: 油脂比较多咯。
0: 对，油脂比较多，有点奶味那种。那口味上还有其他的要求吗？嗯，
3: 我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如果说能够就是融合，
2: 你跟他站在一起，
1: 不错不错，我也不吃，我也不
3: 吃。哦，真的吗？嗯，
1: 对。
3: 如果说能结合，就是用这边很新鲜的羊肉，嗯，可能考虑一下我这种比较不能吃辣，我是南方人，广东人，对，结合一下。
0: 好，那我们先去找羊肉粉，好不好？嗯
3: ，OK。
2: 你说三个条件，还有两个嘞？
3: 第二个是有恋爱脑的豆腐。
0: 然后恋爱豆腐脑，
4: 早就去拉萨巷了嘛，对吧？
2: 对啊，
4: 拉萨巷就有。
0: 就我们在遵义吃了，也是这个。
3: 啊，你们都吃过了啊？
2: 还有呢？
3: 第三个是放四年也不会坏的汉堡。
1: 汉堡？
3: 这其实是汉堡原材料。
1: 肉、培根、
4: 火腿、
2: 火腿啊，培根、
3: 火腿，哦，
0: 火腿，
3: 火腿，
1: 火腿。
3: 一路上很多羊肉粉，
0: 对他们这边，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产羊产的那么多，吃羊吃的那么多，然后后来发现他们其实羊肉吃的蛮频繁的，嗯。
3: 那你们有吃牛瘪火锅吗？
0: 没有哎，那个是贵州的吗？
2: 贵州羊扁跟牛扁，
3: 口感什么味道？
2: 它其实是牛的十二指肠，所以草味很重，然后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哇哦，
0: 哇哦，听着就很狂野哈。嗯，
3: 大草原的味道，
0: 草原拉面。
3: 好香！
2: 哦，这边水城羊肉粉，哇，
1: 有你要的鲜呢。
0: 对，你的鲜有了。香。Let's get together. We can talk about the weather, almost anything you like.
2: 要一个羊肉粉加煎鸡蛋，然后要一碗小碗的羊肉粉加羊脑，
1: 小碗加肉加鸡蛋，

0: 第一个任务即将完成，好开心啊！
1: 那我来尝一口汤。
0: 有奶香味吗？
1: 有哎、欸。
0: 有啊，好了好了，这不用买单了。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的哦。
1: 它只是汤不是奶白色。嗯。
0: 哇，好喝。
1: 我觉得他们这边羊肉都蛮好的，就是膻味很淡。
0: 水好啊。
1: 哦，也有麻麻的味道。
3: 你觉得这个辣度是让你接受？
0: 这个应该对来说一点都不辣吧，就是香而已，对不对？
1: 对，就是单吃它那个羊肉有点肥肥的地方有那个奶味。
0: 有嘛哈，它带油脂。
1: 那个油香好香。
0: 你们想要试试看羊脑吗？
1: 不了。
0: 原来是羊脑。我先试试看它有没有膻味，好不好？
1: 对，我就怕。
0: 如果没有膻味的话，那大家试试看，好不好？
1: 好。
0: 没有，跟猪脑差不多。你要不要试试看？
2: 那也不是。
0: 有这么怕吗？
1: 我想试一下，如果说没有膻味，我有点好奇。
0: 没有膻味。
1: 挖一点点边边试一下呢，要不要？你看你自己，
3: 我试试。
0: 可以吧？
1: 能接受吗？
0: 太小块没感觉。

0: 局，对不对？要不要再来一块？
1: 确实是有太小块没感觉，但是我心里那一关有点过不去。
2: 还是好吃的，
0: 就是没有去尝试，你可能会错过掉很多的美食，嗯，对不对？所以说，吃东西真的不要用眼睛跟耳朵吃，嗯，哎，这个好像在哄自己家小孩吃饭。
1: 好吃好吃，我把那个肉全部剪完了。哇，
3: 吃了这么多啊！
4: 吃到片甲不留。
3: 对啊，
1: 可以。自己很想尝一下牛奶。
3: 加那个
1: 加牛奶，
0: 我让你试试看，我先滚，把它滚得有点白，它没办法一瞬间滚得那么白。我们加点牛奶让你试试看。我先去拿工具。啊，
3: 就在人家的店里做起来了吗？
0: 没有，我去拿高山乳。哦，
3: 好，
1: 因为我平时吃泡面什么，我会加奶，
3: 我就很喜欢奶制品，芝士啊，然后牛奶啊，酸奶啊，嗯，所以就加很多。
1: 哇，咱们这个节目就主打是把厨房搬到户外，
3: 任何一个地方，
1: 任何一个地方。
3: 我们那天吃竹荪就是啊，直接在山里采完，然后就在竹荪树那堆旁边就
1: 这么有趣。
0: 可以再跟你要一碗粉吗？
5: 可以啊，
0: 但是我要汤跟粉是分开的。
5: 分开啊？
0: 对对对，对，谢谢。
5: 好。
0: 那现在里面上面有一层油，所以现在把它滚开，让它滚。
1: 真的，这里的羊肉不错。
0: 哦，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汤色跟刚刚比起来，现在比较煮。
1: 早知道还要再煮一碗，我少吃点。哇，有那感觉了。哇。
0: 来，先喝喝看。味道还是重。

0: 好香，我这个奶，这个奶对我来说正正好。我可以再来块羊肉，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色香味俱全了吗？
2: 我们新改良的一个种配方，然后你可以试一下羊肉汤。找来一位路人小姐姐来吃一下我们这个羊肉汤。
3: 可是已经被我们吃过一点点了。
4: 没关系。
2: 你可以再试一下这个。
4: 我先喝一口汤。
5: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奇妙这个味道，嗯，因为本来那个羊肉汤它是带有鲜，然后又加了奶，它就感觉会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那种奶香在里面。
6: 你讲得非常好哎，
5: 就是我们这边电视台的主持人。哦，
2: 怪怪。
1: 我说
5: 是在六款水的本地人。
6: 哦，难怪口条这么好。
5: 这边吃羊肉粉的话，它是先吃粉，然后最后一定是要喝一大碗汤，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喝汤的话，它是可以暖胃嘛，然后喝完以后整个人身体就会暖和起来啊，就非常适合在夏天这么凉爽的天气啊，来到这边吃一碗羊肉粉。
6: 今天的温度在六排水来说是算正常，
5: 算比较冷的，很冷
0: 算了。
5: 对，但是像昨天就是我们六排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天气，早晚的话我们是必须要穿外套的，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来我们六排水避暑，来这里感受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的夏天。哦，
0: 我听这个小姐姐说完之后，我懂为什么贵州人民那么爱吃火锅了。就是在夏天，就是这个天气也刚刚好啊，又热，然后吃火锅，就是正正好。
6: 六盘水的火锅什么比较有名？
5: 啊，我们这边有三锅：羊汤锅、烙锅，还有四冲鸡火锅。这三锅。
3: 四冲
5: 鸡啊。四冲，它是一个地名，然后它那里的鸡火锅就特别有名。它主要是以水来做那个豆腐，然后那个豆腐的话，它会久煮不烂。
0: 嗯，走吧，直接走了。
6: 那我们直接去工厂啊，
2: 直接去工厂。
0: Let's go。哇，到处都鸡火锅哎！这让大家怎么挑啊？
1: 那我们要不要一会儿去碗豆腐厂试一试呢？我们带点豆腐去吃个鸡火锅。

0: 你们俩怎么样？可以啊，走，感觉鸡火锅在对我们招手。快来吃我，快来吃我。
1: 哇，好香啊，
0: 真的很馋。
2: 淮南王刘安，他不是热衷于炼丹吗？后来无意当中用石膏水掺到那个豆浆里面，就成了豆腐。这边泡牢了以后哈，就放到这个模具里面压制。
3: 那可以让我们试着做做看吗？
4: 没做过。
2: 可以啊。
4: 第一招给你。
0: 体力王，哎，不对，体力小王。哇。
4: 哇哇 ！You can do that。
0: 那么多哇！
3: 要闪，
4: 要闪，要闪啊！
0: 闪！很重，你要不要试试？
4: 来，你要试吗？
0: 来试一下，
4: 我给你们啊，
0: 来，小试试。来，我们第二棒，有我们的噜啦！
4: 你比我闪，
0: 好重啊！它好重啊！但是你是一只手，我一只手不行。因为我想要像他一样那么轻松的感觉，
4: 完全不抖啊！
0: 完全不抖！
4: 我蛮好玩的，老师，我试一下。
0: 有一种食堂大妈的即视感，抖得很快。食堂阿姨。对面先对折。
3: 哎，师傅，你看一下，如果我们有，哎，
4: 怎么走掉？
3: 等一下，你在旁边，你不用动手，你要叫我们，不要把它毁掉。
4: 师傅，这个绑怎么绑？绑
2: 几个脚，先拧起来，这几个脚抓在一起。哦。然后往上提，先啊，手拿在上面。哦，
4: 拿其中一个，
2: 绕过去。
3: 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把它放下来就好了。
2: 对，放下来，直接放下。
4: 放下，
3: 盖子盖起来，
4: 盖上盖子。然后石头来，
2: 一定要放正。
4: 对，
0: 正了。啊，
3: 你说这样要压多久？
2: 20多分钟。
4: 就有豆腐可以吃。哦。哇。这个啊，
3: 快，趁热。这个是又跟刚刚又不一样了。
0: 哦，好吃！
3: 哇，你们浓缩起来的豆香味，哇，好好吃。那师傅，我们给你拿一块豆腐，好不好？
0: 可以吗？
3: 我们待会就拿去，
4: 就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切是吧？
3: 谢谢你。
0: 好丝滑哦。
3: 赵师傅啊。我们给你拿的豆腐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你吗？
2: 多宣传刺葱豆腐就行了。
3: 多宣传，那没有问题。
4: 刺葱豆腐，
3: 那没有问题，
4: 没问题，
3: 好不好？那这边跟你谢谢喽。
2: 好，
3: 谢谢。
0: 好的，谢谢。大哥，这前面哪一家鸡火锅好吃呀？哪家都好吃啊？好，谢谢。富丽堂皇啊。确实门面够大啊！好小的猫咪，我都没看见它。哎
5: 呦，好可爱啊！哇，
0: 老板，你们这边的店好大哦。
4: 对。

0: 好料好足。
1: 这样炸一看，像豆花锅啊。嗯。
2: 炒饭。
3: 这是炒饭。
2: 这是炒饭。
3: 很香哎。
4: 那感觉有点像那个藜麦饭，
3: 但是很香哎，嗯，特殊的巧味。
0: 谢谢。好好独特哦，口感好丰富。

0: 这跟麻辣锅又不一样哦，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像麻辣锅那么凶狠。
1: 是的，但那个油真的颜色很红啊。
0: 还好啦，不辣，看起来吓人。
2: 确实，

对，这是好棒。它的鸡肉是那种釜山鸡的，釜山鸡有嚼劲，有嚼劲。哦。

0: 我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
1: 不错不错，我也不吃，我也不吃。
0: 哦，真的吗？嗯。
2: 对。其实我刚刚你知道为什么想去试那个酒吗？嗯。
0: 就是等于是猕猴桃酒。
3: 对对对，
0: 一会儿可以试一下吗？我们这里
3: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好，谢谢。
2: 就因为小七想吃那个恋爱豆腐脑嘛，但因为传统的做法，它当然是加折耳根、辣酱，还有其他的调味品。嗯，我刚刚想的是说给它做一个不太传统的，就是做一个我心里恋爱口味的豆腐脑。
0: 是什么感觉口味？你形容一下。
2: 因为在我看来，谈恋爱就是像酒一样，越喝越醉。
0: 上头是不是？
1: 越来越上头啊！几度啊你？啊，几度啊？
4: 哦，这个鸡翅好饱满哦！哦，
1: 你转话题转得好好。
2: 但是我之前跟他那个有聊过。
0: 没有啊，
4: 又拉回来了。
0: 没有，这个话题我们一定要聊的，我不聊不行啊。
4: 刚才聊得好好，你怎么又回来了？
0: 这擦汗了已经。
2: 我几年前我说我觉得我27要结婚，然后现在快27了，我觉得我可能35再结婚吧，我觉得结婚不着急。
1: 缘分这事情它永远不是你知道的。
4: 对对，那如果你太带这个主动性跟目标去寻找一个你自己，反而你的各方用力过猛，
3: 对，
4: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3: 对，
4: 真的，
3: 对，
4: 对方的观感其实感受感也不是很好，
3: 对啊，啊，
2: 哎，他很像我之前哎，就是没有勇气迈出的那，没有勇气迈出那个，就是
4: 嘴严的我迈嘛，嗯，
2: 对，对，然后就是那个
5: 怎么对，怎么对，
2: 但其实今天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我觉得小七的那个对于恋爱他的向往，然后这些就有一点少女的青涩，但是也有一点点未知的苦恼。
4: 对啊，
2: 那所以我想今天我给他做一份我心里的那个豆腐脑的口味。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4: 我帮你切豆腐吧。
2: 好啊，那就拿这个切好不好？
4: 好好，我切个心形好吗？
2: 可以啊，你想切？
4: 那不太合适，这个是那个。
2: 没事啊，反正都是练你的恋爱脑嘛。简简单单的给它做一点就好了。
4: 好的，好的。
2: 你去煎一下它。小火煎哦，不要翻那么快。
4: 这也可以吗？啪！
0: 这啪
4: 就可以捞出来了。
2: 加一点点盐，来吧，你装它，装漂亮点啊！我一会儿酱汁直接撒上面了。然后我调一下酱就好。无辣椒那肯定要有啊。

0: 好好看，还有个爱心，怎么做到？
1: 大姐的，
2: 来，我们来试试看。
0: 这两个爱心不愿意拆散它们。
3: 好吃，
4: 真的、啊，我自己还没试呢。
2: 有恋爱？怎么有恋爱吗？
0: 但是不会跟豆腐恋爱了。
2: 就是要你跟豆腐恋爱。
1: 有鱼腥草在里面，你有吃出来吗？
0: 没吃出来。我觉得只要一有甜，所有的一切都能原谅。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恋爱观。
2: 真的？
0: 就是无论酸甜苦辣，有甜它就能拯救一切，有爱就能够抵挡一切困难，
1: 对，
0: 越过一切困难。
1: 我觉得说很对哎，酸甜苦辣里面只要有甜就可以抵挡掉其他苦。
0: 真的，我吃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2: 对，然后偶尔会有点惊吓的鱼腥草，也是点缀一下，
5: 对，
2: 两个人的惊喜，
0: 爱情中的惊喜。
1: 不错，
0: 不错，嗯，不错不错，这个订单我满意，
1: 满意，
2: 满意，
0: 满意，超满意，
2: 太好了。那就下一个啦，
1: 还是
0: 走啊？
1: 来，下一个是什么来着？
0: 下一个什么来着？是放四年都不会坏的汉堡，
6: 火腿啊。那我们去找一下那个火腿肠，
1: 走吧。

0: 起来。
1: 可以了。等下，最后点睛之笔装饰上这个酸萝卜。
0: 来吧。
1: 漂亮漂亮漂亮，可以可以可以。
2: 做完了。
1: 久等了。
2: 啊。来，做完了。

0: 有人在吗？
1: 你好，贵客四位，
2: 请进，
1: 请进啊，
2: 请进，
1: 谢谢。哇哇哇！这个是
3: 好壮观，哇，
1: 是吗？
3: 这是密室吗？
4: 你好，你好。
0: 请问你这边是那个盘线火腿吗？啊，
2: 对对对，盘线火腿，
0: 哦，好香哦。这个都多久了？
2: 这个四年了。
0: 这个呢？
2: 这个两年。
0: 你怎么知道上面有写吗？啊，你怎么知道上面有写吗？还是看就知道？
2: 它上面看看这个眉镜看得出来啊。这个四年，你看这样闻一下就知道。
5: 哇，好想吃啊这个。
2: 这个就
0: 两年，
2: 两年，这个就是三年。
0: 我的这个呢？
2: 这个四年多。
0: 哦，这个看起来更干呢。
2: 啊，对对对。哇，四年多。
0: 四年多，
2: 对。
0: 一般火腿像我们吃的话，最精华是哪个部分啊？
2: 最精华的部分就这个部位，我们叫上方。
0: 上方，
2: 对。
6: 上方，
2: 上方，这个部位叫上方。嗯。这个叫中方，这个叫低油。那这个叫火种。哦。一只火腿最精华的部位就是这个部位。哦。啊。
3: 那火腿也都是放四年，差不多就吃。嗯，
2: 甚至要到三年多。
0: 那四年之后呢？
2: 四年之后的。味道就稍微有变一点，就是三年多到四年，
0: 三到四年是最好的，
2: 最好的啊，去香味。
3: 哎，那最好吃是什么味道呢？分
0: 解。哎，你这说法很对哦，大哥，你该不会手上刚好有刀吧？
2: 有，
6: 可以。
0: 我们可以尝一下味道。
2: 这个你可以尝一下。
0: 对，可以吗？
2: 但这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3: 条件。
0: 条件。
2: 我要削薄片给你们。你照着我，啊，我怎么削你就怎么削，照的是我那种来就可以。
0: 在哪边切呢？
2: 在那边，有请。
6: 走吧。好。看一下它的工具。
3: 这个是，对，我刚才
0: 这是骨头哎。
6: 对啊。
0: 这个是什么骨啊？
2: 这是就这个骨头，
0: 就这个骨，真的是这一段。
2: 对。
0: 这干嘛？
2: 擦这个肉，闻香味。哦。你擦一下，
0: 我擦。
2: 你擦一下。好。来，你闻
3: 啊，谢谢，
2: 挺香的，清香味。
3: 我口水直接一下子冒出来了，嘴巴里面。
2: 你闻一下，
0: 哎呦，很明显的。
6: 老师为什么不给我闻一下？
2: 哦，你不主动啊？
0: 这个鼻子你顶过来了吗？
6: 对，我鼻子你顶过来了。
3: 怎么样？鼻炎都好了一点了。
0: 我们在品这个火腿的时候，它的重点在哪边？标准有什么？
2: 它的标准主要你闻能够吃出它的清香味来。
0: 清香味。
2: 对。举个例子，我们这只火腿它分几个部位？
0: 对。
2: 这个部位的味道和这个部位的味道
0: 不一样，
2: 它不一样。最好的就是这个部位。
0: 那你选这个火腿，你有没有要求说我要胖一点还是瘦一点的？
2: 我们选的就是肥瘦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肥肉呢要达到30%左右。
0: 瘦肉70%，肥肉30%，还是反过来？
2: 瘦肉70%，
0: 瘦肉70%，
2: 对，
0: 肥肉30%。
3: 其实我是想知道它的那个腌肉的手

0: 法是跟就是腊肉那些一样的腌法？
1: 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不一样，它必须要经过很多的手续，六个工序。第一道是先把这个
2: 多余的肉要把修的修形修漂亮，
1: 修过整形，
2: 对不对？嗯。那第二道呢？
1: 第二道上盐腌制，
2: 上盐，
3: 腌多久？
1: 要腌到个20多天，22天左右。
2: 那是吊起来还是放？
1: 堆码。
2: 对哦，全部很多汁这样堆在一起。
1: 我们把它腌好以后堆码，反正要一直压。
2: 需要重新压着吗？啊，
1: 不需要，一直压一直。
2: 好，那接下来这个二十天，然后呢？
1: 那么我们就拿来洗晒定型。
2: 还要洗在地下，要把盐
1: 这个火腿不是压有一些压偏了嘛，对吧？
2: 对对。
1: 然后我们拿来洗了以后，把它给它整容，
2: 然后塑形完之后呢，
1: 是上挂风干。
2: 上挂风干。上
1: 挂
2: 风干。要风干多久？
1: 要风干，像这样的火腿，一般如果是生吃要3年多。
0: 所以有时候是放户外，有时候放室内。哦。
1: 室内加温度。
0: 就都放室内。
1: 如果是室外呢，就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情况，有一定的温度。然后一天在这个20多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就上挂风干。
0: 所以养这个火腿基本上是纯手工的，
1: 对，纯手工，
0: 没办法机械化的。嗯，
1: 不行的，那个不行。
2: 你会不会陪他比陪你老婆时间还多啊？
1: 我先削一下啊。
0: 哇，这也太薄了吧！
3: 你吃下，
0: 可以吃吗？
3: 吃下这个。

0: 它最棒的是它吃到最后的那个油香味，然后它变得很甜，
1: 它就会自己化掉，
0: 对，变得很甘甜这样，有一点清香味，对对对，就是清香味，很甜。
1: 哦，好好吃啊！火腿就是要含在嘴里的，自己都可以把它含化那种。
0: 这跟你吃的汉堡里面的火腿一样吗？不一样吧？
1: 不一样。我觉得还是单吃火腿吧，汉堡就撇开吧。
0: 哎，大哥，要不我们就帮你再切一点，我们可以带点走吗？
2: 带一点走，可以。
0: 犹豫哦，可以是吧？
2: 给你们两次机会看一下。来，你们自己动手啊。
0: 好，
2: 啊，自己动手。
0: 来不及，
2: 已经学会了。
0: 然后切，你不要想要切一整片。好，这个待会煎。
1: 哇，这片切得好哎。
3: 这片可以，这片可以。
2: 平整。
3: 绝了，绝了。
4: 这个非常漂亮。
3: 哇，肥瘦相宜哦。哇，
1: 这片可以做腕带。
2: 漂亮，
0: 来，给你试试看。
2: 两天学会，三天就出师啊！
0: 两天学会，三天出师哦。等等，我看你只能留在这边了。大哥非常欣赏你的手艺啊！你说话，你说，你干嘛不讲话？楠楠，
3: 全神贯注啊！
4: 人腿活合一了，已经。
1: 人腿合一。
0: 黄能腿。
1: 可以了啦，
0: 去一直切到那个油的地方，
3: 对，
0: 这样煎起来好吃。
2: 你挺棒，
4: 漂亮
1: ，Max Pro Max，
2: 你们两个的
3: 可以，哦，
1: 可以可以
3: ，Super Pro 跟 Super Pro Max。
0: 哎，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
1: 哦，所以一定要切超大块是吗？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有那个，不要那么辛苦。切正常就好，正常就好了。
2: 要重点的。
4: 吊死架。
2: 好。
1: 讨价还价高手。漂亮漂亮漂亮，很好，多切点多切点。
5: 啊，怎么漂亮？
4: 漂亮！
2: 我好紧张啊。

0: 小心你有刻意切厚一点，对不对？没有啊，没有啊。你这都要刮到骨头嘞。
1: 西式刮骨疗法吗？哎，有顺便带
2: 一下，有顺哎，对对对，哎哎，很好很好。哎，有，
0: 哇！哎，
1: 漂亮，
0: 洗冷一样的，
1: 剪都出来了。
0: 哪那么快？
1: 放旁边。
0: 好，这是我满山要用的。那大概我们去你店里面跟你买一些，我们要带回去。
3: 可以，
2: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师傅，Go。

0: 能等你帮我煎这个。
1: 这个什么？
0: 羊杂。不会烂哦，不会煎糊掉哦。
1: 不会，肯定可以。
0: 你这下面煎不会比较好煎吗？这样你比较好煎呐。
1: 好的。来来。
0: 对吧？那你坐着这样不是很舒服？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像露营了哦。嗯，对，不急，你要让它煎到外面有一点焦脆，你再翻才不会破。
1: 哦，这个可以了，这个我是丢了很久了。

0: 夏老师，有什么可以我帮忙的吗？
1: 你帮我拿点水好不好？这边有杯子，帮我拿个大概一杯水。
0: 好的，看这里喽。
1: 都谢谢你。
0: 这还有一瓶。
1: 好。因为你喜欢吃汉堡，我就尽量把它调成用白酱跟马铃薯在一起。来，这第一道我们先把它弄起来吧。

0: 看着太美味了吧。
1: 好，我们就切一公分，不要两公分。
2: 好。
1: 应该这样够了，差不多。
3: 应该是够了，对吧？
1: 对。
2: 这还有一块。来。
1: 这个是我要做给你的恋爱豆腐哦。我们先把它拌匀，那待会我们先吃这个，吃完之后我就把恋爱豆腐完成。
2: 好。
1: 对，其实可以吃的，我们要不要先把这个吃一吃？这个我们再带回来弄。
3: 可以啊，可以啊。
1: 来，我们先吃。
2: 这个是菠菜，
1: 菠菜跟青椒，然后我放了我们今天的火腿，
2: 还有把火腿切碎放里面呀。
1: 回家酱汁就多一个火腿香。
2: 火腿 ，open 三。
3: Thank you, thank you.

0: 我还蛮喜欢下雨的时候露营的，
1: 特别有情调的。
0: 对，就是听着外面的雨声，但是我现在却在一个很安全干燥的环境下。哇，我真的很好奇味道，没有试过冰淇淋和醋然后盐还有橄榄油放在一起的口感。
1: 你先吃吃看这个，然后你现在这个是有巴萨米口的，来试试看。
0: 那你吃啦，我跟他吃一份，这样这个恋爱脑才那个，对吧？最后完结有了一个 ending。
1: 如何？
0: 这个醋一点都不怪，它真的很像。橄榄油加进去真的很高级。
1: 有没有恋爱豆腐的感觉？
0: 我刚才跟罗阿说，我经历丰富的恋爱豆腐确实会更丰富一点。
1: 你说的很对。
0: 那个醋它又不光是酸，它又带一点点香草味，然后又 mix 一点点橄榄油，那种清爽，
2: 清香，海盐又突出了那个冰淇淋的甜，
0: 然后再加上一个很像炸面包的豆腐。
1: 希望你的不单是恋爱，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甜甜的带点酸，很丰富。
0: 谢谢詹爸，
3: 收，
1: 收，
0: 詹爸，
1: 收。
3: 今天下午完成了你的恋爱豆腐左脑。今天晚上完成了恋爱豆腐右脑，双脑合并。
0: 完了，现在是恋爱脑了。
1: 那今天菠菜这个酱，其实我在我以前店里面，我有卖过类似的。放洋芋粑是第一个，是这边是特产。
0: 对。
1: 然后是听到你说你喜欢吃汉堡，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让你试试看。
0: 怎么说？就我吃火腿会比较少嘛。然后呢，今天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火腿，还可以就是延伸到就是有创新料理出来，觉得。很棒，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从罗拉和能能，还有从就是詹爸不同感觉的恋爱豆腐果开始，我感受到了你们的人生生活的那种仪式感，然后还有那个态度。
2: 对，其实菜里面会有人的态度的。
0: 对，但是我是觉得我有从就是你们的美食中提取到你们想要传递给我的话，我有收到。
2: 其实贵州这地方真的还蛮多让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1: 它应该是更明显，这是第一次来贵州，
0: 对，
1: 就待这么短时间，你有什么感想？
0: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真诚、很纯粹的喜欢美食，他没有去追求一些额外的其他的东西，他只是 focus 在他现在做的事情上面。
1: 你不觉得贵州人都蛮朴实的？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大闹那个羊肉粉。那两个大姐在里面也没生气啊，
2: 她还乐呵呵的看着我们，做什么？
1: 然后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回去跟她说啊，谢谢你打扰你们。她说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们，很 nice。小七，你心中的 idol 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心中的 idol 其实是，能够让喜欢我的人，或者说在台下看到我演出的人。就是我的能量能传递给他们的那种存在，我不是那种完美的 idol。
1: 其实你现在能量已经很足了，但你希望可以更好，每个人都一样，但在更好的同时，要善待自己，不要对自己不好，这很重要。很多人为了要更好，一直强迫自己，逼自己，但你逼到后来，你自己都快疯掉了。他可能有真的好一点，但你自己开心吗？你不见得开心吗？
0: 我有过那样的时期，对，然后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往哪里去，
1: 一定会有，
0: 就是忙是好事情，但是你忙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没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当你一休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无事可做。
3: 对，很多人是这样的。
1: 然后你要想打电话给朋友又不太好意思，因为这么久没联络了。
0: 对，没朋友，没有兴趣爱好，然后能够跟别人。砍大山的事情竟然还是自己的工作，砍来砍去还是砍自己工作，这个状态很可怕。
1: 你周边的朋友可能对你的工作有人会有兴趣，有人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你真的永远聊就是你的工作，那这个是。

0: 很不好的。
1: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就是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其他可能性，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自己。
0: 你觉得很好，承认自己不完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的话，你就是在你不完美的同时，一步步精进自己，才能更完美。
2: 对，
3: 我有一个老师，他是一个话剧的这个大师，他讲说，一个人一生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
4: 小七，送你个礼物，这个叫做农民画，
1: 好好看
5: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哦。
1: 我喜欢这个，我选这个吧。
3: 好，
5: 喜欢这个是吗？
1: 虽然我没有看出它是什么。Okay. 背的是什么？
3: 背的是黄金金表。
1: 那这双属于我了。其实我们在走的沿路上面，很多那个墙上也画了类似的画。
3: 啊，真的哦。
5: 对，
1: 墙上画比较多少数民族。
3: 你很适合去旅行啊！你看戏看那么细，是一只鸡。你那是他那是豆腐，
0: 磨豆腐吧？
5: 磨豆浆，啊，磨豆浆做豆腐。
3: 那哦，这是火腿。
5: 对，我这个是火腿。
1: 那我，谢谢水城的朋友们。
6: 水城的朋友们送了伴手礼，那小七是不是也该送给我们一个伴手礼？
5: 然后我觉得也要哎，
1: 那个各位就是给大家唱一首我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名字叫《时光机》
3: 哦，《时光机》，
1: 希望都是大家有一个自己的时光机，可以带你

0: 正正好。哦，好吃，好吃，好吃。哈哈哈哈哈！
1: 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恋爱观，有爱就能够抵挡一切困难。美食就是我的人生信仰。

0: 的小狗。
1: 谢谢你今天跟我走了一天。
2: 不客气。
1: 对啊，就
3: 我谢谢大家，我觉得这趟旅程很开心，很满足，吃得饱饱的，然后快快乐乐的，然后感觉到大家的爱意，爱意满满的。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陆太太也是来表扬白伟小姐的吧？没错，她确实很优秀，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你们两个慢慢聊，我还有事，失陪了。
1: 主任，这个白薇就是别有用心，她就是奔着我儿子来的。
2: 陆夫人，我看你应该是误会了。就像校长说的那样，白薇确实很优秀，所有的学生都很喜欢她。她也是通过正式招聘进入这所学校的。
1: 我不管，她必须离开这儿。
2: 不行，实不相瞒，白老师的介绍人很特别，是学校的校董，我们惹不起的，也不可能因为你一位家长的意见就去质疑他。
1: 他要是不离开这儿，那我儿子就不来这儿上学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说很遗憾。
1: 白薇，你到底有什么预谋啊？你想要对我儿子做什么？
3: 我对我的每一位学生都会一视同仁。陆展元同学最近学习进步很大，希望陆太太多多鼓励。
4: 二太太，去龙宫馆吗？
1: 不，去山上金家老宅。
4: 好的。
5: 跟上跟上，别再跟丢了啊！大白天的可以跟近一点。
4: 哎，

0: 陆雪林，你说展元的事情，你有没有跟上海那个野女人说过？不可能，白薇回来了，她偷偷摸摸成了展元的老师。
1: 如果你没告诉他展元是你的儿子，他又怎么可能会这么做？你给我好好想想，你到底有没有说过？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倒想起来了，好像是说过。那又怎么样？你个魔鬼，我女儿聪明伶俐，一定会把我救出去的。你不能好死！
0: 别做梦了，白薇不但找不到你。 连你的尸体都找不到，陆雪莲，
1: 你放我出去！
0: 你放开我！
1: 你放我出去！
0: 大仙，
1: 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你。

住手！不能让他死得这么容易。雅欣，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的事我自己解决，先别杀他。

0: 番叔你来了。
1: 白薇，你回来了，太好了。你想吃点什么东西？青州最好的西餐、广东菜、娘惹菜，你选。
0: 先不急吧，三叔，我还不饿呢。
1: 也对，你才刚到，应该先安顿你住下来。哎，你行李呢？
0: 我已经住下了。
1: 啊？
0: 离工作地方很近，上班方便。
1: 你还找到了工作？
0: 嗯，我比信上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周，就把这些事情都安顿下来了。
1: 别呀，我都已经想好了，你呀就住在女神酒店，这样子我和大嫂照顾你都方便一些。
0: 谢谢三叔替我想得这么周到。不过呀，我现在这份工作对于找到我父亲的线索很重要。
1: 对，找到大哥的线索很重要。你在哪工作啊？
0: 学校。我现在是展元所在班级的英语老师。啊，这个呢是我现在的住址，三叔有事随时可以来找我。
2: 哎，大天，你来了。
0: 天晴，来了。今天往哪个工地送鸡饭啊？送多少？你说。
3: 再送下去，你们生意还做得下去吗？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我看着心里也不是滋味。但你们就宁愿真的生意被我搅黄了，也不肯告诉我邝海生在哪儿，是吗？
4: 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海哥他不见你。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为你好。他什么意思，我不懂。你应该懂吧？哎，等！
5: 阿海，刚出锅的，趁热吃。
6: 谢谢七嫂。好香啊。
7: 别怪七嫂啰嗦，那么好的女孩子为什么要躲着人家？
6: 为她好吗？
7: 可是人家很中意你啊，这每天来找你不是假的。
6: 所以我才不能见她，本来以为我回来之后她早已经跟了别人，没想到我还是回来早了。那个男人比我有钱，也比我优秀，最重要的是他阿妈中意他，我都答应他阿妈了，我就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不能见他，除非……
7: 除非什么？
6: 除非他阿妈同意我娶他女儿。
8: 白薇，这太难以置信。我知道陆家对不起你，但是你刚才所提的都是陆家的长辈，你不应该对长辈有这样的推测。
0: 三叔，你先别激动。
8: 我能不激动吗？照你这么讲的话，我们陆家还有伦理吗？家风何在呢？
0: 我也只是猜测，可能是那段时间的相处和展元感情太深了，所以才会瞎想。而且妈妈的日记中也没有明确说明那个孩子是谁，只是年纪和展元相仿。也许父亲还有外事。
6: 不应该啊。
0: 我倒希望有，如果真是那样，那父亲就应该是离开了兴州，和那个女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南兰小姐不也说吗，她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我想他们可能去了欧洲或北美。
8: 不可能，你爸爸和奶奶的感情是最好的，

0: 哎，梨花。
1: 三爷。
0: 你这是帮二嫂买东西去了？
1: 帮她买东西？这么好的事哪能轮得上我呀？
0: 那这……
1: 给自己买的，有三爷照顾，手头不是富裕些吗？我给自己添两件衣服，要不然以后跟着你二哥出去给陆家丢人啊。
0: 怎么，你要有好事了？
1: 还不是多亏三爷，才让我的好事越来越近了。
0: 可是你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1: 哎呀，讲不讲的，你交代的事我当然是尽心尽力的干了。不过我是二爷的人嘛，肯定得先维护二爷，三爷你多担待哦。
0: 梨花，你什么意思？你拿的是我的钱。
1: 陆家的男人啊，大爷二爷三爷个个让人着迷，女人为了得到只能不择手段了。以后是一家人了，你可要多关照我哦。

0: 喂，
1: 阿姨，
0: 是你啊？
2: 想我了？在哪儿呢？
3: 在你房间呢。
0: 你疯了吧？在我房间打电话，你就不怕被金碧云看见啊？
1: 我不怕的。二爷，那件事你什么时候跟他讲呀？
3: 你都答应我好久了。
0: 你急什么呀？这种事情急不得的。
1: 二爷，我最近恶心的厉害，什么都吃不下，
3: 今天早上还吐来着。
1: 二爷爷要是再不讲，我这肚子就要大起来了。
0: 你先到房间里面打扫吧。
1: 是。
0: 丽华，你这样让我很为难的。在他眼皮子底下，你我都过不美满，你想是不是？其实你二爷啊，在外面还有其他房子，要不把你接出来吧？啊？这样反倒陪你的时间更多了，你顺顺利利的。生下来啊，慢慢给你名分，早晚的事。
1: 二爷骗我，这样不好的。
0: 我怎么会骗你呢？骗你会给你这个电话号码吗？这里就是我在外面的房子，为接你出来准备的吗？
1: 我就想见陆家。
3: 二爷，我也跟了你三年了，
1: 人家现在就想要个名分。
3: 其实
1: 我知道二爷是疼梨花的，但就是怕那个母老虎，对不对？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不让二爷为难。事成了，你可不许打退堂鼓哦。
0: 梨花，你别着急啊，

0: 闪元，明天不用上学了啊。
1: 为什么？
0: 那个学校不好，妈妈给你找了一个薪酬最好的学校。不嘛，这个学校很好，我喜欢这个学校，我喜欢上学。你不是喜欢这个学校，你是喜欢那个白薇。
1: 你怎么知道姐姐当我的老师了？
0: 她是个坏女人。
1: 不嘛，姐姐是个好人，我喜欢姐姐。
0: 闭嘴，她不是你姐姐，明天马上转学。以后你要是再见到

0: 这个女人，你就打她，踢她，用牙咬她，知道吗？
1: 梨花，梨花，梨花呢？不知道。把小少爷送回房间，晚饭也给他送到房间里面去吃，寸步不离的守着他，看着他睡觉。
2: 是。
3: 这做了什么让孩子这么不高兴啊？怎么当妈的呀？
2: 这攀上总督夫人脾气都长了，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梨花，你在那干什么呢？你居然敢戴我的珠子！
1: 这项链我看着好看，就想试试。
0: 摘摘！
1: 一串珠子而已，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0: 梨花，你疯了吧？打自己两个嘴巴，滚出去！
1: 是。
0: 站住！你糊弄谁呢？接着打。
1: 太太，今天可不能打我，以后你也打不得。
0: 什么意思？
1: 太太，我就明说了吧，我下人做腻了，想做个姨娘，请太太成全。
0: 梨花，你真疯了吧？你跟二爷那点破事儿，我早就知道了。可你知道我为什么没管吗？因为你足够丑，足够烂。管了你啊，我怕他去招惹别的清白女孩。这二爷是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啊？占你便宜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也信啊？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还想当陆家的姨太太？现在就给我滚！
1: 我滚不动啊，我肚子不方便。最近二太太老出去，我跟二爷就见得勤了些，就怀上了。这是陆家的种，我得光明正大的生下来，所以二爷必须光明正大的娶我做姨娘。
0: 必须？你指望陆雪乔替你做主啊？这个家他说了不算。我告诉你，到什么时候我都抽得了你，滚！
1: 秦碧云，老太太走了以后，你也算是提拔我了。今天你打了我一巴掌，这人情我算是还上了。咱们两清，你让我走是吧？好，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直奔警察局了。半年前就有人出钱让我跟着你，可是你的黄包车每次都跑得好快呀，我真的跟不上。直到今天，太太也是有急事吧？这大白天的，
0: 你跟踪我？
1: 是啊。

你们金家老宅的地下室里有秘密吧？我今陆家才不过三年多，可大爷的屋我可打扫过好多回。屋里的那张照片英俊潇洒，好迷人的。虽说现在长满了胡子，但我还是认得出的。金碧，你胆子也太大了吧？都说大爷。

0: 年，你对我也算不错了。我去警察那里报告，对我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不愿意去。我没什么野心，只想做个姨太太。其实跟以前都一样的，你仍然是一家之主，我是你的帮手而已啊。你是大家闺秀来着，有的是度量，就容不下个我吗？非得逼着我去警察局那里告发你啊？不然我去告诉南兰吧，她有钱又大方，我帮她找到了丈夫，她会不会给我一大笔赏钱呢？
1: 梨花，我的好妹妹，这是咱们两个之间的事，就别让外人掺和了。你看，咱们两个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吗？

0: 梨花在不在？
1: 梨花，梨花。
2: 二爷、三爷，梨花她好像在楼上收拾二爷和二太太房间呢。
0: 嗯，
2: 是。
0: 二哥，今天我见着梨花了，你和梨花之间是不是有些什么事情？二嫂不会是知道你们之间的事情才摔的东西吧？
3: 不可能，我跟梨花什么事都没有啊！你就别在这瞎猜了。我上去看看。
2: 你快点来啊，我在家里等你啊。
3: 洁碧云，你。

0: 雪晴，你竟然敢杀人！雪晴，小声一点，不是我杀的，是他自己打碎了花瓶，然后不小心摔倒了，胳膊搂红了。
1: 那你还不赶快救人？
0: 雪晴，来不及了。
1: 他可是坏了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知道，那就是你杀了他。
0: 你这个小心眼的女人，你杀了我的梨花和我的孩子，我掐死你！
2: 要是趁死，陆家镇的完蛋，
0: 过不了几个月你就会露宿街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
2: 为什么要这样？雪晴，真的不是我杀的，是他自己失手才丧命的。我是你老婆，你连我都不相信吗？
0: 你是怎么知道他怀了我的孩子？是他跟我说的，他还借此敲诈我，管我要黄鱼。什么？ 你要金条？
2: 是啊，我说我没有，他就对我行凶。

0: 结果在混乱当中，花瓶就掉在地上，他自己又摔倒了，才丧了命。
1: 那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0: 龙哥。
1: 李龙清是吗？
0: 是啊。
1: 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奸夫叫来干什么？
0: 他是江湖人，这种事情不是需要他们来处理吗？我也不认识别人。
2: 现在就掐死你，让你的奸夫替你收尸吧！
3: 二哥二嫂，发生什么事情了？需要我帮忙吗？
2: 雪婷，没什么事。你二嫂不小心打碎了花瓶，你先下去吧，我随后就到。
3: 好吧。
2: 好你个金碧云，你撒着谎来一套一套的，你说你还骗了我什么？
0: 这家
2: 就是你杀的林花，你知道她怀了我的孩子，你容不下她，我今天必须要弄死你，替我的林花，替我的孩子报仇。
0: 李龙清马上就要到了，你要是杀了我，他会要了你的命。
2: 好啊，你现在还敢拿你的奸夫来要挟我是吗？啊！
0: 玄江，我承认是我杀了梨花，我该死，但是我现在不能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男人窝窝囊囊一辈子。就算你想讨小老婆，那也应该是清白人家的大家小姐，不能是这种烂货呀。等我们陆家成为了兴州首富，你想讨几个女人都行，我帮你操办。
2: 你就是怕死，信口胡说。我们陆家已经败落了，怎么成为首富？
0: 机会就在眼前呀！我们不仅能拿回那栋大楼的控制权，还有可能把属于南兰的一切都拿在手里。南兰是我们陆家的儿媳妇，她跟大哥没有离婚，她的家族一个亲戚都没有。如果她要是死了，谁继承她的财产呢？这些都不是我信口胡说，我咨询过律师的。
2: 那你跟林龙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二爷，我怎么可能看上林龙清呢？他不过就是帮助我男人成为兴州首富的一块垫脚石。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我嫁给了你，你窝窝囊囊一辈子，我就跟着你窝窝囊囊一辈子，你顶天立地，我就跟着你疯狂，我心里有数，怎么可能胳膊肘往外拐呢？你在我心中就是大丈夫，不可能一直窝囊下去的。男人图的那是大事业，可不能因为这种烂货崴了自己的脚。雪娇，你快下楼把三弟给支开，不然尸体运不出去。

0: 雪婷，走，
1: 去哪儿啊？二哥，跟那个女人吵架了，生气，出去喝酒，你陪我。
0: 哎呀，走吧，走。
1: 你停车干什么？二哥，你怎么哭了呀？哎，没事，别问了，开车喝酒去。你跟二嫂吵架，是不是因为梨花呀？你怎么知道？梨花跟我讲，说她想当姨娘，这个女人心眼多得很。二哥，你可想好了怎么安置？
0: 梨花确实是想多了，纳妾不是小事，妈虽然不在了，陆家的脸面还是要顾及的，我也不能胡来啊。你二嫂确实有点小心眼儿，她跟梨花闹得也不是很愉快，梨花在陆家也待不下去了，说是要走了，你给二哥个面子，以后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1: 要是想让我不提啊，以后少欠点风流债喽。
0: 去哪里喝酒啊？其实我也没什么心情想喝酒了，要不然你去找小婵吧，她那个点心铺不就在前面吗？我也找个地方安静安静。

龙哥。

0: 我最信得过的人，就是你了。这件小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啊，放心。还有什么事，尽管说。
1: 龙哥，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做一件大事，比杀人还大的事。
0: 或者说，不止杀一个人。果然，我终究还是琢磨不透你啊，龙哥。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马上行动。你要是不帮我，我就没有活路了。这件事情不白做，事成之后。 我们会得到很多钱，你不仅是帮忙，这是我们两个联手一起做的大事。得到的钱，我们五五平分。到那个时候，你我就是星州最富有的人了。

0: 三少爷，
1: 这是梨花的房间吗？
0: 是。
1: 人呢？
0: 没见啊。
1: 你们有没有看见梨花呀？
2: 没有。

0: 干什么呢，展然？
1: 没干什么。巧克力。
0: 嗯，给三叔看看，不告诉妈妈。这画的是谁啊？
1: 姐姐。
0: 白薇。
1: 嗯，可是妈妈不喜欢姐姐，不让我上学了。
0: 连学都不让上了。哎，那展元，今天你有没有见过梨花啊？
1: 她早上送我上学来着，以后就再也没见着了。
2: 小弟。
0: 啊，二嫂。
2: 你怎么在家呢？你不是跟你二哥喝酒去了吗？啊，
0: 二哥改主意了，不喝了，找朋友打牌去了。
2: 哦，你二哥就是不务正业。
0: 哎，二嫂。
2: 啊？
0: 你看见梨花了吗？我四处找她，找不到。
2: 你找她干什么？
0: 二嫂，你没事吧？
2: 没事儿。小弟，我跟你说，梨花她不是什么好人，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这也正找她呢，我丢了一套首饰，可今天就她去过我的屋里。
0: 啊，有这种事？
2: 是啊，上个月家里打发走一个园丁，你还记得吗？跟梨花勾搭上了，两个人准备私奔呢，那准是偷了我的首饰跑了。

0: 陆先生对吧？
1: 你是何爷介绍的？这个是定金。我找你来的目的，何爷跟你讲了吗？
0: 说吧，是谁呀？
1: 这个人在兴州挺有名气的，住安祥山街。他叫林龙清，别人都叫他龙哥。
0: 这个人有没有名气，在我这里都是一个价位。我杀人的规矩你懂吗？
1: 听说过，只杀坏人。这个人绝对是坏人，该死。
0: 这个人是不是坏人，该不该死，你说了不算。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去做调查。
1: 这么说，这个活你接了？几天啊？
0: 这么急？
1: 也不是，我听说你在海上的时候做事稳得很，杀这个人有把握吧？
0: 放心，定金我先不拿，等事情办完之后我再找你要全款。但要是这个人他不该死的话，那你就得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见过我。
1: 这是什么规矩？何爷也没提过呀。
0: 姓何的没见过我。
1: 你放心啊，我们两个之间不会有那一天的。
0: 但愿如此。安祥山街，林龙清。

0: 龙哥，你先出去等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他单独讲。别喊了，喊那么大声多累啊！留点力气吃饭吧。
1: 四处转转，看看这老房子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2: 是。

饿了吧？这些都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快吃吧。还记得你刚来这儿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往这儿跑，可是时间不允许，好几天才能来一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只属于我。你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这人啊，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我也一样，当年我接受了你送我的这套珍珠，就等于把我这辈子也交给了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醉翻梅处，绍兴醉。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4: 10价。
3: 哇！
2: 号码多少？
3: 10价。
0: 10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

0: 我有些好奇。
1: 在这里等他们。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1: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1: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1: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1: 那虾子先别进。
2: 哦，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3: 兄弟，有没有啊？
4: 钱塘江白鲈，哇
2: 塞，来个，我们第来个的呗，哇塞，
3: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我们来钱塘江的来个，来钱塘江的吃的，
3: 这是白鲈，真滑，哇，可别，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小的可。每桶鱼肉，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获，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2: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陈老师，你看到不？嗯，七彩网金鲈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样你听。
3: 啊，真叫了，咕！
0: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鲈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鲈鱼肉质更加紧实。
2: 你看，现在呢，很黏了。
1: 啊，黏了。啊，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
2: 嗯，黏了就可以烧了。来，看我手上。很黏了，哇！
0: 鲈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芒又富有油脂，

0: 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1: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

0: 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的，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吃。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
2: 嗯，
1: 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得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深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的。

0: 那我抓紧抓紧
1: 啊！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2: 看着借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0: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2: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0: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2: 后面的料还可以接着煮。
0: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1: 比较发达，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2: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3: 老师好，
0: 我是你粉丝。
2: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1: 所以嘛，引起
0: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那年轻人怎么看？
3: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1: 对，雕花鸡。
0: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1: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0: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1: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2: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

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把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做。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1: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会见出席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学习教育慎终如始，渐行渐效。
1: 贵州各地持续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广大党员在深学细悟中凝心聚力，在实干担当中砥砺初心。
0: 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6号，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出席，欧盟亚洲中心联合主任、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论坛咨询委员会外方主任委员埃里克·索尔海姆、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做主旨演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已可成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吉诺·范比金、中国科学院院士朴世龙、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出席，副省长杨同光、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分别主持开幕和主旨演讲环节。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为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注入了强大动力。贵州始终牢记习近平主席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将更加注重品牌化、国际化、市场化，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持续打造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国际生态文明合作的知名品牌、著名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专家积极建言献策，为生态文明建设和论坛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埃里克·索尔海姆在演讲中深入阐释了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表示中国是世界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希望更多国家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得到启发和激励。曹清晨分析了中国双碳目标下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的策略和路径，希望增强全社会应对极端灾害天气的韧性与底气，更加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王毅希望从政策、金融、科技、生态、数字等方面赋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保护协同治理，用高质量保护助力绿色转型发展。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贵州衔接昆盟框架、巴黎协定等全球议程，推动从全球共识到地方的行动转化，用好绿色金融工具、碳市场机制等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进行了研讨。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代表、特邀嘉宾及合作伙伴、省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杨同光参加。
3: 徐林、李炳军

0: 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徐林说，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特别关心，寄予厚望。贵州始终牢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经济持续壮大，生态惠民持续显现，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贵州正大力强化生态资源等比较优势，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希望各方与贵州一道，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好促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加强交流合作，为建设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埃利克·索尔海姆·潘家华代表与会嘉宾发言，赞赏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他们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为各方深化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推进各方从共识到实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发展交相赋能，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创共享绿色发展成果。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参加会见的嘉宾有论坛咨询委员会外方主任委员、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利克·索尔海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已可成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吉诺·范比金、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以及部分外方委员、中方委员、论坛合作伙伴等。
1: 7月6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李元平、卢雍正、郭强、屈林、石化清参加。
0: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学习教育的鲜明主题。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慎终如始，践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狠抓问题整改整治，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要深化新冠不离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实事求是、远谋近施，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生领域难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深入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层层拧紧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一步以政治生态净化推动发展环境优化。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一言到底、一贯到底抓落实，深入开展回头看，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2: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应运而生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贵州各地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广大党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立足一线，抓实理论转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实际。
0: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广大党员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总体方略，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主题，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战略支撑，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具有鲜明的理念品格，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

0: 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力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征询。
1: 在学习中凝心聚力，在实干中践行初心。在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故乡黔南州荔波县，当地鲜活的红色课堂强化党员思想淬炼，锻造专业宣讲力量，升级数字化沉浸式展陈，年均接待研学观展超十万人次，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践行。
2: 讲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事迹、精神品质，深入阐释红色资源蕴含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可触摸、可感悟、可践行的红色实践，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奋斗史中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汲取奋进力量。
1: 在黔南州三都县凤羽街道，西部赛马城是全县村马赛事民族文化展示核心阵地。社区党员干部围绕建强基层党组织、党建赋能村马文旅，持续开展学习研讨，充分释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基层治理效能。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将进一步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
1: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洒金街道丽平社区，共安置异地搬迁群众超1.2万人。社区党员干部聚焦发展所需与民生所盼，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新产业、稳就业、惠民生的具体行动。
4: 十四个坚持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我们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融入每一件民生实事当中，以细致的服务与务实担当串联起就业帮扶、社区治理与邻里的互助。
1: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各党支部引领党员干部下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民生实事服务点位、三新群体服务阵地，围绕实务各项民生部署深耕细作，暖心服务。
5: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而言，党建作细就是凝聚力，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我们将推动理论学习往车间走，往职工心里走，引导党员在生产一线、技术攻坚、品质管控、稳岗就业中当先锋、做表率，
6: 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一内涵要义，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我们将进一步赋能党员成长，聚焦恒心关切，提供精准有效服务，让网约车司机在党建工作中有温暖、得实惠，自觉向党组织靠拢。
1: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准确把握锤炼坚强党性的核心要义，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实绩。
3: 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医者初心，推动党建与妇幼业务深度融合，创新实施党建特色工程，持续优化就医流程，升级诊疗服务，全力护航妇女儿童健康。
7: 我们将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党员示范岗、示范班、示范课的创建活动，引导全校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8: 今天本台记者专访了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
9: 贵州是一个绿色多山的美丽省份，而它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绿色发展来创造美好的生活。论坛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了一个交流观点、分享知识和经验的平台，我们携手合作就能更好地应对气候

变化，维护和平。这是我第四次来到贵阳了，去了茅台赤水实地考察，亲眼见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是怎么落地的。

0: 好的方向。
1: 中国光伏组件对全球的贡献超过89%，风机占全球的70%，储能电池占全球的82%，电动汽车占全球的75%。我们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的精神中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大家调研考察分析交流的情况，为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发展呢提供论坛系统性的方案，也为了2027年的论坛的主题成果做出相应的谋划。
2: 这个论坛把最前沿的国内外的这些研究者、实践决策者和实践者集中在一起，它不仅是产生思想行动效果，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贵州伴随着生态文明论坛，经济和生态双赢的这个局面越来越明显，贵州的实践越来越证明了这条路是行得通的。
3: 我应该前后参加了有4到5次，每一次议题的高度广度不断的延展，把我们实践的元素融到了论坛的这个主题里头，可操作性的、可落地的、全球共享参照的、示范的这些内容越来越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贵州案例呢，我们正好从理念到实践的这些提炼以后，那一定会带给全球非常重要的经验。
0: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作为贵阳一河一道两片的重点项目，冠城河南明段前不久揭盖复涌，374米河道重现水清岸绿美景，沿线还串联起都指挥使司府、张之洞出生地陈列馆等文化建筑，成为贵阳老城新地标。
5: 我们住在这里已经是有20多年，把它这一段呢全部一下打开哦，漂亮的多哦。现在这个地方又成一个打卡点哦。
6: 我觉得全部都变美了。每天我们都出来散下步哈，在下头坐哈、聊哈天啊，这舒适的环境。
4: 这条古称玉带河的城市水脉，曾因城市化进程被水泥盖板封存为暗渠20余年。2023年起，贵阳市将太平路片区城市更新与河道生态治理联动推进，分期实施揭盖复涌。截至目前，冠城河已有3处区段重见天光，水清岸绿引来客流，昔日背街小巷变身热门消费商圈。
7: 街道还有河水都很干净，过来喝喝咖啡，然后休闲的逛一下，确实还是很安逸。
4: 冠城河的蜕变是贵州系统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11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9.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草海重新绽放海菜花，越冬水鸟达54种，近6万只。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首次在赤水河流域成功实现自然繁殖。
8: 长江鲟处于长江生态食物链顶端，对水质、流速、底质等生存条件极为挑剔，是生态晴雨表。
9: 通过这几年的研究表明，赤水河应该是可以满足长江鲟的栖息和繁殖需求的。
8: 野外孵化成功，对水域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重大意义。
4: 守好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针对煤炭开采产生的工业固废煤干石，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等部门自2024年起，在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煤炭主产区开展煤干石填沟造底试点，将生态包覆变为可利用资源。
10: 原来是一个大深沟，通过干石填沟造地以后造出来的土地。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清理这个表土层，防渗漏、覆膜、分层碾压，最后填好干石以后，然后在上面覆土。
11: 把煤干石变成人造土壤，它的效果非常好。贵州开辟的这个叫煤干石填沟造地方案，也为我们国家煤干石甚至是大宗煤基固废的综合消纳利用，探索一条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益的消纳路径。
4: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截至2025年，全省石墨化土地占比从2005年的18.8%降至7.58%，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3.3%，绿色经济占 GDP 比重达48%。

0: 我省还印发关于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1000个以上，全国知名品牌50个以上，推动贵州从生态高地加速迈向价值高地。
1: 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健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完善生态环保地方法规标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加强对污染防治攻坚中磷石膏、煤矸石、锰渣等大宗工业固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科技攻关，以发展含氯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2: 7月5号，由贵阳学院、陕西省科学院、河南农业大学3家单位牵头组建的山桐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正式启动，将聚焦山桐子规模化、产业化科技难题，展开联合攻关。
3: 为响应国家粮食安全这种需求来成立的，它的远景是非常广阔的。承建单位共同协作，要把它的进度啊给它弄清楚。它关系着我们注重的生长速度、产油量、油品的质量。
4: 降血压呀、降血脂啊，这有大量的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如何保证这些功效成分得以充分的保留，这是特别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产品的优势变成经济的优势。
2: 实验室将联合湖北民族大学、贵州大学等全国高校，以及中粮集团、贵州林草发展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协同攻关，同步打造标准化苗圃基地、油脂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技术培训推广平台等。
5: 贵州省的这个山桐子种植面积是达到了国内种植面积的60%，我们要加大人才培养，提升这个产业链的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服务产业的这种技术能力，服务于国家的一个粮油安全。
2: 据悉，贵州山桐子种植面积已超过100万亩，人工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贵阳学院建成国内首条年产300吨山桐子油中式生产线，接下来将开发初榨油、调和油等系列产品，打造贵州山地特色品牌。
0: 贵阳市结合资源禀赋，今天发布旅居品牌口号“旅居贵阳，悦享清凉”，同步推出8大类10余条精品旅居线路。城镇烟火线主打都市慢生活体验，康养休闲线依托温泉森林资源，适宜常住养生，文化民俗线突出人文研学与民族非遗体验。
6: 我们向全国的游客呢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来到爽爽的贵阳，把夏季美好的时光留在中国避暑之都。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关注贵州暑期旅游升温，黄果树瀑布等景区带动安顺机票预订量增长超20%。在榕江，村超赛事带动黔东南周边旅游线路走红，联动优惠促进单点游转向全域游。遵义打造20个旅游生态圈，推动红色、酒茶、康养、提旅等多元业态联动发展。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贵阳市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建强组织、培优队伍、完善服务，不断提升超大社区治理水平。
8: 今年1月至5月，遵义市桐梓县接待游客25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5亿元，旅游综合消费增长19.7%。乡村振兴雷山行姑妈篮球村村杯县级联赛近日在黔东南州雷山县开幕，33个村寨的近400名姑妈队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初。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角像名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他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他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2: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瞑目了。
1: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2: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您先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了这个女儿的。
2: 94年我就去海南打工，我在那个工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干工。到2001年的3月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有50天了。她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工友，她又没老婆，她就不会带。她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2: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虽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分工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2: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裙，我联系制服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小包袱，
2: 给他放在这里。
1: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回到老家了吗？
2: 我就回老家，就一直养大。
1: 琳琳，刚才妈妈说你现在是癌症哈，你的身体状况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吗？
3: 没关系啊，我是那边，过得最好的一个小孩。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我觉得他对我这么好，为什么？
1: 什么时候有人开始这么跟你说的？
3: 6、7岁的时候就有了，就身边人经常都会说我是野孩子之类的。
1: 你问过妈妈吗？这个事
3: 我问过。
1: 妈妈怎么说？
3: 她不要我，她一直也是把我当亲生的孩子，而且我在这个家都挺开心，也挺幸福的。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3: 大概只有7、8岁还是8、9岁左右。
1: 8、9岁。
3: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

0: 去检查，
1: 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2: 所以夏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3: 我没办，给我说是恶性的。我
2: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3: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被治好。
0: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2: 怎么个检查？
0: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五六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然后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搬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碘酒，碘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碘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而且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这里长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他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2: 都扎弯了那个针。
0: 是的，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2: 害怕，
0: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2: 在脸上动手术。
0: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八九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醒了，但我的意识就告诉我，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个人拿着剪刀、刀、针、线这些布在我剪上剪我的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就我怕，我也怕疼，我想哭，真的很想哭。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要死了。
2: 所以当这个手术过了几天，你清醒了以后，拆线的时候，对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是
0: 那个就更恐怖了。
2: 嗯，
0: 从小就特别爱漂亮，长头，小时候就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去大概我能下床吧，我就想说我要去个洗手间，洗手间里面有镜子，我自己进去照着那个镜子，好的，我天哪，
2: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0: 是头发，这里四分之一是个小光头，从这里缠到这里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而且这里还有血啊！但是看着眼睛红了，眼睛红了，但我没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哭，这位他马上又会哭，哭得比我更厉害。回去之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肯定就知道我好，她也不会太担心。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2: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3: 哎，
0: 后来这两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
4: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琳琳一边靠药物控制

0: 治病情，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他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这一次，他感觉到，也许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这一次，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骛地坚持学业。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他选择去自己的出生地海南，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他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忘却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而健身房里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瞬间将琳琳吸引，他很快融入其中。
1: 琳琳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2: 健身房工作，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健身，他们叫会籍顾问。那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在健身房那会儿，记得还有一个男的，就是长得肚子挺富态的，我去给他发传单，他就特别烦我，他不能让我，他不接受嘛，我就一直跟着。我说就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来了之后呢，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你更应该珍惜，等到有一天你躺床上了，你再来健身的话，你觉得这可以吗？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2: 对，其实我内心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它有多大的一个痛点，我经历过这些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在看到他们难受了。2018年我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去北京学生学了健身
1: 职业培训嘛，
2: 是
1: 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嘛。
2: 对，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2: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嘴巴是歪的。
1: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术。
2: 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1: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2: 活不了3个月。
1: 是什么时候医生跟你说的？
2: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1: 为什么？
2: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由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3: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它有可能摧毁我，但是它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呀。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让我改变特别大，它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它让我懂得珍惜。
1: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4: 哎，
1: 为什么呢？
4: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都不瞑目的。
2: 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你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4: 不要这样想。
2: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 其实也想。

0: 在临死之前就看一下，
1: 这样不吉利的话，
0: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2: 刘琳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的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2: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琳琳的父亲经常会在青山区一带活动，他应该是做了点小生意，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林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琳琳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琳琳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你不要哭了，林林，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别哭了，咱们先跟爸爸妈妈做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你就是我生命的延续。你哭，先坐过去吧。
1: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琳琳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琳琳？
2: 嗯，
1: 一切听你的。
2: 谢谢。
1: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2: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真好。 我还以为他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3: 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

0: 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在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玲玲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玲玲是在工地里生的，
1: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0: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女儿。”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最后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1: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2: 妈妈，
1: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不应该放。
2: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老母说？
1: 大姐，谢谢你啊。
0: 大姐，这样大姐，大姐，谢谢。
3: 不是不要谢，这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0: 真
3: 的你们，
0: 真的。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呢、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3: 我心甘情愿。
0: 上面也给你压力太大。这个我走的时候呢，又匆忙。
3: 如果你要是给我的，
0: 不是，这呢是我
3: 这个
0: 是我们两个人这几年的积蓄，
3: 这个我不能要，
0: 拿着，
3: 不，这个我不能要，真的，等等，
4: 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5: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没关系，这是给琳琳治病的钱。
2: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1: 要拿
2: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我拿。
3: 叫父亲，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4: 我知道，
2: 不是我们听你的意愿，我听你们的意愿都可以。
4: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2: 这理解。
5: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1: 嗯。
6: 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录制第二天，我们带着琳琳一家来到了解放军第四医学中心进行身体检查。
7: 你做完手术以后，把它削平了以后啊，这个将来呢，脸型呢还对称，将来可能会更好。将来呢，还是跟正常人的脸一样，就是看你了，得靠努力。
6: 我们相信琳琳在未来可以被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共同宠爱，也祝福她未来的治疗顺利，永远是那个积极阳光的爱笑女孩。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

0: 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张本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4: 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 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

0: 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

0: 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

0: 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

0: 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族长说服我等放你一条生路，你不知感恩倒也罢了，竟然还想杀害族长。来人，将涂山侯拿下。
2: 族长，恐是一时冲动，我求你网开一面，放过他这一次。
3: 不要跟他废话，还不束手就擒，等待族规处置。
4: 是他勾引我。

电呼叫其他人，看我揭穿你。

0: 水晶，
1: 哎，贝塔，呀呀呀呀，
0: 又怎么了？
1: 有人先来过了。
0: 哼，肯定是那个没胆子露脸的家伙。
1: 他跟踪我们，而且先一步拿到水晶。
0: 但我们刚才把他打败了呀。
2: 只是把他困住了。
1: 总之我们还是先小心点，别贸然行动。
0: 放心，脸都不敢露的家伙还敢做什么？看吧，一点事都没有。
1: 贝塔，别动。
0: 好。
2: 看吧，一点事都没有。
0: 快跑！
1: 别在一起，分开啊！
2: 救命啊！
1: 海盗，没事吧？
0: 这地方要塌了！
1: 地震仪。
2: 这东西没水晶就跟没电池一样，
0: 那不就不能知道下次在哪儿地震了吗？
2: 水晶，
1: 修罗星。
0: 快点，快点！
2: 好了好了，快走吧。
1: 拿什么记录？
0: 坏了，来得太急了。哎，有了！
2: 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啊？你们不走，我走了。
3: 你们终于出来了，下面发生什么了？
0: 给你。
3: 探测仪是这么显示坐标的？
1: 这是临时画的。
0: 水晶被那个蒙面的家伙抢走了。
3: 蒙面鼠？
0: 不过我们也教训了他一顿。
3: 是大商场。
0: 还有两小时就要震了。
1: 总之先过去，到了再想办法。
3: 好，那我们分头过去，在门口集合。
2: 啊，还没完，我需要休息，我需要面膜。
3: 好多人呢。
4: 快点快点，
3: 走吧。
0: 除了逛商场，人类就没点别的事做吗？
3: 保安叔叔肯定不会相信的。
2: 当然，谁会相信小孩子能预测地震呢？
5: 亲爱的顾客朋友，商场人多，请您注意看管自己的小孩，防止走失。
3: 广播？
0: 对啊，广播。
3: 走去广播室。

0: 是这个。
1: 我们去导师图看看吧。找到了，往那边。

0: 啊，哦，哦，啊，里面有人！
1: 简单，我进去把他吓出来。
2: 万一他不怕老鼠呢？
0: 那你就危险了。
3: 小朋友，你是找不到妈妈。
4: 老鼠，有老鼠啊！
0: 等等，把门锁上，
1: 再拿把椅子顶住。
0: 皮皮鲁，都准备好了。
1: 快点，一会儿该来人了。
0: 好了吗？好了。
1: 等一下，记得装成大人的声音，越成熟越好。
0: 好，预备，开始。
5: 在商城里的所有人请注意，在商城里的所有人请注意，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请大家快速有序的离开，请大家快点离开这里。
6: 快快，注意，快快，往这跑，别乱跑，快！
0: 太好了，
1: 皮皮鲁简直就是英雄。
2: 我看不见的。
6: 快开门！开门！开门！
0: 你们藏在这个纸箱里，等没人的时候逃走。那你呢？
7: 我有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办法？被抓住肯定惨了。
6: 快点！
0: 快藏起来，别全军覆没。
1: 皮皮鲁，
6: 皮皮鲁，快开门！
8: 请大家不要惊慌，没有地震，没有地震。
9: 这完全是一个孩子的恶作剧，商场是安全的，没有地震。
0: 我不是恶作剧，真的有地震。
8: 就是这个孩子抱着老鼠吓我。
6: 看你闯这么大的祸，走，找你老师和家长去。
1: 皮皮鲁又被冤枉了。
0: 还有一小时就要震了。我们得快点。
2: 去哪儿？
0: 机场，我们需要支援。